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1: 小敏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2: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3: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4: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3: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3: 这个主意。

0: 上去很棒。
1: 你好。
2: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1: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2: 在那边。
1: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2: 显然是他赢了。
3: 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1: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3: 终于抓到了。
4: 拉克西，你在哪儿？
5: 来了，妈妈。
6: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5: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6: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5: 妈妈，
3: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1: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6: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5: 不是，妈妈，这是火中。
6: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1: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3: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6: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3: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6: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1: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6: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6: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拉克西，
3: 拉克西，
1: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0: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3: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

0: 重复打转了。
1: 好主意，小敏，位置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2: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0: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3: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4: 嗨，妈妈，小敏，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能听到。
4: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5: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3: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1: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0: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3: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1: 交给我们吧，队长。
3: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1: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2: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1: 水花飞溅，漂亮。
0: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6: 救救我！
1: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0: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1: 现在它在动了。
3: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5: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0: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5: 真好吃，谢谢了。
3: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0: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2: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7: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1: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4: 可我没看到他呀。
2: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喂，
4: 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2: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0: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1: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哼，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
2: 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哪个人大代表啊？哎呀，
0: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3: 29团。
2: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3: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4: 电话。
3: 等着，
0: 我马上就过去。
2: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3: 什么战略眼光？
2: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哼，
3: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2: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3: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2: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3: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出嫁不出去呢。
5: 嫁这么好条件的男，多好条件呐！啊，你说呢？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2: 小妹儿，
5: 江司令好。
2: 啊，吃饭去啊？
5: 吃饭去。
2: 哎，对了。
5: 你什么时候回团了去啊？就这几天了。哦，行了，就去吃饭吧。哎，好。
6: 司令送号。就这样，还想追我们家亚飞？
7: 啊。
6: 穆主任，哎，大范，
7: 大范。
3: 打了，爸爸。啊。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呢？
3: 只顾问。
0: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哎。哼。我要能打，用不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让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哎，
1: 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

0: 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0: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0: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0: 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4: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我走。
4: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0: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1: 谢谢啊，谢谢你。
4: 你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4: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5: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4: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5: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4: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5: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4: 闭上你那乌鸦嘴！
6: 啊，来了，
4: 来了。
7: 鼎福参谋长好。
4: 好好，坐。
7: 姑姑好。
5: 好好好，好啥好？
7: 坐。
4: 你坐这干嘛？
7: 厨房帮忙去。啊。嗯。
4: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啊？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怎么着，光吃饺子？
4: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3: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2: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4: 哎，小妹，
2: 做的不好。
3: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那行，你拿酒来。
5: 哎呀，哎，谢谢。哎，
3: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秋华，
5: 这行，
3: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4: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2: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3: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
6: 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来吃啊。哎，
1: 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3: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0: 嗯，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3: 你挑拨离间没用。什么？
2: 亚飞呢？还没睡。

0: 哎，干一个啊！
1: 哎，好。醒醒，醒醒，快醒醒！
2: 姑姑，
1: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3: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4: 坐下，
3: 来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5: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什么这孩子？
6: 啊，亚飞，来一杯。
5: 不来。嗯，
3: 赔一杯嘛。
5: 半杯也不赔。
6: 为什么呀？
5: 不会啊，
3: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5: 我戒了。
3: 什么时候戒的？
5: 昨天。
3: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6: 哎呀，算了吧，
3: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5: 嗯，
3: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7: 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3: 好，
5: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3: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5: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谢谢。好，准备饺子。
5: 嗯，
3: 谢谢。好，吃饺子。
2: 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2: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7: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5: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7: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5: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3: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8: 就是，你喝了算了。
3: 干了它。
1: 喝。
7: 好，好，好，我干，我干。
1: 哎呦，快吃个饺子呀呀！快
3: 点，
1: 快
3: 点，
1: 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嗯。

1: 咱俩又揍了啊！哎，好，哎，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0: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1: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苏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0: 饺子？
1: 嗯。
0: 这是司令员家饺子。
1: 尝尝。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蒋副连长，
0: 啊，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

0: 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
2: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啊？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啊。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小飞，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0: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0: 一条也没有。
1: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0: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1: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0: 哼，还真有眼光。
2: 宋瑜来了。
3: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2: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2: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3: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4: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0: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4: 哦，钓着鱼了？
3: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4: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0: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4: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0: 杀两盘？
4: 杀两盘？
0: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8: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1: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8: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9: 指导员
1: 啊，
9: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9: 哎，
8: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1: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8: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6: 亚飞，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

0: 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

0: 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

0: 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际阴阳之门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未之走，我胜人背未之年。
1: 我叫史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0: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
3: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3: 谈什么？
1: 你说呢？
3: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3: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3: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3: 行了，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3: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3: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3: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3: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3: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3: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3: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3: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3: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

0: 儿都是你的理。
1: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1: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
1: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1: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1: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1: 算了，你让他走吧。
2: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1: 冷静，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1: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2: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3: 首长，
2: 坐吧。
3: 啊，不用了，
4: 让你坐你就坐嘛。
3: 是。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3: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2: 真的没有？
3: 真的，真的没谈。
2: 亚飞说有。
4: 你别说话，那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3: 真的没谈。
4: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3: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2: 怎么个好法啊？
4: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4: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3: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2: 真的没有？
0: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3: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3: 是。
0: 哎，小鱼啊，
5: 到了。
0: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3: 知道了。
0: 走吧。

0: 这样。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哈，
5: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0: 怎么样？
1: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0: 你就骄傲啊？
1: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0: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1: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2: 是有点奇怪，
0: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1: 狗屎运。
3: 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1: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3: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那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1: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2: 那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1: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这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

0: 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

0: 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3: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0: 哎，你这说什么话？
3: 人话听不懂啊！
4: 你找什么呢？
2: 安眠药。
4: 怎么了？睡不好觉？
2: 我是觉不够睡。
4: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2: 我不想活了，想死。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2: 还是你了解我。
4: 说实话，那你干嘛？
2: 过来，说。
4: 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4: 这儿。
0: 小丹来了。
5: 啊，爸爸。
6: 哎。
5: 吃了吗？
6: 啊，吃过了。你呢？
5: 我也吃了。
6: 啊。
5: 你阿姨在家呢吗？
6: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5: 行。阿姨，阿姨，
7: 哎，小丹啊，
5: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7: 哎，我家过去的衣裳，你过去。
5: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7: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5: 啊，亚飞在家呀？
7: 在，在他屋里呢。
5: 啊，
7: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5: 是吗？
7: 你去看看他。
5: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7: 去吧。
5: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啊！亚飞，亚飞，哎，不好了，不好了，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
6: 半吊的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5: 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信你看，
6: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2: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8: 别说了，亚飞，
2: 讨厌！
6: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9: 学半年。
6: 哦，
2: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9: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2: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6: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2: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6: 来，喝水。
9: 哎，
2: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9: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就这样，我走了啊！
7: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9: 好。
6: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7: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1: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0: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1: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菲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0: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1: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0: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1: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0: 我逗你的。主任吧，
2: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一下啊。
3: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2: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3: 你还见过我姐啊？
2: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4: 给你加水了。
5: 我写了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6: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5: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6: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5: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6: 谁知道呢，戏有才。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0: 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杰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

0: 换汤不换药。
1: 来，坐，来坐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3: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3: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3: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3: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1: 来来来，凑把手了。
0: 来来来，

0: 西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了？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拿。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什么劲儿啊！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

0: 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见点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

0: 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

0: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五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

0: 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
1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5: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8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2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毛笔，烧腿，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生在福中不知福。
2: 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个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好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对，
4: 就是
2: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是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2: 是啊。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7: 好，
0: 回去吧。
8: 好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7: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7: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7: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7: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7: 走吧。
9: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9: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0: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您卖旧报纸啊？
10: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7: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0: 多嘴多说。
7: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11: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1: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来，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1: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12: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2: 哦，不哭了，我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1: 饿什么饿？刚吃完。
1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1: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12: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1: 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11: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真讨厌！
11: 好，行了，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11: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

0: 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
2: 来，
4: 家有奶奶抱。哎呦呀呀呀呀！
3: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0: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0: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0: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
0: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0: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的好呢。
1: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1: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1: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1: 您来跳
0: 啊？
1: 你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哎

0: 呦，
1: 哎呀，
2: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2: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2: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继续练。
1: 安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一、二、三。
1: 你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哼，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那么自己累。
1: 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2: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冲我嚷什么？又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毁。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
0: 嗯，
1: 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3: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老丁。哎，
0: 接电话。你咋不接？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你咋这么肯定？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来，啊，你电话，谁呀？接了你不就知道了？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
4: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快说啊！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3: 是我要干啥来着？
4: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 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0: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4: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
0: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

0: 题，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1: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

0: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吗？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3: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4: 严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5: 哎呀，亚飞啊，
4: 嗯，
5: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4: 来了吧？
5: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6: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嗯，
4: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5: 嗯，那叫他来啊。
4: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7: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4: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3: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了？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过哦，哎呦，张爷爷，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行行行，我让你给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0: 谁卖废品了？干嘛？
2: 减肥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你们还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 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走了。不吃不吃，哎，不咬这个啊。好。哎呀。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哎呀。 这一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转一圈，转。好，走，转转转。哎呦！哎呦！哎呀，疼死我了！有那么疼吗？啊？
3: 我踩踩你。
0: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
3: 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4: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0: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3: 你就踩了一下。
0: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接着练吧。你
3: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0: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
3: 快点，他凶不凶？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怎么办啊？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5: 不行，我得带姨妹亲。怎么样啊？这是我妈吗？不是你妈是谁妈？
3: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5: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3: 王母娘娘，口无遮拦的，您倒和同事不烦你啊？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 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6: 切什么？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
3: 让我看看。
6: 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6: 我眼前一亮，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3: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6: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

0: 能让我跳吧？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2: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2: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2: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3: 我听明白了。
2: 走走走。
1: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0: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4: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1: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2: 哎，梁飞啊，
5: 怎么了？
2: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1: 被您气走了。
2: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2: 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2: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2: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2: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6: 你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2: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2: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1: 你干嘛去啊？
7: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7: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7: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7: 我想想。
1: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段景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伤

0: 肠、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

0: 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

0: 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鸣天鼓，

0: 控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小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0: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2: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
2: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我哪知道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1: 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儿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给我出去！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不哭。
4: 辛苦了，辛苦了。心不苦，命苦。
3: 小宝贝儿，
4: 你手里拿的什么？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3: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4: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3: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4: 我爸呢？
3: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吗？
2: 你这是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3: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3: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5: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5: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5: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3: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6: 你吹牛呢你？
7: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3: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7: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3: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7: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3: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7: 哪个熊副主任？
3: 就是

0: 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0: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0: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2: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2: 愁什么人啊？
3: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4: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4: 谁说不好看？
2: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了。哎
2: 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4: 谁又给你罪受了？
2: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4: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2: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4: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5: 吃了吗？
3: 你这问的哪一段呢？
5: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3: 你们来上班来了？
5: 过来帮帮忙。
3: 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0: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3: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0: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0: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
0: 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那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哎呦，
4: 爸，我没撞着您吧？
0: 没撞疼吧？
4: 您说呢？能不疼吗？
0: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哎，
0: 小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6: 变什么卦呀？
0: 你问他。
6: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哎呦，
4: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6: 我说你妈什么了？
4: 有没有说她真仇人？
6: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4: 她怎么仇人了？
6: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4: 她穿成哪样了？
6: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4: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6: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4: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7: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8: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啊，
3: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8: 是吗？啊啊，是不是跳舞扭的？啊，
3: 是啊。啊，
8: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哦，
8: 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吧？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啊。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
0: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1: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
0: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1: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1: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4: 不用呢。
3: 啊？
4: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你怎么了？
1: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1: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医生让我回来含。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0: 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0: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1: 哎呦，
0: 小心点。
4: 装的还挺像。
0: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0: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0: 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6: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跳个破

0: 你们跳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1: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
2: 神气什么？
3: 哼，就是。

0: 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你们有什么秘密吗？我们没秘密，没秘密怕我偷听？
1: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1: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1: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
0: 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啊！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睡了。
1: 不用这个样子啊！
2: 我哪个样子了？
1: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
2: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1: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2: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1: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2: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1: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2: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2: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1: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2: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1: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2: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嗯。

0: 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谁睡着了？姐。11点了。哎呦，真能耗。
1: 你说他耗什么呢？
0: 这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2: 救命啊！
3: 咋了？
2: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呀？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2: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啊。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
2: 哎呦，
1: 您没事吧？
3: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5: 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

0: 逐渐。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晚发端点，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

0: 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

0: 府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

0: 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呀，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
1: 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
0: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笑>同志们，依我看呐。
2: 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3: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4: 美军有多少架？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5: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6: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7: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8: 各组注意，发生冲击！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一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9: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10: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11: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你不知道我二老婆好话。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
2: 你摔倒了？
1: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鞋，没事啊。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
1: 这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1: 哎。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哎，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哎、我、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

0: 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5: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摆弄得怎么样了？
0: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1: 把这电话，
2: 他刚进去没那么快，你赶紧看吧。
1: 你看这怎么打不开呢？
2: 怎么会打不开呢？
1: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2: 你看这写着开锁，
1: 哪儿写着？
2: 这不是吗？
1: 哦，哎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2: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1: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你这别的。
2: 哎呀，你怎么不看呢？
3: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4: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4: 净看些没用的。干嘛呢？
1: 哎呦，
4: 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2: 我们赔。
1: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0: 那我不客气了啊。
1: 你不用客气。
0: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0: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2: 啊，
0: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0: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啊？
0: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2: 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
2: 去。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哎呀，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3: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4: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呀？你这
3: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4: 你那是。

0: 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0: 只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2: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0: 嗯，好主意。
2: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0: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2: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3: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4: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3: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4: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3: 他做什么贼了？
4: 别提了，气死我了。
5: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6: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6: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5: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6: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5: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6: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5: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6: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5: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1: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1: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1: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1: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3: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8: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3: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8: 你怎么知道的？
3: 猜的。干什么去？嗯，你呢？
4: 嗯，啊，嗯，知道。
9: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0: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9: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4: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7: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4: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7: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4: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7: 你怎么知道？
4: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7: 这个死丫头，我都骗。
4: 骗你是轻的，
7: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4: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7: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4: 啊，我赔他手机？

0: 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1: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0: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1: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0: 哼，
1: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2: 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
1: 一顿不吃饿不死。
0: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1: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1: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0: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0: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1: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呢？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1: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1: 啊，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
1: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1: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1: 走走，把你弄
0: 走。哎呀，好吃啊！
3: 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4: 我吃，我吃。
3: 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
3: 亚飞，
5: 哎，
3: 来，
5: 啊啊，
3: 给你，啊，妈妈给你。
1: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4: 好嘞，好嘞，
6: 好吃，
1: 没什么刺儿。
5: 哎，我自己来，
1: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
6: 来。
5: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1: 哎呦，这不，
6: 这不是、啊？
1: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7: 你干什么呀？
8: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1: 高兴，高兴。
8: 小飞啊，
5: 叔叔，
8: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1: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1: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1: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1: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1: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你该死的亚飞。
1: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9: 多吃水果。嗯，
7: 我还没完。
2: 多吃点，多吃点。
10: 嗯。太平，吃饭了吗？
11: 正吃着呢。
1: 哟，我姑
11: 奶奶在家吗？
1: 还有你妈。
12: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7: 我想跟奶奶找你。
1: 哦，我知道了。
8: 哎呀，大爷来了。
1: 这什么

0: 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2: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

0: 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1: 我吃完了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2: 好好好，
1: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2: 来，
1: 哎呦，
2: 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
3: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2: 你没事，我就没事。你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4: 我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怎么不说话呀？
0: 你吃饱了没有啊？
4: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0: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5: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3: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4: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2: 走了。
3: 哎，再来玩啊。
6: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3: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6: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3: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6: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3: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6: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3: 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6: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

0: 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1: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2: 风景
3: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9: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7: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 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9: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0: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11: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11: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11: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3: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2: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3: 六一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六块六，六块六，远离排便障碍。

0: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

0: 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 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

0: 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1: 巧剪金刻，
10: 雕琢毫厘，
11: 锻造美好生活。
10: 倒计时开始，
9: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

0: 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
0: 欠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2: 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

0: 门都打不开，还绝兔。
1: 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一个人呢。嗯嗯，这里这里。嗯，
2: 跑的还都挺快。喝点什么？什么贵喝什么？
1: 西湖龙井一壶。
3: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3: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3: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2: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2: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2: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2: 还有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3: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她的对手啊？啊，她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3: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1: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4: 喂，
5: 老婆子，是我。
4: 哦，是你啊。
5: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4: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4: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4: 啊？
1: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6: 姑姑吃饭了吗？
7: 吃了。
6: 在哪里吃的？
7: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6: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7: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6: 爷爷奶奶，这是姑姑给你们的通知。
1: 嗯，

0: 啊。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3: 哎呦，刘
0: 妈，你没事吧？啊，
3: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
4: 哼，
2: 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5: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6: 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7: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0: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7: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

0: 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1: 什么盛装出席啊？
2: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0: 谁去啊？他们想的好事。
1: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2: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你先别嘴硬，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3: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爸妈，我们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2: 谁知道。
5: 爸，到我这儿。哎呦，来了！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妈，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
6: 我耳朵又不聋，
5: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7: 怎么也添乱呀？
8: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7: 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改，行不行？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笑>
9: 好了，
7: 行了，
9: 请坐吧。
7: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
10: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7: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8: 哎，
7: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5: 哎，奶奶，我想跟太平坐。哦，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1: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5: 新事新办嘛。
11: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7: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
12: 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要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啊！嗯，好。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呀，哦，
0: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我是他妈妈。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他呀。
2: 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

0: 万语真言就在这杯细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1: 我敬你。
2: 啊，好。
3: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5: 慢点喝。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6: 妈，
0: 你不陪一杯？
7: 你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7: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6: 哎呀，亲家呀，咱俩
8: 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7: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6: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7: 是啊，人生如梦啊。
6: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6: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哎，
4: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7: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6: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1: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6: 老王，咱俩喝一个。
5: 来，带上我，我也来。
6: 一块儿来，
1: 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
5: 妈，
1: 高兴，
5: 大家走，来。
0: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9: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
9: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5: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9: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5: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9: 不幽默怎么办啊？
5: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9: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5: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9: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9: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了？
5: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0: 哼，
1: 哎，你哼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奶奶，
1: 啊，
2: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 哦，我知道了。
2: 哎，丫丫，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1: 哎，起床啊，起床啊！
3: 你快起来，这要怎么了？
0: 怎么不起呀？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0: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3: 心眼可真多。
0: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4: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4: 哼，鱼找鱼，虾找虾。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
4: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3: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3: 对，也这样。
2: 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3: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3: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4: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4: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4: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4: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说的呢，没听见吗？
4: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4: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0: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

小杨，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0: 我们这儿没有肉，你要什么肉？
1: 猪肉。
0: 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0: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0: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0: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

0: 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走路也有

0: 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

0: 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团。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1: 哼，你倒孝顺。
0: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儿啊？您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是改业吗？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
1: 不见。在这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

0: 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1: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1: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2: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2: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2: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住你妈家。
2: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2: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2: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1: 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3: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3: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3: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3: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3: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3: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3: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3: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3: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3: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4: 有人吗？
0: 没人。
4: 哎呀，这个家也不吱一声。来，
0: 你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她又怎么了？
4: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嗯，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1: 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谢谢。
1: 恶心。
3: 祖咒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1: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1: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1: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3: 啊，在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2: 笔和纸借我使使，我记个电话号码，谢谢。

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

0: 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来来，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
1: 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他们行吗？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 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2: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2: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不多。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哎呀，
1: 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2: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
2: 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这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2: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2: 我又不认识，我说这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呐？
2: 哦，闹了半天。 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2: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2: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你太惠着我了，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0: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卫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1: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2: 你干嘛呀你？
1: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2: 什么？什么？你说？
1: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3: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3: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3: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3: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3: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0: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0: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0: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0: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0: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0: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啊？这是你家属不对。
3: 我又没说他对。
1: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0: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1: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着你挑。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1: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1: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1: 不是，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你说
4: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过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

0: 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1: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2: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1: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这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2: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2: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0: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0: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2: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2: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2: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1: 我看呐，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的好吗？嗯，
2: 装的真不错啊。
1: 嗯，还不错。嗯，
3: 回来了。哎，
2: 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1: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声的嘴脸，你看，你看。
1: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她说我呀。
2: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3: 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2: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2: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1: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呢？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

0: 你们什么时候搬的？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0: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1: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只要99。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谷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的

0: 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9，只要9.99，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9，只要9.99，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9，只要9.99，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

0: 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9，只要9.99，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早晚各一粒，只要9.99，只要9.99，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匠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

0: 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
1: 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带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
0: 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想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
0: 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
3: 我这是配的放大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
0: 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
1: 等级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

0: 豆现磨现煮的、哦、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啊？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嗯，
1: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2: 开业大吉。好，
3: 刘侍卫来了。
4: 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3: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2: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
5: 里边请。
6: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3: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6: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7: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3: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7: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3: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7: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3: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2: 好了，
8: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2: 走，走，吃饭。哦，上边去。来，我给你。
7: 妈，你吃点这个。
9: 爸，咱喝点什么呀？
2: 问你妈。
9: 妈，咱喝点什么呀？
10: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9: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0: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3: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0: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7: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0: 那你看喝什么？
7: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2: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0: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2: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0: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2: 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1: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7: 那得多少钱呢？
11: 姑，你们喝不要钱。
2: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2: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3: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0: 谢谢。
2: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7: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2: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3: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0: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7: 什么呀？

0: 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1: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2: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2: 你是总统吗？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2: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2: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啊，
1: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2: 快，别啰嗦。
3: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2: 问你爸。
3: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3: 为什么呀？
1: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3: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3: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3: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3: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3: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3: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3: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3: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4: 姐，
3: 哎，姨妈，
4: 小妹，很久了。亚飞，你笑什么？
3: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0: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4: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4: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4: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3: 爸，
1: 离我远点。
4: 笑什么呀？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5: 哎呀呀呀呀呀，
1: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5: 江苏妹子。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6: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
3: 哎呀，
7: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3: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
7: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
7: 来，走吧，走吧，我那行李就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8: 就这一个箱子。
3: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7: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4: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3: 还有什么呀？
7: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1: 来来来，
3: 小心小心。哎，来，
1: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7: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4: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7: 我说什么了？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4: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0: 说，
1: 我不说谁说？
0: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2: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啊，来来来，
3: 一口干了啊！
4: 欢迎，
5: 欢迎吧，
6: 欢迎，
2: 欢迎，
7: 哎，欢迎，来，
8: 大姨，哎，
6: 欢迎，
9: 哎，好好好好，
10: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9: 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嗯啊，好，给他倒上。
8: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0: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8: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7: 对对对，
8: 行吧？
10: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8: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7: 是是是，
9: 好好好好，
10: 来来来来，爷，
7: 祝福啊！
8: 哎，谢谢，
11: 谢谢啊！
8: 姨妈，干了啊！
10: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
9: 来，
10: 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10: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12: 是，没错。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0: 好，
9: 来来来，
10: 好好。
9: 干了啊！
2: 哎，来，
10: 我去养鱼。来，
0: 你吃多了啊？
12: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0: 哎，怎么会下不去？
12: 你说呢？
0: 让老欧给气的。
12: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0: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12: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0: 就是。
12: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0: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2: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0: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12: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2: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0: 你不耻下问？
2: 啊。
0: 这论文化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2: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12: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0: 她有什么病啊？
12: 她有更年期的病。
0: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12: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0: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
12: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0: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12: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0: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12: 那不是炒股吗？
0: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1: 什么？
0: 进来。
1: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我们在说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
0: 还用着告诉你啊？嗯，
1: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2: 好，马上就好。
1: 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
2: 啊，
1: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2: 啊。
1: 哎呦，慢点，不急。哎呦，有，哎呦喂！你听谁说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儿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1: 你真的没见过他？
3: 我真没见过。
1: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哎呦，
3: 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1: 嗯，爸在那儿教训你，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切，
0: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1: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3: 没有了，就这些了？
1: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
3: 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1: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3: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
3: 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1: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嗯，
3: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嗯，
1: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3: 嗯，
1: 是吗？
3: 一点优点啊？那好啊。
1: 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3: 不聊了。
1: 哎哎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
3: 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那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嗯，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3: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我要听实话。<笑>
1: 行，是不错，真的不错啊，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4: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1: 是吗？<笑>行，
3: 是不是？
1: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
0: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起来了？
4: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嗯。

0: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我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1: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0: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1: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0: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1: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0: 你干什么去？
1: 上厕所。
0: 厕所在那儿。
1: 你。你看看。
0: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2: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0: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2: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0: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2: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啊？
0: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2: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0: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2: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0: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2: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0: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2: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0: 我姐姐怎么了？
2: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这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女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2: 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2: 你干
3: 什么？哎，钓鱼去了？
4: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3: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4: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3: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4: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3: 你怀念什么呀？
4: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0: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劳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2: 真的，什么时候啊？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2: 就是，现在守卫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4: 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那
5: 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4: 我不去，我去看。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5: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金岛时，做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 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
6: 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5: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
7: 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怎么样？好笑！这他妈都不觉得不好笑。
8: 不好笑！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笑>你自己都能乐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7: 有啥好想通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8: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哎，
7: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8: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7: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不错，还是个入派，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8: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7: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1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我们家的佟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诺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没有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寸和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7: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介绍，认得他，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大姨，哎呦，哥阿姨，哎，这个地方，这不正是二嫂的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1: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托您的福呢！
2: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3: 大哥，请门了啊！
1: 快来，
3: 这，
1: 来，
3: 爸，啊，
1: 天柱，
4: 哎哎哎，
1: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嗨，
2: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5: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1: 是是是，那一定盖章啊！骂商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6: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
7: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行行行，
5: 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8: 等等我，
9: 刘华，
10: 你干什么去？
9: 我要看看。
10: 爬得高，摔得脆。
1: 这还是老样子啊！哎呀，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触景生情啊！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 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

0: 我就是有点紧张。
1: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1: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
1: 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1: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7: 报告首长，孙老王，报告
8: 了，
7: 到了，报告首长，好了，
8: 报告
9: 首长，一二八。
1: 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10: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1: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1: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1: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11: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这儿，
1: 一二三四五，老欧，
11: 你行啊，
1: 还没有脱靶呀？哎呀，
11: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1: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1: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1: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11: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1: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11: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2: 打得怎么样啊？
13: 打得不错。
12: 谁打得最好？
13: 都差不多。
12: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1: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4: 打得不好啊！
1: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11: 看我打的十环了，
1: 你笑什么？
4: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1: 亲切个屁！
14: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5: 你说你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1: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5: 他可爱？江哥，他可爱吗？
1: 反正是不讨厌。
11: 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4: 我姨夫真可爱。
3: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12: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
4: 姨，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1: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6: 咱们都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17: 你看看吧。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

0: 这是什么人呢？咱都瞧，啊，相处不分呐！哎，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净想美事儿，你。
0: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一个又派他和威信，也就是些鱼米瞎起哄了。
2: 那标语啊，写的我的名字呢。老姜啊，哎，给我的。老姜啊，哎，给我的。老姜啊，你横什么？不服气啊？
3: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2: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心里不舒服。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从趋势，却同情弱者，他都算是弱者。<笑>妈，
0: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
4: 我在船上等着，
5: 老姜，你的意思呢？
6: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4: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5: 要下去你下去，
4: 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5: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7: 你们还站在上面干啥呢？
8: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什么？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笑>你们俩在笑啥呢？
9: 咱们下船了。
8: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9: 为啥不下呀？
8: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笑>
9: 走吧，姑姑。<笑>
10: 喊我什么？
11: 喊你老王。
12: 老姜。
10: 老王也是他喊的。
12: 哎，你们快点落地什么了？
13: 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14: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15: 老姜，老王。
16: 报告首长，
17: 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政委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18: 我们不下去了。
19: 老王。
20: 首长，
21: 我们不是首长了。
22: 老姜，
23: 回去吧。
24: 落地什么了？
25: 哎，姨父。
26: 啊，
27: 哎呀，你别喊了。
28: 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29: 为什么不下来啊？
28: 他们牙疼不舒服。
29: 牙疼？
28: 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29: 哦，吃醋了。哈哈哈哈！哎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就是准备好了大螃蟹。
28: 好。
29: 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28: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30: 谁说我们吃醋了？
29: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28: 太太口，快下来，快上来吧！
29: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28: 啊，
29: 快去快回。
28: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29: 怎么了？怎么了？
28: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29: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30: 准备好了，
28: 准备
30: 准备。
28: 这样。
29: 我们去几天？你再要不你们先回去，
30: 去几天？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28: 你们去吧啊！
30: 三天吧，身体都得好好。哎，
28: 快快快！
30: 我们这儿就是缺海鲜。
28: 哎呀，你们，
30: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
0: 老姜，叫你呢。
1: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0: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2: 不走了，住几天啊？

0: 我们走不了啊！你看看，啊，你们也来吧。
1: 我们组派都准备好了。
0: 就是，
2: 来吧，你们走吧。
3: 我们不去，
0: 啊，
3: 我们走，
0: 我们走了。
3: 是，
0: 没口福啊。

0: 没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2: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嗨，别提了。哎，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1: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3: 对，庸俗不堪。
1: 小家子气。
3: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1: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0: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2: 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1: 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你笑什么呀？
3: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2: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3: 不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3: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3: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3: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3: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3: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3: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3: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5: 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

0: 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2: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3: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2: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1: 怎么送啊？
3: 欢天喜地的送。
2: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你就先凑合垫垫吧。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你又给赔出去。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2: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儿，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1: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1: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1: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1: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1: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1: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呦呵，哎
0: 呦，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0: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0: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0: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还用？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先生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这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0: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1: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

0: 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1: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0: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

0: 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

0: 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经历牵张作用，可以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

0: 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

0: 你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1: 海鲜呀！
2: 雕盐脆皮鱿鱼吧。
3: 吃一口鱿鱼等于吃40口肥肉糕。
1: 老程一直好奇这鸡翅膀，哎，你闻闻奶香味儿。
2: 其实很香，一个是增香，一个是上色。
1: 咱这墨鱼仔怎么做呀？
4: 咱们今天做个凉菜，最后呢，我们熟芝麻一撒，
1: 虾兵蟹将。
0: 螃蟹呢是一个补心补息特别棒的一种食材，
5: 这叫虾兵
0: 蟹将出锅。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哎呦，气死我了！我跟你讲，气死我！
1: 我这刚准备这展开了，开始招呼做饭，怎么了？又上什么
0: 气？气死我！你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1: 海鲜呀！啊、
0: 对。
1: 哪边出来了？你这买东西还买这么大火气？
0: 我跟你说，把我气疯了，你知道吗、啊？我今天去买海鲜，省得你老说我来你们家吃饭不带东西啊，对不对？我说我今天吐吐血，咬咬牙，使使劲，对吧？
1: 你这花钱花生气，花钱
0: 对呀、啊，哎呀，给我气的！哎，我今天拿着说，我说，哎，我说师傅，拿这么大的墨斗鱼给我，是不是？得，然后拿的全是这个。全是这个啊！我说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啊？啊，
1: 瞧不起你？
0: 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吃不起大海鲜是吧？他说我不懂，我有懂的。我今天把这个拿给我朋友家去看看，到底说我懂不懂？是我就治这口气。
2: 那不是墨斗鱼，鱿鱼、墨斗鱼跟墨鱼是有区别的。
1: 鱿鱼、墨斗鱼、墨鱼
2: 都是有区别的。
0: 这仨不是一东西，
2: 不是一东西。
0: 那我这刚才我这叫
2: 鱿鱼，鲜鱿鱼。
0: 我这叫
2: 墨斗鱼。
0: 那墨鱼，
2: 墨鱼是比它大的，特别大。为什么叫斗啊？斗的跟孩子的意思似的，小。哦，知道吗？
1: 那咱们这样吧，谁先做？老赵，啊，你先招呼招呼吧。
2: 行，没问题。
1: 是做哪个？
7: 胖吗？
1: 对，胖。他俩是做大的是吗？
2: 对，
1: 你们两个人是按体型分的是吗？
2: 对啊。
0: 那今天你是做哪个？
2: 多大的呀、啊？
0: 多大？这叫
2: 多大？
0: 这叫
2: 鱿鱼。
0: 鱿鱼，我先记住了。
2: 鲜鱿鱼。
0: 我先，那我先把这先存起来啊。
2: 对，嗯。
1: 你今儿要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2: 我给你做一个椒盐脆皮鱿鱼吧。嚯、
1: 哦，椒盐脆皮鱿鱼、嗯，所以鱿鱼、香菜，嗯、这是红椒粒儿、嗯，鸡蛋，
2: 鸡蛋，面粉，
1: 哦，面粉，
2: 青椒粒，
1: 青椒粒，
2: 葱姜，
1: 葱姜，
2: 辣椒粉，
1: 辣椒粉，这是
2: 吉士粉，
1: 吉士粉啊、嗯哦，行，咱们这样，咱们先收拾这鱿鱼吧，
2: 行
1: 吧，
2: 行，好、啊、好，
1: 这你收拾鱿鱼，我得问问刘老师，啊、这鱿鱼。有什么营养？我倒是听人家说这东西吃多了以后胆固醇高，
0: 但人说这可是高蛋白的东西。
8: 这个鱿鱼啊，它就是软体动物，海里的软体动物，它蛋白质很丰富。它100克鱿鱼当中呢，含有17克的蛋白质，它脂肪呢并不是很高，它脂肪连1%都不到，但是它

0: 的胆固醇确实很高，胆固醇呢100克里面含有800多毫克的胆固醇。过去呢曾经有人讲，吃一口鱿鱼等于吃40口肥肉，虽然这么讲有点过分，但实际上呢让你感觉你吃一口这个等于吃好多的肥肉。
1: 明白了，那我们吃它有什么好处呢？不然我们别吃了。
0: 它有好处，它有蛋白质，
1: 刚才您说的那
0: 它蛋白质还有牛磺酸，另外它还有钙磷铁，含铁是很丰富的。
2: 明白。
0: 比如说有贫血的人就可以适当吃一些，比如说他很消瘦的人，另外他营养状况不太好的人，病情在逐步恢复的，手术后有病的恢复的人很消瘦，那你可以做鱿鱼吃。
2: 哦，理解。
1: 那行，这看来
3: 我们完了后在这个肉的内部我们打成花兜，完了一会儿因为它熟，第一个是好看，第二个能熟，成熟的快。
1: 对对，它就出来那卷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这是什么？这算什么十字花刀吗？是吧？十字花刀。
3: 完了，把这个劈开后，我们一个切三个，切成三角形。三角形的话，它是什么？它出来以后，它卷起来会好看。是
1: 啊，细长条的那种。
3: 对。青椒粒。
1: 青椒、红椒。
3: 对，红椒。
1: 你这个是那种柿子椒还是那种辣的呀？
3: 辣的，辣的青椒姜。啊，
1: 姜。
3: 对。葱。
1: 辣椒粉。
3: 辣椒粉。辣椒粉不用放太多。嗯。来了，我们给它抓一下。
1: 你那面粉还有
3: 急
1: 事粉都还没放，
3: 对，
1: 是吧？
3: 别急，千万别急，慢慢来。
4: 我们不是没见过，
2: 所以我们着急哈、啊。
3: 完了，我们要一个鸡蛋。
1: 一个全蛋。
3: 对，一个全蛋，把全蛋来点盐。
1: 好嘞。
3: 因为本身啊，这个鱿鱼就是从海里，它本身有点咸，不没必要加这么多盐。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就依次放什么？我们开始放面粉。
2: 哦，面粉。
3: 对，
2: 这面粉的作用是什么呀？
3: 面粉作用就是让它酥啊，炸起来它刮糊香啊。我们一点一点加，不要加太多。把鸡翅粉进入。
1: 鸡翅粉，
4: 我来给你。
3: 对。
1: 来。这老程一直好奇。
4: 对，
1: 这鸡翅粉，哎呦，你闻闻奶香味儿。
3: 鸡翅很香。
4: 对，哎，真是，
1: 这是我觉得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4: 冲上水，
3: 面粉就是面粉加入一些很多的，就是奶的那个元素，就是工业上生产的。
4: 它加上它，咱们在这里加的，它意义是什么呀？
3: 增香啊，
4: 哦，就是
3: 一个是一个是增香，一个是上色。
1: 我们家里要是没这鸡翅粉，别东西能代替吗？
3: 代替代，别人可以代替，但就不是这味儿了。你可以放虾酱，
1: 放虾酱、
3: 虾酱、蟹酱、鱼酱都可以，但是它炸出来是灰色的。
1: 觉得这个鱿鱼上面已经非常充分的，也挺均匀的挂上了这些
3: 货。好，这时候可以了，我们就开始
4: 可以炸了，
1: 炸了是吧？可以吗？
3: 啊，可以了，这个油就可以了，5-6层热，不用太热。
4: 鱿鱼好熟，
3: 对，鱿鱼一烫就熟了。
4: 哎，说到这个海鲜哈、啊，真的，我不得不问一问题。你看啊，这海鲜说实话，你看这有炸的，有蒸的，有炖的，有煮的都有。啊、但还有一种老方你吃过吗？
1: 什么呀？
4: 生的。
0: 常见的海产品的污染，就是副溶血性弧菌。哦。那这个菌呢，是在摄氏80度以上才能够把它消灭掉。哎呦。那你说你拿出生的一吃完，就产生这个弧菌的中毒，中毒以后呢，上吐下泻、发烧等等。那你吃了这一次海鲜，那得不偿失。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熟。不吃
4: 啊，这已经形有形了啊！
3: 我们稍微先给它捞出来，然后因为油温有点低，我们再让它升点温，咱进行一下2次复炸就可以了。
1: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直接吃还是椒盐啊？
3: 直接
1: 吃就行，
3: 因为有
1: 已经有滋味了，
3: 对，全都在里面啊。我们让它升点温。你要喜欢配什么都可以，别人孜然味道也行了，或者你觉得辣味不够，你再配点椒盐，配点辣的孜然粉、辣的辣椒粉都可以。好。
4: 复炸时候脆了，
3: 对，但是这个脆的不像说我们是嘎吱嘎吱，因为它有鸡蛋有面粉，它那种脆的话就是属于那种外头有
1: 外酥，外面这酥脆，
3: 对，有一点点焦味，它里头还是因为它水分多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咱们这季节哈，这个上外头去吃这种什么所谓的烧烤什么的，不如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个。
3: 是的。
1: 嘞，
4: 这就完事儿了。
3: 对，这就完事儿了。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呢，把这香菜呢，稍微撒上油，完了让它的热气呢，再把这香菜稍微熏熏，这个香味会更加好。完了，吃的时候呢，假如你觉得香味过，你可以香菜跟这个一起吃。
1: 所以这个吉士粉上这个颜色炸出来，这个
3: 金
1: 色，
3: 对，
1: 漂亮。 咱这墨鱼仔怎么做呀？
4: 你可得做好了，我因为这跟人还嚷嚷一句啊！不，天热了吗？
5: 咱们今天做个凉菜，
1: 做吧，做凉菜。刘老师可说了，这东西要是生吃做不好的话，
5: 不是生吃，我们熟拌，
4: 熟拌啊，
1: 熟拌是吗？
4: 那这菜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介绍啊，
5: 我们需要了点这个青尖椒啊，然后青笋丝啊，然后熟芝麻啊，红油啊，葱姜，然后又会点盐味什么都可以啊。
1: 行，
5: 主要的配的是这个青椒，青尖椒。做炸个酱，然后给它拌上。哦，
1: 青椒炸酱，我还说我看你弄了一个那个蒜脑子啊，来吧，
4: 让他做饭吧啊，
5: 来，我先给他啊，
4: 没事，我可以给您倒。
5: 对呀，我给你切好，你给我倒
4: 啊，可以。这得倒到什么份上？你要
5: 给它倒成酱碎点。这个墨鱼仔呢，因为这个我们呢，为了让便于入味儿，好熟，也是它改了刀。但我们是一字刀，我们就不打花刀，打不了。
1: 明白
5: 啊，就直接切就行。水开了，我们放点这个大葱大姜啊，去去腥。
4: 好，
5: 然后来点盐，
1: 哎，
5: 来个底味儿，然后接个料酒。
1: 料酒倒多少
5: ？OK，
4: 够了。
5: 这个焯这个时候一定要快火进，快火出啊。哎，好，这个很快。
4: 如果要再慢的话，容易老是吧？
5: 哎，容易老了，酱火就熟。
0: 煮老了以后，它粘多糖就损失了。墨鱼里面粘多糖多，包括它的墨汁里面也是粘多糖很多的。
1: 所以它其实可能这快进快出，不是说口感的，
0: 对，
1: 从营养的角度上，
0: 对对对，
1: 也需要它这样，是吧？
0: 是的，
4: 这一下就紧了啊，
5: 紧了就可以出吧。
4: 那接下来
5: 之后，我们正好这个让它晾一晾啊，我们再调个汁儿，
4: 调汁儿啊，
5: 蘸匀它就行了。
1: 哎，这种青椒和这个墨鱼搭配是你自己自创的呢，还是说其实这个青椒跟这个海鲜这样搭，其实是挺好的？
5: 这个菜呢，有搭红椒的啊，但红椒呢，那个它不够辣。味道不够刺激啊，我就改成这个青尖椒啊，稍微的辣味儿。因为海鲜呢，本来它也属寒，这个青椒呢，它有辣味儿，它属于
0: 热性
5: 啊，
0: 对，
5: 正好就是
0: 中和一下啊。
4: 它俩搭档，如果从营养上怎么？哎，
0: 从营养搭档上也是非常好的。刚才那个北平说了，你看这个海鲜一般都是凉性的，那么尖椒呢一般是寒热性的，但尖椒呢和青椒呢，你说放哪个好呢？就刚才说改良了以后呢，那你说尖椒里面还有辣椒素，还有比青椒要辣一些，那正因为这个辣，它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食欲，它会发汗，一发汗呢，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从汗当中排出来，而且这个辣椒素其实也有一种这个溶解胆固醇的
4: 冰块
0: 一个功能。
1: 所以刚才你往这个辣椒酱里面放了一点盐、
5: 糖、味，
4: 在这里拌吧。
1: 这个就凉拌了，是。
5: 对。
1: 加点辣椒油。哎呦，你这个菜会不会特别辣呀？
5: 这个青椒现在都不会太辣。
0: 煎椒的时候，你要想不想吃太辣，把里面那个咸儿可以去掉。
1: 去掉
0: 它就不辣了。对。
5: 哎，给它放进去。
1: 你这个是笋丝，焯一下吗？
5: 不焯，就是生的。
1: 生的笋丝呀。
0: 生笋丝很好，保留了所有的营养素。
4: 这种能生吃哈？
0: 可以。
1: 好嘞，记住了。
4: 得嘞。好，哎呦，找出一小窝来。哎，舒舒服服的待在里头。哎，
5: 这样呢，你看就比较有点艺术了，
0: 像做个鸟巢一样哈。
4: 改意境菜了，我们。
5: 最后呢，我们来点熟芝麻，给它一撒。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生，人亡我亡谓之走，我生人辈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

0: 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6: 这虾兵
7: 还有
5: 虾兵蟹将。
6: 哎，对了，这蟹将，虾蟹有了吧？这个你吃过没有？
7: 这什么？
6: 这叫笤帚盒，
5: 跟葱姜蒜。
6: 这也认识不？
5: 蒜苗。
8: 蒜苗也对，
6: 青蒜也对。
5: 青
6: 蒜。这个呢？
7: 蛋清。哎，
5: 花椒。辣椒。
6: 这个你看，咱们把这一搅，你搅这虾的时候，你看虾眼儿，这是虾枪。这一下又下去了，就干净了。
5: 啊，脏东西就都出去了，是吧？
6: 对吧？这个爆爪。咱这一搅，这是不是利落了？
5: 对，这前头这点脏东西虾包，你剪进去之后，这吃的时候，整个连虾头里的那个
9: 都能吃，
5: 对，都可以吃了。
6: 这咱这有一根小牙签儿啊，您顺着愿意拉口拉口，不用拉，绷住了一挑。
5: 这是大概在第几节啊？这是
6: 第三四节。
5: 第三四节，哎呦。
6: 是不是
5: 简单？
6: 这边呢，一会儿您看这儿，咱们这一石头，这儿开个膛，
5: 中间
6: 对，这儿也开个膛啊，开深着点儿。这儿还有一黑的。
5: 哎，对，我怎么记得原来好像就背后有一个，现在好像前头也有一条似的。
7: 虾的营养也过剩了。
6: 这儿咱给它挑了，是不是？哎，挑完了以后，您吃着不是放心了吗？
5: 干干净净的了
6: 啊，是吧？
5: 好。
6: 这都准备好了吧？
5: 虾蟹都是好，这蟹也都拆了，是吧？
6: 对，蟹咱都
5: 对，之前也告诉大家过怎么拆，
6: 是吧？这个多水点蒜，青蒜，因为什么呀？他们都爱吃。
7: 是是是，
6: 这个它搁里边绿，好看，漂亮。姜，这个您可以来点大点的片，是吧？
5: 大块，
6: 大点的片，多给点，别舍不得。哎，这菜它味儿厚，
5: 辣口的吧？
6: 对呀，啊，虾兵蟹将的，又麻又辣又香，
5: 所以这用料都得狠。
7: 是是是，
6: 是啊，这个呢，搁着盒麻烦您。
7: 哎，您说，
6: 掰几块啊？掰碎，别太碎，一个掰仨，齐活了。
7: 掰在
6: 干净盘里啊，
7: 一个掰仨是吧？
6: 太大块不出数。
5: 我能问一下吗，牛老师？人家外面那虾兵蟹将里头哪还有加搁着盒的呀？咱怎么还给加这个呢？
6: 这不咱搁这个，搁着那什么鸡脆骨，就直接来搁着鸡。哎呀，
9: 就直接用小麻花行不行？
5: 跟这个一样，
7: 搁着麻花带了吗？这个
6: 行了，
7: 够了啊，够了，行了，来给你吃了。
9: 赏我了啊！
5: 其实说心里话，一说这螃蟹虾呀，这要搁郑老师这儿，我们都说这是非常有营养的，是吧？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海产品，对我们身体都特别好。
7: 是。
5: 我现在能问问吗？就我们牛老师，现在好多这种做法，像这种做法来吃这种虾呀、螃蟹的，好不好呢？
10: 通常来说，虾和蟹就像你所说的，蛋白质真的是很高，水分也高，所以它。

0: 它同等来说，它的能量是很低的，能量是低的，啊，所以你要清蒸啊，啊，要这个蒸它呀，或者煮它呀，这种吃法呢，应该来说在海鲜当中是最好。虽然它味道要比我们今天牛大师做的味道可能略逊一筹，但是从营养的价值来说的话，的确那个是我们是提倡的，我们是提倡的。那既然是深夜放毒嘛，我们得给它加重这个比例和味道。那么这种啊，可能在油炸这一块过程当中呢，啊，可能会增加这种油脂的啊这个能量了，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控制一下。那么深夜呢，吃完饭呢，我们肯定不能说立马就睡觉吧？
1: 对对对。
0: 总而言之，你还得消耗消耗的能量嘛。
1: 对啊。
0: 所以做一些轻微的活动，把这些能量多余的能量给它消耗掉。
2: 这虾呀，咱们这底不是开了膛了吗？咱就下锅要炸它，是吧？这个拉的时候拉深着点啊，
3: 还得处理一下。
2: 对，这拉深一点啊。啊，这个炸之前呢，你可以抹上点盐味儿。
4: 啊，这盐，那虾好像一般不是都有点那个？
2: 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啊，咸味儿得稍微大一点，
4: 稍微大一点啊。而且其实你会发现，深夜所谓深夜放毒的那些朋友们，一般都属于加班加点工作的，熬夜的，
0: 需要加餐，
4: 需要补充一些能量。
0: 对，尤其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个螃蟹当中一定要提，并非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让人那么样子的吸引，而是它里面的矿物质太棒了。它是一个补锌补硒特别棒的一种食材。
4: 就像老成这个，轻易也吃不上一回这个，放放毒也就放放毒，这么敞开吃一回也这样敞开吃一回。
5: 那当然啊，
0: 其实呢，每个人对于寒凉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面建议啊，吃螃蟹有几个方面的注意。第一个，一定要趁热吃，不要说这个隔夜啊，或者是隔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吃凉的，因为本来螃蟹就有点偏凉，你再加上温度又达不到，所以吃起来再加上它本身很香，需要慢慢的来咀嚼它，所以这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于是乎呢，凉加凉，尤其在秋冬季节，很容易加加上我们的肠胃功能。
4: 天哪，你知道吗？前两天我跟着二单元那孙姐，我们一块儿去吃个自助吧，就那大螃蟹腿放那个冰块上，人家但人家没加热，我就寻思话，那可能高级的就是那么吃的吧？那样其实反倒伤肠胃，
0: 反倒伤肠胃。
4: 刘老师刚才炸这虾的时候只放了一点盐，现在炸蟹呀，怎么您还加了点
3: 料？
4: 花雕酒？
3: 花雕？
1: 花雕啊？那干嘛放花雕酒啊？
4: 还是放一些黄酒？
2: 提鲜增香，合味儿。你看这个。进去了，这是鸡蛋清，您看这个，哎，好多人蘸粉子，好多人做这个，做个鱼香螃蟹，做个姜葱炒的，我们村不放，我们村放这个，
4: 放这个，哎，刚才那虾外面是不是也裹了点这个鸡蛋？
2: 那不用，
4: 那只有螃蟹需要，
2: 对，因为这个关键是那个肉，
1: 咱中国人吃螃蟹就得趁热吃，
0: 你看对吧？对，趁热吃，还有加姜，另外呢，一定要把它做热处理，一定是足够高的温度，足够长的时间进空调。你像今天用油这种方式，就把很多的寒就去除掉了。
3: 那我还
4: 包括我们要是说买了这个螃蟹虾，如果要说这一顿吃不完，我们要把它蒸好了。
0: 对。是吧，放进去，放在冷藏室就没有问题，
4: 没问题。行，这现在这螃蟹都已经炸好了，
2: 我让你瞧瞧，你看咱炸出这螃蟹来呀，
3: 多漂亮！
2: 它就是烧出来，它也不会黏黏糊糊，
4: 明白？
1: 就因为蛋清的原因是吧？
2: 对啊，这虾呢还得炸着，再炖炖它呢。
1: 什么叫炖炖啊？
2: 就是等油温再升上再下去，下去然后改小火稍微炖炖，
1: 明白？
2: 哎，浸泡浸泡的。为什么还欠点火啊？你看这一下去，这个呢？
4: 这就里头还有水分，是吧？
2: 对啊。这俩蹲着这炸着它，这在咱家里就不用盖小火了，为什么呀？您那个火本来就无冲，您还得帮我拿回盘来。
1: 好嘞，刘老师，您瞧这大小可以吧？
4: 嘿，要不然水我给你拿着擦。
2: 我来，
4: 您炸。
1: 别，老方，
4: 晚了，
1: 别，
4: 晚了，擦完了已经。
2: 哎，看没有？
4: 哎，这就可以了是吗？
2: 这你看，一会儿你吃一虾。哎呦，
1: 呵，哎，牛老师，我觉得就这来点椒盐就可以。
2: 是啊，
3: 已经可以上锅了，
4: 这脆脆的。
1: 哎呦，嘎嘣脆！哎，你听这声，
0: 对，大沙的声音。
2: 这个您看没有？咱们还得处理
4: 这
2: 姜。这个不算完事儿呢，这个时候
4: 这把这葱姜都煸香了之后，把这个螃蟹虾都放进来了。
2: 对，因为你啊没咱们底味儿，
4: 这得盐。
2: 哎，这盐还不够，刚才是吧？这时候来点，还有什么糖？

0: 皮鞋呀，妹妹。
1: 就是。
2: 再来点鸡精。
3: 来点鸡精啊！哎，这儿有，来。
2: 好了，哎，为什么让一会儿再焖焖它有味儿了？嗯。啊。把咱家那个好黄油试试。
3: 好嘞，哎，这我都挺奇怪的，哇。这通常不都得先炒花椒辣椒的吗？啊，
2: 我们村跟别人村的不一样。哦，
3: 那我们看看牛家村到底是怎么做。
2: 对了，你看这个，嗯，它得酥香了啊。
3: 哎呀，这下个小酒，
0: 花椒，
3: 对啊，
2: 辣椒呢，我是前提啊，提前已经洗好了处理过的啊。看咱们这辣椒透亮，
3: 这
0: 哦真辣，我天哪，
3: 这香味已经炒出来了。哎呦，那怎么着？这时候就该把这螃蟹
0: 倒。哇，哎呦我的天哪！一般通常这种放毒几点放知道吗？
3: 最后要放
4: 十二点
3: 算是吧？
0: 十点半以后就可以，
4: 十点半就开始饿了。好，
3: 你以为呢？
4: 盒啊，这个加进去特别香，特别脆。
2: 这时候又给我铲子实实的。哎，
3: 好。
2: 你们家锅太小。
0: 嗯。出锅吧。
2: 出锅呀，关火呀，
0: 关了，
2: 关了。
3: 关了。
0: 得了，这叫什么？刘老师，这菜叫？
2: 这叫虾兵。
0: 蟹酱出锅。哎，
2: 你看虾兵。哦，
4: 漂亮漂亮漂亮。
0: 刘老师，我必须得
4: 拍
2: 一个。
4: 又香。
2: 啊。嗯。哦。哎呦。好了。
0: 这玩意儿。
5: 益安宁丸提醒您：无海鲜不夏天，海鲜当道，快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五花三层，
3: 五花肉怎么能够做得高深绝妙？
12: 就一道焦香五花肉，
13: 升级版的梅菜扣肉，
3: 是的，
0: 太好了，
3: 硬菜，
12: 刀工啊一定要到位，
14: 这样的主食。

0: 上是控制体重的，这种搭配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减肥的
1: 效果。我们卢大师就教教咱们在家里怎么做这梅菜扣肉、啊、而且说谁去我们家做客，我给你来一道广东名菜
2: 长生果，你像这种小火慢炖45分钟，
3: 炖了这么长时间形状还是完整的，还是见棱见角的。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正甫出席。
1: 自2023年以来，石家庄地区帐篷销售超过100万顶，年均增长36.3%。这些帐篷支在了一处处城市绿地上，支在了滹沱河畔，成为市民休闲生活的一道城市风景。快速增长的帐篷销量，正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0: 强化服务保障，加

0: 块小麦抢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0: 2026年高考进入第二天，各地爱心助考，守护学子赶考路。
1: 河北发布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向全球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2: 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1: 石家庄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百万顶帐篷热销的背后，映射出人们畅想山野林间、海滩湖畔的美好生活，更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滹沱河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旅行，体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朋友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的工作环境，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青草，帐篷我搭好了，小桌我也支好了，就连零食和咖啡我都安排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所谓的诗和远方？那您要问我这远方有多远，您看，其实就在滹沱河边上。现在光我在的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搭起了20-30顶的帐篷。咱们去找这些邻居们聊聊天，走着。
3: 我每天都是从滹沱过来，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主要就是奔这儿来。顺着这滹沱河这个河吧，就是挨着水边搭帐篷，孩子也喜欢。
4: 离这不太远，就在桃园这附近。我们每天基本上早晨9点多就出来，在家乡嘛，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5: 很多年以前也来过这边，你看现在的这种景色跟前几年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以前的话，我记得这个滹沱河的话属于是干河了吧，就是它水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多了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出来经常会碰见。
6: 从游客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环境这个关键词，而滹沱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能通过一组数据得到印证。近些年，石家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近3000公顷的水面波光潋滟，上万公顷的绿地郁郁葱葱。仅今年4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7: 经常出来转一转吗？

有的时候是和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是和家人一块聚餐。今天属于是啊，他俩说出来，我们就一块儿自己过来转了一圈。今天人比较少，人多的时候我们有十几二十号人吧。

0: 应该是第二个，我买了点置办的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为这露营，我们也下了一定的成本吧。这个地方下次也是我的首选吧，就是前面是水，后边是树，就是非常满意。
1: 一丁丁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大家的闲暇时光，更是河北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近年来，我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河北建设成色越来越足。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不，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的这片绿地就见证了不少的甜蜜时刻。
2: 这儿的风景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刚刚拍的片子确实很出片，记录我们的幸福时刻是挺好的。
1: 光有美景还不够，能让大家在大自然里安稳落脚，管理理念的转变也是关键。
3: 过去说在这个草坪还真是不让进，现在呢就是可以进。刚才我和这个外人说，你说把小不点叫过来，孩子在那玩的积木，我觉得非常好。周末周日你要想找个好地儿，你真得提前过来。
1: 现在石家庄已经有1100多处的绿地向市民开放共享，而从禁止入内到好位难求，并不只是去掉了几块告示牌这么简单。
4: 首先呢，我们是推行的是草坪的轮换轮养，制定草坪的休养期，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草坪的重点养护管理，然后来保证草坪的整体的绿化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在共享绿地的周边增加了一些便民设施，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行了户外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增加市民的游园的舒适性和便捷感。
1: 一放一管之间，城市绿化不再只是景观，更是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机的民生空间。
5: 最近孩子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这边不是咱们新修的这个骑行步道嘛，也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所以说最近就让孩子来这边练习一下。
6: 孩子今天过来了之后，然后在周边这个草地跑跑跳跳的，也很开心。
1: 放眼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正在更多城市落地。十四五期间，全省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6286公顷，一顶顶帐篷在河畔、在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一座城市的发展之变。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更好托举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7: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8: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
9: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10: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8: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熵自然生长。
11: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8: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12: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13: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

0: 配备了两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九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2: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3: 景飞飞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他，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很快就办完了，
4: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3: 今年1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5: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3: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6: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进行，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1: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清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7: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我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2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1: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高考期间，邯郸歙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8: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1: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9: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6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1: 今天下午进行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10: 我们研判专人顶电之中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2: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
11: 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

0: 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要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域内统筹确定。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县市区域内招生，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市城市区域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和计划分布由审批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域内确定，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招生由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同类学校相同。此外，全面落实指标到校政策，各地要将已认定的全部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含民办招生名额按照不低于80%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各初中在籍在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名额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初中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指标100%分配到初中学校。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
2: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
3: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存余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2: 从物流效率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8%，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0%，两者均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全省物流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仓储物资去化明显，同时设备利用水平保持稳定，表明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物流运行整体有序。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
4: 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从物流行业用工情况来看，市场需求释放明显。本月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明显提升，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结合本月业务总量指数来看，人力供给与业务需求适配程度良好，这有利于我省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
5: 昨天，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6: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7: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6: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10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9: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又是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就 时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10: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6: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11: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6: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2: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河湖湿地，感受清凉一下。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这几天我省雷雨活动频繁，今天中北部有些地方呢再次出现雷雨天气，那降水过程呢仍在推进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衡水北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明后天呢，降水的区域仍然主要出现在中北部地区，其中明天白天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呢，这几天雷雨时都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呀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老师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明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的地方不多，考生可以放心应考。最后呢，我省麦收工作已经开启，农民朋友呢要利用降雨间隙加快麦收的进程，同时呢提醒大家要高度重视麦田的防火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到23度。承德雷阵雨，12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15到21度。唐山雷阵雨，15到22度。廊坊雷阵雨，15到26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9度。沧州雷阵雨转阴，16到26度。衡水阴转晴，17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3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定州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新吉阴转晴，17到30度。黄花岗雷阵雨转阴，16到25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
8: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

港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0: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0: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

0: 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再这样继续下去，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得撤离三八线了，向北转移。
4: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好好跟他这个空军较量一下。
5: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十五，
6: 美军有多少架？
5: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6: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5: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7: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6: 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
2: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

0: 贴，痛的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主席，美方已经暂停谈判，今天李奇微又向彭总发去了一封电报，还是要我们保证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以及划中立区等事宜。
1: 李奇微这是在耍小心思，他想通过划中立区等事宜来掩盖会议停止的责任。
0: 那主席的意思呢？
1: 因为记者问题导致会议停止是他们造成的吗？给克农同志发报，如果美方提出了谈判地点和记者问题等等不予纠缠，通通答应，我们要取得主动，就要打消他们的一切借口。
2: 好的。
3: Now that you've recognized the neutrality of Kaesong, the defense setup of the city needs to be readjusted. We suggest an area of 5 miles, with Kaesong in the center as the neutral zone.
4: 당신의의견에찬성합니다
5: 쌍방간의동등한입장에서평등한당판을하는것이가장중요하게생각하며우리들이생각하기에는조선의정전을위해서38분계선을반드시정하는게정전의기본조건입니다이것을우리는가장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이문제가먼저협의가돼야조선에서의전쟁을멈출수가있습니다외국군대의참여로인해조선스스로문제해결을할수없으므로외국군대는반드시조선에서철수해야합니다반드시외국군이

0: 地接驻军挑夜，这个时候他们是绝对不想和中国签订停战协议，企图在朝鲜制造紧张的气氛，以求得在日本方面获得更多的好处。
1: 如果仅仅是暂时的政治因素，那倒还好说，过了这一阵儿，终究还要回到谈判桌上，就怕另有企图啊。
0: 主席的意思是，他们很可能会有军事上的行动，
1: 很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五次战役结束两个月，他们觉得兵精粮足了，哼，又要蠢蠢欲动。管他怎么样，想谈就谈，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
0: 对，我电告克农同志，鉴于美方明显的反常，我方不便急于推进谈判的进程，保持原来谈判获得的成功，静观其变。
1: 提醒克农同志，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李队长，下一步的谈判怎么办？
1: 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
0: 绝不能让美帝带乱了我们的节奏。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而且会更加严重。
1: 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竟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
3: 幸亏主席提醒得早，防空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能同志报告啊。
1: 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铁被严密的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他们一定还会强行抵赖，只是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会信用破产。嗯，
3: 那谈判呢？我看他们是彻底不想谈了。用飞机轰炸开城，
1: 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公开耍流氓。
4: 荣臻，给庞老总发电，谈判暂时搁置，张开。

0: 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隘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奇微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3: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哎呦，哎呦，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
4: 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
0: 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啊。

0: 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都是的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1: 是。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0: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是。
2: 彭总，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0: 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
2: 好。彭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0: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2: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
3: 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
4: 美日单独媾和一事出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5: 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
4: 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5: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4: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5: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敌人又开始红炮了，红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红会儿啊。 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不知道。咱俩也不知道。下雨天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哎呀，这个。 还得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
2: 咱睡了啊！哎呀。

0: 同志们，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这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团长，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
1: 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
0: 我这闲得慌，前几天还瞎挖，难求的。
1: 好好说话。
2: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
0: 这天地都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了，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哎，
0: 团长。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3: 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4: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喂，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5: 那我只能尽量的挤挤吧。
6: 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着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
5: 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哎，真是馋死人了。
4: 来晚喽，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6: 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处于下风。

0: 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
1: 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变强大了，那美帝就该乖乖的回老家了。
0: 不是，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
2: 对，就像我们的47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1000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0: 也有打得好的战力，你像这个191师571团啊，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打仗打得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
3: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攻势，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1: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洞攻势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一下。
4: 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炮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1: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5: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9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3: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庚你请来呢？陈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1: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6: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

0: 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

天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天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天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乔治队员，你来宣布吧。是。
1: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2: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笑>
1: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
3: 李队长，李队长，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趁着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4: 不行，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也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 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3: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 更何况现在，把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5: 这就是伊恩志刚的阵地，就是把2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
6: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5: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6: 这个防炮洞的。
5: 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嗯，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2天会，嗯，搞出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攻势。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
7: 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时空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攻势啊，要高出好几倍了。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笑>
5: 这个想法好，
7: 不但可以防空，
5: 嗯，
7: 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5: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嗯，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

0: 爱我喝啊。
1: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0: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2: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0: 这我都想好了。
3: 美帝
0: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
4: 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
5: 啊，把美军扔下的
0: 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5: 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1: 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6: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
1: 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
2: 据我了解的情况。

0: 按照惯例呀、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0: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1: 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十分之一，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三分之一，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0: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2: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3: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1: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3: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1: 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李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0: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1: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施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3: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行。
0: 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1: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0: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
3: 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0: 明白。
1: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0: 是，坚决完成任务。
4: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1师第2团5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个半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或2级英雄称号。

0: 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
1: 是啊，哎，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史富民，
0: 哎，
1: 我看他呀，就是铁道兵的杰出代表。哎，
0: 我们的好战士多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阎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啊。前段时间，敌人炸毁了我们的青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啊、是一大功臣呐、
2: 啊，大功臣
0: 不得了。
1: 洪大个子，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杰出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0: 太好了，
2: 你看看，
0: 冯总，哎，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2: 哟，还有礼物了？
1: 哎呦，洪大个子，就你懂我呀？
0: 哪儿？
1: 趁着没开会呢。来吧，杀一盘吧。
3: 洪总，红色旅员，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1: 现在吗？
3: 是啊。
1: 哦，对，现在保管好了。
3: 放心吧，
1: 走。
0: 哎，曾三逃过一劫。
1: 你说什么？
0: 啊，遗憾，太遗憾了。
2: 下次，
0: 对对对，下次。

0: 哎，同志们，咱们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咱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头疼，都老费劲才能拦得住。
1: 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
2: 50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1: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
2: 嘿，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
1: 师一千长一智，
2: 咋的？
1: 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3: 不怕，
1: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 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
2: 那还有啥好说的？<笑>

0: 哎，郭老，拜拜手啊！必须得好好拜一拜。公路连，走，命令你们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是，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地形上。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1: 是。
0: 你这挖啥呢？
1: 报告，无坐力炮临时掩体。
0: 夸大点吧，每门无坐力炮都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1: 明白了。

0: 没事，
1: 救人！救人！你
0: 啊，是，
1: 快点，王总。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他们坦克他们干啥去了？
1: 发射冷冻炮弹，力度太小，没引到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团长，不能在这里等着，我去前面打。
2: 好，中野。

0: 我要代表全兵团感谢你们。
1: 刚把我吓坏了，司令吃个土豆来。
0: 这第一仗怎么没打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打坦克的经验，别把我当司令，我也是个打坦克的新兵，顶多是个班长。
1: 那行，那请司令给大伙好好唠一唠。
0: 我们的反坦克阵地离公路太远，敌人的坦克速度太快，这样我们阵地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
2: 没错，就是这样。
1: 那行，司令，
3: 明天我把阵地前移150米。
0: 可以。
2: 蒋司令，上队长，今天是我们反坦克小组在阵地上没有打好，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2: 明天事先潜伏在公路上，
4: 用反坦克手雷和火箭筒
2: 贴近打击，我就不信打不过美国佬。
1: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3: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4: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2: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5: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6: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岁月留声藏瑰宝，匠心传艺润家风。经典的艺术总能在时光里留下长久的回响，在漫长岁月里，有些旋律一响起就牵动我们的回忆。
1: 突然冒出一个，
2: 一番春秋冬夏。

0: 有些角色一登场就成为时代经典。
1: 不要学样子，不要外表上模仿。
0: 有些唱腔一传唱就延续着文化的根脉。
2: 我觉得他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天赋，他有天赋异禀。
0: 这些深入人心的旋律与形象早已成为最珍贵的宝藏，在岁月里绽放永恒光芒。从大闹天宫的豪情，到取经路上的坚守，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西游旋律，你一定耳熟能详。可你知道吗？这些荡气回肠的经典乐章，竟出自同一位创作者之手。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家风特派员李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敢问路在何方。原唱那时候不是蒋大为老师，是当年叔叔阿姨们会知道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歌手，叫张抱墨，是她唱的，而且是用通俗唱法唱的。领导说这是名著啊，不够有力量啊，对不对？我们要换一种有力量的方法来唱。最后我们的这位作者才找到了蒋大为老师，换成了民歌的唱法，让他口口相传到了现在。我们再来听首歌。
4: 鸳鸯双
3: 怎么样，熟不熟？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情》。女儿国这一集的时候，原剧本说呢，说是这个唐僧跟女儿国国主在小花园里漫步啊，然后想起这首歌，哎呀，花前月下非常的美好。因为你说又唱歌又听台词，到底是保歌还是保台词，就成为了剧组后期剪辑的时候的一个大问题。哎，最后呢，我们这位老师找到了杨杰导演，说我认为有歌声的地方就有意境，有意境的地方就能代表两个人的心事和心思，所以我建议保留歌曲而去掉对白。杨杰导演一听此言有理，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片段就是没有对白而有女儿情的这么一个片段。我们再来听首歌。这个歌叫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个歌啊，有无数的广场舞阿姨和老大爷天天陪着这个歌扭啊扭啊，可高兴呢。而且当年有人拿这首歌做了彩铃，一下赚了1000多万。但是我们的这位作者仅仅收到版税多少钱呢？8000多块钱。有一个网站竟然给老师投来的稿费是2.7块。我就特别想知道，请问这7毛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再来听首歌。每次当我们听到咚咚咚的时候，就知道猴要出来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云宫迅音》。哎，在中国之前的电视剧里啊，很少有哪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是完全靠着没有歌词来支撑下来的。而这首歌曲不仅没有歌词，我们的这位作者还把当时的电子乐、交响乐、民乐种种乐曲包括人声混在一起做出了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敢于用电子音乐作为片头曲的真的是一大突破。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人这么有才华，整个西游记前前后后15首经典歌曲，还有近100首的背景音乐，都是谁写出来的呢？他又是如何写出来的呢？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也就是西游记的作曲许镜清老师。
5: 欢迎许老师。
6: 大家好，我叫许镜清，刚化完妆粉墨登场。
5: 特别重视啊，刚才李林在跟我们讲述的时候用了几段的音乐，其实有一个音乐应该说起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特别熟悉，一听这个音乐大家就知道
3: 猴出来了。
5: 曲老师，您那时候怎么创作出来的这个音乐呀？
6: 瞎写的。
5: 瞎写
3: 就写这么好，我的天哪。
6: 我写这个音乐之前，它是有一首歌在占据了这个位置。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后来到前16集季中播出的时候，杨健说把前面那歌

0: 砍掉那歌不是我们西游记的感觉。我说怎么写，你随便写。
1: 我的，这是最恐怖的这个。
2: 对，
0: 说真话，西游记要随便写那是非常难的。
1: 是，
0: 你想里边有师徒四人，
1: 是，
0: 又有
1: 各种神仙，
0: 各路神仙，
1: 各种妖怪，
0: 就天上地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嘴里的洞里的都有，憋了3-4天了，一个音符没憋出来。这个我回家也唉声叹气的，回家我老婆问说：“你怎么这写个东西没见你这么难？这比我们生孩子还难。”我说呀，那确实，你生孩子里肚子里有，我现在肚子里没有。后来那个我老婆说：“那你回单位你自己弄去吧。”那么我就回单位。我记得那天我起的算比较早，
1: 几点？
0: 大概是12:30。
2: 中午12:30，比较早，起得早了。
0: 那时候。这时候呢，我就从我的窗前过去几个民工啊，拿着饭盒去吃饭啊。他一边敲着饭盒，嘴里不哼哼个什么东西，嗯，然后就从我的窗前过去。他哼哼的呢，我永远忘不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哼着是这样的几个音啊。你们大家听听，有没有那种感觉？哒啷当滴，哒啷当滴，哒啷当滴。还流里流气，
2: 这一敲饭盒都能敲出这么多节奏来啊！
0: 这个当当滴当当当
1: 当当，哦，这个就过来了，
2: 当当滴当
1: 当当当当当，哇，这么，我的天哪！哎，
2: 这音乐家这耳朵跟我们听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1: 是啊，
0: 你们听出来是没啥感觉，我听出来就给我一种新鲜的感觉，觉得我找到他了，哎，
1: 就是
0: 就这么开头。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有点神秘感。
2: 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0: 然后啾啾啾，哎，
2: 啾啾啾，
0: 这是孙悟空。
1: 对，猴出来了吗？我老说
0: 这段完了之后呢，往下走就一段强有力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种真的坚韧不拔的那种感觉，那种力量。嗯，那么《西游记》里有很多东西有力度的东西。
1: 对，
0: 那你去想想，你可以想象孙悟空跟那个大战那个
1: 白骨精
0: 大战妖魔牛魔王都可以，你随便想，这个给你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我就写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当时我就累了，写不下去了，脑子又没东西了，肚子里又没了。
2: 灵感瞬间来了，然后用完之后就还得再需要找。
0: 对啊，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睡觉吧。
1: 又睡觉了。
0: 在睡眠的过程中啊，因为脑子里的白天老是在想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突然就好像从哪儿飘了那个。哒啦
1: 啦啦。哦，就那个人。哎，
0: 对对。
2: 一听到这时候就说：“哎呦，
1: 嫦娥
2: 天上天宫就是这样。”
0: 然后呢，我就觉得突然一种天上飘来的那个音乐的这感觉，哎呀，我觉得这么美，不行，我腾的就跳起来，那个就只穿了一条短裤，这什么都来不及，到哪在桌子上把它咔咔接来，往那一扣，睡觉。第二天早上把这段就完了，配器就完成了。
2: 但确实是听到这个让人感动的音乐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会有很多的画面感。
1: 对的，
2: 刚才徐老师说了，这个开场音乐2分40多秒，没有歌词。刚才李林也说了，敢问路在何方，片尾曲，这也是个大曲子。
1: 对，
2: 这也是后来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哎呀，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比开场曲要好创作一些？因为它有歌词儿。
0: 我这人不记词儿，我拿了严肃那首词儿以后，我就想，哎呦，这词儿真的不错。一番番春秋都要，一场场酸甜苦辣。哎呦，这把人生这两句就概括了。我就把这两句背下来了。其他全都不记。然后我就很嘴里老念叨这个：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然后那天我坐的公交车，当时是冬季，天气比较冷，我就坐在车里，我在想，哎呀，你说人这一辈子。为什么活着？活着又是为了什么？真的，我当时就跟自己提了这两个问题，我答不上来。突然冒出了一个：一番番春秋冬夏。哎呦，我就觉得我自己都被这音乐句子感染了，都很激动。我就反复吟唱，反复吟唱，一直坐到站下车。我想这两句我得记下来，我都没纸。再摸眉笔，啥都没有啊！这怎么办？

0: 一个烟卷盒掏出来了，把那两根烟卷就拿出来塞在兜里，把那烟卷一撕开，烟卷盒撕开，没有笔啊，只要从旁边过去一个小学生，背个书包过来了，哎，我说小朋友，你给我找一支笔，我就比划这支小铅笔就行，
1: 这是一点都够。
0: 对，那小朋友就把铅笔盒打开了，给我拿一支笔，我在电线杆子上把这两句就写。哎，我说叔叔，你在写什么？我说叔叔在干一件大事，写个好东西。啊，然后我就走了。所以我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这歌就写完了。
1: 应该说在《西游记》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如果要说到我对这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
2: 我都猜得出来，
3: 鸳鸯双栖蝶双飞，
1: 据说这首歌点唱率是最高的。今天这首歌的原唱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吴静老师。

0: 经典旋律永不落幕，艺术人生同样光彩动人。有一个形象跨越岁月依旧深入人心，有一种演绎历经时光依然熠熠生辉。他以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用纯粹热爱与执着坚守，塑造出跨越时代的经典模样。
1: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哈哈哈，你笑我。

0: 我叫什么？对了，游本昌，演的是济公。济公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僧人，他是在天台出家，平常啊虽然是喝酒吃肉，他所谓的修心不修口，但是由于济公他在生活里头经常帮助穷人啊，除恶霸，所以总的来说济公这个形象是人们喜欢的，所以他的价值就在这儿。我们在电视剧里就是表现了这么一个人物。谢谢大家。
1: 谢谢，让我们掌声。

0: 能再次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1: 河北卫视的电视观众们，大家好。
0: 一拿上这把扇子吧，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魔法的扇子。其实我相信今天在现场不仅是我激动，两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们的家风观察员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2: 肯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所有这种扇子都遭殃了，全部要用刀给它划划死死，然后弄成那副样子，这是我们觉得唯一能够跟济公能够沾边的事儿了。
0: 对，
3: 我就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扇子，这扇子不是有神通吗？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镜头，当时游本昌老师扮演的那个济公啊，从身上搓出这么大一黑泥球来，哦，然后当时给一恶霸治病，吃了之后那恶霸先吐，吐完之后他好了，这身上搓一泥球，这都能管用，你说？
0: 没错，所以那时候可能我们很多小朋友都会争相模仿，有搓这个什么神丹妙药的，是吧？有把扇子撕成这样的，然后有用那报纸糊一个这个济公帽戴到脑袋上，
3: 那帽子都戴过，对。
0: 对，然后那鞋子一定不能好好的穿，一定是塌了着，然后学济公才都是这种踉踉跄跄的，只有学了那个才觉得自己那时候是特别时髦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您看，刘老师，我们刚才说了，您的这个角色深入人心，是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再次向您致敬，欢迎您，刘老师。我们坐下来聊，请坐。刚才尤老师开场的时候给我们讲了很多济公的故事，是因为您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对济公这个人物格外的做了一些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吗？
1: 在我小时候呢，五六岁的时候呢，看了一些济公的京剧《济公传》，影响最大的呢，最深的还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江苏昆山听这个苏州的评话艺人叫沈笑梅，他有江南活济公之称。当时呢，我们放学呀，一放学我就到那个书馆里去听去，听完之后回到家里呢，就学，逗得我姐姐啊、妹妹啊、我妈妈呀、啊，都乐了。这个是啊，很深的印象。
0: 那其实那时候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能够扮演济公这个角色，从来也没有想过。
1: 这个就是缘分呐、啊。我在东北正演出那天晚上。家里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要找我演济公。我当时一愣啊，那怎么回事？好像突然就
0: 天上掉馅饼了。
1: 后来知道呢，他是看了我的这个哑剧。后来呢，回到北京之后呢，导演就问了，他说：“你觉得济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我说：“啊、哦，我给你做个样子。”我就模仿了一下小时候看那个沈笑梅的济公。哎，老板，这个锅里跑来跑去的是什么东西啊？哦，哎，老板，锅子里想跑来跑去个什么子家？
0: 哎，就演了这么一句话，导演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济公了。那真正导演定了，说行，尤老师您就来扮演这个角色。咱们什么时候拍这个戏？给了您多长时间的准备啊？
1: 准备时间其实离着开拍呢只有一个月。
0: 哦，那时间好短、啊、
1: 而且在拍摄每天平均睡也就是3-4个小时。
0: 也就是说在拍这个济公的初期的时候、哎、其实可能您还没有说一下就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没有找到感觉。
1: 就是你像这种步态，喝酒啊，这个醉态怎么演？我就想起盖兆天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武松打虎，是吧？武松打虎不是他喝醉了过这个景阳冈，他说这个武生醉醉

0: 退一步啊，你还得美，你还要有醉。怎么醉呢？就是像脚踩棉花一样啊，脚踩棉花，叫风摆荷叶。你看那个池塘那个荷叶，微风来了，你看。
1: 看似是喝醉了，好像控制不住，但其实自己还是要把这个人物能够控制住的。
0: 对呀、啊，它是一种舞蹈化的、艺术化的醉呀、啊。
1: 我们小的时候看完《济公传》，你说除了我们要必备的这些道具，更多的男孩子可能学的就是这个踉踉跄跄的走步。我不知道雷老师当初，你小时候学过吗？
2: 学过。但是没有过真人给我直接的指导过。
1: 那怎么着？你现在刚才尤老师说的那几点，你能做到吗？
2: 风摆荷叶，
1: 脚踩棉花。来，你上来，你感受一下，来，圆你儿时的一个梦。
0: 啊，这个表演上很重要一点，不要学样子，不要外表上模仿，想着不要演他，你喝了酒了，感觉。
1: 你这怎么还跳上舞了呢？这舞步都出来了呢。扇子我送你了，你回去好好去体验一下这个人物好吗？
2: 回去了。
1: 大家发现没有，刘老师只要拿上一把这个扇子，立刻整个人就进入到了济公的这个状态。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看过刘老师演的济公吗？看过。咱们这样，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再来感受一下，尤老师怎么来塑造济公这个人物的。

0: 哪里有不平哪有。
1: 戏里戏外传佳话，曲韵声声颂中华。骆玉笙以雄浑高亢的唱腔，醇厚深邃的韵味，让京韵大鼓成为响彻华夏的艺术经典。让我们在它的经典乐章中品味家风绵长，感受一魂永恒。

刚才啊，我们听到李想唱的那首歌曲呢，就是骆先生在1985年的时候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演唱的主题曲。那么当时《四世同堂》的创作团队为什么会找到骆老来演唱这首歌曲呢？我给大家啊稍微的先简单的介绍。

0: 找一下骆玉笙先生啊，天生的音准是非常非常好，而且节奏感也特别强，人送外号叫做金嗓歌王，用我们行里的人话说呢，那就是祖爷赏饭，人家是带着饭来的。那么在1936年的7月份，22岁的骆玉笙先生来到了曲艺窝子，也是曲艺名家荟萃之地天津卫。哎，打那儿之后啊，金嗓歌后小才舞的美名很快就红遍了整个的天津城，所以可想而知，当年骆玉笙先生那在曲艺界可是泰山北斗的地位。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其实是经典与经典之间的碰撞和演绎。我们今天请到了骆老的孙女骆薇薇女士以及她的女儿李碧轩，和我们讲一讲这位古曲泰斗骆玉笙先生的家风故事。我们掌声欢迎二位。
1: 我是骆玉笙的孙女，我叫骆薇薇。
2: 我是骆玉笙的重孙女，也是骆薇薇的女儿，我叫李碧轩。
3: 嗯，欢迎两位，来请坐。你们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吗？
1: 是的，萱萱小的时候有一度上小学就是跟奶奶住在一个房，就是她老太太住在一个房间里。嗯，
2: 到我这儿应该算是独三代了。
1: 独三代，对啊，
3: 所以照片上那个小朋友是你是吗？萱萱，
1: 是的，
2: 对，这个就是我。
1: 这个是李碧轩百岁的时候，
2: 三个多月的时候，
1: 对，三个多月。嗯，这张照片是我奶奶抱着我百岁的时候。
3: 那他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当初这四世同堂怎么就想到请他去唱这个主题曲呢？
1: 当时呢，就是雷振邦雷老和他女儿雷雷觉得可以找奶奶来唱。奶奶在60年代的时候呢，就到长影去拍录制过电影。那个时候呢，雷老就了解奶奶，就熟悉她。当时雷老跟雷雷说你要到天津去找唱京剧大舞的骆玉笙，最好让他来唱这个主题曲。
3: 这个照片就是当时的这个创作团队是吧？
1: 是的，是的，雷雷、雷振邦、林汝为导演也是，后边是温中甲。当时雷雷找到奶奶的时候呢，就把曲谱给奶奶，奶奶说我不识谱，就雷雷给他唱了一遍。唱了一遍，我知道怎么唱。
3: 唱一遍就知道怎么唱了。
1: 是的，我觉得他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天赋，他有天赋异禀。后来呢，就是到了北京电影厂去录这段《四世同堂》。一开始录《四世同堂》的时候呢，录的就是不是很顺畅，在哪里呢？《四世同堂》这主题曲呢，它是大乐队伴奏，虽然里面也有三弦四胡琵琶，但是呢，它那个大乐队是多少个声部同时同期录音。
3: 所以那也是第一次跟这么一个大乐队来合作，
1: 是的，
3: 而且还是直接录音，
1: 直接同期录音
3: 啊，同期跟乐队同期，不像现在，
1: 不是现在
3: 做好了，
1: 对，
3: 你什么时候停，我给你从把哪个句儿，甚至哪个字儿都可以给你修了，都不行，
1: 同期录音啊。当时奶奶说，就是我这一个一头银发的老太太，还拄着个拐棍儿，然后她说我一进这个
3: 录音棚
1: 啊，就是这同期的这些西洋乐的这些琴手们就有一点泄气，这老太太能唱出什么味儿来啊？
3: 没准还得想这故意得录一宿，是吧？
1: 是。后来呢，就是没想到，就是很快熟悉了以后，很快一遍就录成。
3: 其实在录制我们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采访了当年《四世同堂》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副导演，也是现在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文玲老师，曾经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他跟我们一起回忆了当时的那个情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那是1984年的一个冬日，雷影乐团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只见林汝为导演陪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家走了进来，老人家的穿着十分朴素，只见老人家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千里一，就这一开嗓，这一试唱，这声音顶天立地，就由这位矮小的老人家发出的，大家都惊了。我现在说起来都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那种，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我都特别振奋。雷影乐团的同志们，啪啪啪啪啪就开始

是不是，先生您唱得太棒了。啊，老人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0: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月老这一生收了多少个徒弟呢？
2: 收了16个。
1: 16个徒弟。
2: 16个徒弟。理想呢是陆羽琴老师的弟子，也就是洛派的再传弟子，
3: 就是跟老太太结识了之后，赶到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到老太太家里面去上课。
1: 这照片就是你那时候小时候是吧？
3: 对，这是第一次到老太太家里。
2: 这还是我们住云峰楼的时候呢。
3: 对。
1: 那怎么样呢？真正洛老先生开始给你上课教你东西的时候严厉不严厉啊？
3: 当时没有结识老太太的时候，一直觉得老艺术家肯定会有一点那个风度在那边，会有一点严厉，但是真正跟他接触起来，他真的就是像家人一样，像亲人一样。我第一次到家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那会儿萱萱也还小，然后老太太就说你跟我重孙女啊岁数差不多，你比她大几岁，
1: 跟萱萱差不多，
3: 说你啊就喊我老太太就行了，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这个周末都会去骆先生那儿去学习吗？
3: 也不定时的会去，有时候看老太太一些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但有的时候她还你不去了，她还挺想你的。
2: 是的，
3: 对，
2: 因为奶奶经常会给他们打电话。
3: 对，因为
2: 最近没来啊。
3: 是那会儿家里还没有电话，就是还有用传呼机的时代。老太太给我爸打一传呼，说我啊想吃这无锡排骨，其实这个东西非常便宜，他就是找一由头，来给你打一电话，你来呀，上家里来。你说空着手去吧，你给他递了两大兜子礼物，他说不行，他从来不收一分钱学费，而且不让你花钱，就是到家里来，我给你说说活，给你上上课，但是从来是分文不取，而且你买东西还是甚于说他临走再给你捎回点东西回去，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吃的你再捎回去点，就这样。然后呢他拿出一本书，其实这本书是他早就都签好名了，然后是中国文联给他出的一本叫晚霞文库。他那里边囊括了他所有的就是近期的一些唱段，还有一些脚本，还有里边的一些谱子什么的都在这本书里。其实他就是想给我这本书，他找一由头说让我想吃这排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刚才李想也说了，这个老太太在给他上课的时候一点都不严厉哈，甚至是哄着是吧，怎么看着这孩子高兴，希望你能多学点东西。那对于家人呢，这个骆先生对家庭教育对于你们来说严厉不严厉啊？
2: 我们家其实还是很民主的。但是我们家有许多家规啊，你比如说我们家吃饭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家吃饭就是必须全家人全坐齐以后才开始吃饭。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0: 体家庭，
1: 嗯，
0: 那都把孩子先吃，是吧？孩子要吃最好的那个菜，不是的，我们家最好的那个菜，永远是在最年长的那个人那里。但我们家还有一个家规，就是每天我出门走，然后放学回来，一定要跟家大人打招呼，
1: 出必告，反必命。
0: 如果就是上学之外的这个时间，我要去找某个同学去玩，那么一定要，跟奶奶
1: 跟家里说，
0: 说我要去哪儿去玩，然后呢，我去多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回来。那现在想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了，因为我们都有微信哈，随时
1: 说一声打个电话，
0: 大洋那边我们都可以随时视频，但那个时候这就是一个很严格的家教，一种家规。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声传百年，艺著家风，三位艺术大家以一生坚守，守护时代宝藏，传递家风力量，让经典永流传，让家风润心田。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1: 校长，你也完了。
2: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毛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0: 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校长，莫赞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2: 讲吧。
0: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 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2: 莫三，
0: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 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呀。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2: 好了，莫三。
0: 校长。
2: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你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晓得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3: 我只是不敢面对。报告，总统，八大伟在外面。
4: 我进。
3: 是。八大伟将军，
4: 你怎么进来了
5: ？Mr. President, avoidance.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马上就要到了。
1: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2: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1: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3: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2: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3: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你手下。哎，
4: 大家不要急，
5: 你叫什么？
6: 哎，我叫栓子。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的。
5: 我们叫小香，你叫什么？
6: 我叫刘大壮。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的。
7: 哎，小姐，你
0: 的。栓子，
5: 好。哪个村的？
0: 好了吗？快点啊！
5: 下一位。
0: 等一下，
4: 别着急，
0: 别着急。
4: 乡亲们都不要紧，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6: 跟有兵。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5: 好，谢谢老乡。
0: 赵大雷，
8: 同志啊，
0: 快点啊！都说来，先上，先上，
4: 来慢点。
8: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4: 当然算了。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8: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活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哎。方便，我呢有个请求。
2: 您说。哎，
8: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

0: 哎，蒸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头。
1: 那您多大年纪了？
0: 60。
1: 60呀？
0: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了啊！哎，你呀，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1: 那成。您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0: 好，
1: 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 辛苦了，
0: 啊，谢谢。哎呀，
2: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1: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0: 同志，我也要参军。
1: 行，
3: 乡亲们，
2: 还是想参军的吗？
4: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6: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4: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5: 好。
4: 你，
7: 还有我，
8: 小文，
9: 还有我，
10: 哎，我也来。
11: 刚刚你听明白吗？差不多吧。
2: 好嘞，
11: 那你在家里说说。
12: 站那边，前面一个。
11: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3: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行啊。
12: 两边
13: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李生，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3: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3: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王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4: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3: 我知道。

0: 王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1: 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是。
2: 王俊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甩步旗。
3: 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 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既然是。 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甩步旗，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3: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接廖云仲。
1: 是。接廖师长。
2: 师长，司令部电话。
3: 华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4: 我是一切侦察，
3: 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0: 好，抓紧突围。
3: 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5: 是。
2: 师长，怎么办？
3: 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舟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舟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3: 云舟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5: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3: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5: 是。
2: 邓政委，
3: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5: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6: 第18军的11师，杨波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波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避风港。
7: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8: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哎，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8: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8: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我1人掉队。
8: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7: 啊，
8: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7: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2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8: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

0: 廖运州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1: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0: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3: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4: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心人，留着活命，
5: 真是自私诛心，
4: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6: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7: 好，好，好，好。
8: 我这一枪得值10个大洋吧。

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森林，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

0: 孙元良死死地加入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纵前卫报道，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1: 好，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仲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仲野给比下去。
2: 是，
1: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 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2: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

0: 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徐州。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1: 那不有饼吗？嗯，尝尝。中午先烙的。嗯，
2: 好吃吗？
1: 好吃。嗯，椒盐
2: 吃。
1: 我帮你啊。
3: 好嘞，我。
1: 你腿好了吗？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4: 行。
1: 这会儿啊，
4: 没事。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1: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4: 大家都过来。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1: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4: 这是打对苗不成对物。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我。这是要打对苗不成对物。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吉祥手，吉祥手，吉祥手。
1: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4: 这边，
1: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4: 吉祥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1: 我。
4: 这几手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翻儿的万一能选上我呢
0: 那骑手是啥呀？那骑手在哪？那部队的魂，骑手在哪？那部队在哪？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1: 我愿意！
0: 您，还有您，都来！
2: 我先生，赶紧！
3: 枪法也准，
4: 打人一打一个准。
0: 这位，好。
5: 你是什么兵？
0: 我是俘虏兵。<笑>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6: 亲打兵。
0: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7: 对。
0: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8: 好嘞。
0: 哎，
9: 来，长官。
0: 哎，
9: 哎，
0: 你腿怎么了？
9: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0: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9: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
0: 算了，我以后再慢慢给你讲。
9: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0: 好。
0: 走。
9: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11: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9: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我找着吃的了。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嗯，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来了，咱们的队伍。
1: 是，把那干粮带身上，把那干粮带身上。来来来，奶奶，哎，把那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2: 谢谢。
1: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0: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2: 谢谢大爷。
0: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2: 好
0: 的，
2: 谢谢。
1: 来，这还有米。
2: 谢谢大家。
1: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2: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3: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4: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
3: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莫三，这样吧，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4: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3: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3: 等等，莫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五子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司令啊，来你看看，看见了吧？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0: 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3: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好。

0: 你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皇威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2: 好。

0: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哎，我说杨白老，穆先生啊，你说吧，拿喜儿来顶账。我，少东家，哎，少东家，您先叫他画押，按官字去。
1: 您不，
0: 好嘞，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
3: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哎，
4: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5: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4: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5: 给你，陈姐，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4: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型。
5: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4: 我可以教你，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6: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4: 哎呀，梁燕儿，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忠义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
2: 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讨论这种太细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4: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国！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苏苏内当，你为我不晓得吗？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简单，
0: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儿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1: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0: 谢谢啊。
1: 真行，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李大侠。

0: 这一发又一发的，多危险啊！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司令！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声蹦子，对不对？
2: 可以，
1: 我救他的时候啊。
2: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治安呢。
3: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
1: 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0: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
1: 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好，
1: 同志们，出发了！
4: 走，来，
0: 过去帮忙啊，小李。
5: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6: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没有。
0: 喜儿，
3: 哎，
0: 那就好。
4: 哎，
0: 给我，那不是喜儿吗？
3: 喜儿，还是他。
0: 白毛牛犊看3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是喜儿吗？
3: 喜儿啊！
0: 哎，走，去看看。
4: 喜儿来了，
3: 是喜儿，
0: 是喜儿吗？
3: 让一让，
0: 让一让，哎，笑笑笑，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买的，分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上。
3: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是不会生气的。
3: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0: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3: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0: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3: 对，是的。
0: 那你问问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7: 是啊，
0: 啥时候啊？
3: 同志们，
7: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
3: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
2: 哎啊、
1: 好了，石干石，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3: 好，
1: 走了，石干石。
0: 哎，好。
4: 恩来啊，
5: 啊，
4: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5: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4: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5: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5: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4: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5: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4: 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实价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2: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3: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1: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4: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5: 美军有多少架？
4: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5: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4: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6: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7: 各组注意，马上出击。
8: 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1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9: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10: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11: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0: 石家庄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百万顶帐篷热销的背后，映射出人们畅享山野林间、海滩湖畔的美好生活，更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滹沱河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旅行，体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 朋友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的工作环境，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青草，帐篷我搭好了，小桌我也支好了，就连零食和咖啡我都安排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所谓的诗和远方？那您要问我这远方有多远，您看，其实就在滹沱河边上。现在光我在的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搭起了20-30顶的帐篷。咱们去找这些邻居们聊聊天，走着。
3: 我每天都是从这边过来，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主要就是奔这儿来。顺着这滹沱河这个河吧，就是挨着水边搭帐篷，孩子也喜欢。
4: 离这不太远，就在桃园这附近。我们每天基本上早晨9点多就出来，在家乡嘛，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5: 很多年以前也来过这边，你看现在的这种景色。

0: 跟前几年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以前的话，我记得这个滹沱河的话，属于是干河了吧，就是它水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多了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出来经常会碰见。
1: 从游客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环境这个关键词，而滹沱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能通过一组数据得到印证。近些年，石家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近3000公顷的水面波光潋滟，上万公顷的绿地郁郁葱葱。仅今年4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2: 经常出来转一转嘛，有的时候是和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是和家人一块聚餐。今天属于是啊，他俩说出来，我们就一块自己过来转了一圈。今天人比较少，人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20号人吧。
1: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时间安放在帐篷里天幕下。来自石家庄商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石家庄区域线上线下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
3: 这个帐篷是第一顶，但是那个应该是第二个。我买了点置办的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为这露营我们也下了一定的成本吧。这个地方下次也是我的首选吧，就是前面是水，后边是树，就是非常满意。
1: 一丁丁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大家的闲暇时光，更是河北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近年来，我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河北建设成色越来越足。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不，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的这片绿地就见证了不少的甜蜜时刻。
4: 这儿的风景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刚刚拍的片子确实很出片，记录我们的幸福时刻是挺好的。
1: 光有美景还不够，能让大家在大自然里安稳落脚，管理理念的转变也是关键。
5: 过去啊，说在这个草坪还真是不让进，现在呢就是可以进。刚才我和这个外人说，你说把小部长叫过来，孩子在那玩的积木，我觉得非常好。周末周日你要想找个好地儿，你真得提前过来。
1: 现在石家庄已经有1100多处的绿地向市民开放共享，而从禁止入内到好味难求，并不只是去掉了几块告示牌这么简单。
6: 首先呢，我们是推行的是草坪的轮换轮养，制定草坪的休养期，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草坪的重点养护管理，然后来保证草坪的整体的绿化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在共享绿地的周边增加了一些便民设施，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行了户外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增加市民的游园的舒适性和便捷感。
1: 一放一管之间，城市绿化不再只是景观，更是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机的民生空间。
7: 最近孩子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这边不是咱们新修的这个骑行步道嘛，也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所以说最近就让孩子来这边练习一下。
8: 孩子今天过来了之后，然后在周边这个草地跑跑跳跳的，也很开心。
1: 放眼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正在更多城市落地。十四五期间，全省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6286公顷，一顶顶帐篷在河畔、在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一座城市的发展之变。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更好托举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9: 当前我省进入3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0: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
11: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12: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

0: 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商自然生长，
1: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2: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3: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4: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5: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级很快就办完了，
6: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儿。
5: 今年1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级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7: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5: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级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级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进行，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0: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清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9: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我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2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0: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

0: 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高考期间，邯郸歙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1: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0: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2: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0: 今天下午进行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3: 我们研判专人顶电之手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4: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
5: 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要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域内统筹确定。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县市区域内招生，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市城市区域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和计划分布由审批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域内确定，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招生由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同类学校相同。此外，全面落实指标到校政策，各地要将已认定的全部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含民办招生名额按照不低于80%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各初中在籍在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名额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初中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指标100%分配到初中学校。
4: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
6: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
7: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存余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6: 从物流效率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8%，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0%，两者均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全省物流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仓储物资去化明显，同时设备利用水平保持稳定，表明供应。

0: 链上下游衔接顺畅，物流运行整体有序。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
1: 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从物流行业用工情况来看，市场需求释放明显。本月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明显提升，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结合本月业务总量指数来看，人力供给与业务需求适配程度良好，这有利于我省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
2: 昨天，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3: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4: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3: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十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6: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又是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7: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3: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8: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2: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它既是北京的母亲河，也是防洪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9: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10: 在往年被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11: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 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10: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北京市水务局沿河5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

0: 并落实五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2: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下排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1: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近日两只蚁鸥幼鸟成功放飞，而它们的父母也是被救助的伤残蚁鸥。
3: 在放飞前，唐山市大清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幼鸟进行了全面体检，并给他们带上了卫星追踪设备。
4: 我们把这些蚁鸥带上了跟踪器，然后也了解它明年到这个秋，到今年的秋天能不能再迁徙，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的增加来做一点事儿。
3: 随后，两只小蚁鸥被转运到张家口市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经过短暂休整适应，小家伙便振翅滑翔落入水中，顺利融入湿地环境。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为守护珍稀濒危蚁鸥种群，从2018年开始，湿地与唐山大清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立跨市域联合保护机制，搭建起康保救助加唐山异地越冬管护的保护模式。每逢候鸟迁徙季，受伤致残、丧失长途迁徙能力的蚁鸥会被转运到唐山救护中心半野化饲养。此前，救护中心累计有24对伤残蚁鸥完成自然配对，共产卵40余枚。但受青鸟伤病体质影响，多数鸟卵孵化失败，仅有此次放飞的两只雏鸟顺利破壳存活。这段时间，两只幼鸟已顺利适应湿地生活，并在湿地湖心岛筑巢定居栖息。湿地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实时记录幼鸟的觅食、活动、生长等情况。
5: 6月7号，由省体育记者协会、省台球协会联合主办的河北省新闻媒体记者中式八球邀请赛在河北奥林匹克中心举办。来自央媒驻河北记者站及全省新闻媒体战线的46名台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台球是一项群众基础广泛的大众体育项目，也是我省重点推广的群众体育项目之一。此次邀请赛向大众展示了台球运动的魅力，为助力全民健身写下生动注脚。
1: 日前，为期2天的2026河北井型乒乓球大奖赛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上海赛美特队摘得赛事桂冠，北京通州乒协队、河北天成油品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本次赛事规格专业，覆盖面广，吸引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广东等多地代表队参赛。160名乒乓健儿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国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体育竞技的蓬勃活力。
6: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河湖湿地，感受。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这几天我省雷雨活动频繁，今天中北部有些地方呢再次出现雷雨天气，那降水过程呢仍在推进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衡水北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明后天呢，降水的区域仍然主要出现在中北部地区，其中明天白天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呢，这几天雷雨时都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呀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老师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明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的地方不多，考生可以放心应考。最后呢，我省麦收工作已经开启，农民朋友呢要利用降雨间隙加快麦收的进程，同时呢提醒大家要高度重视麦田的防火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0到23度。承德雷阵雨，12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15到21度。唐山雷阵雨，15到22度。廊坊雷阵雨，15到26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3到29度。沧州雷阵雨转阴，16到26度。衡水阴转晴，17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3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定州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新吉阴转晴，17到30度。黄花岗雷阵雨转阴，16到25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0: Reddit about it on Facebook as well.
1: Oh, what's your itinerary?
0: We wanted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Indonesia only by bus or train, just for the eco-friendly kind of things instead of, you know, taking the plane.
1: Yeah, you see so much more.
0: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really easy.
2: 每一趟列车都有新的呈现，中老铁路为老挝传统文化搭建起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讲述属于这里的故事。
3: 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the Luang Prabang Station.
2: 我的下一站是老挝最具标志性的目的地琅勃拉邦，这座城市同样受益于中老铁路。它坐落在东南亚最长的河流湄公河畔，曾是古老挝的都城。这里不仅有金碧辉煌的庙宇，更因老挝传统与法式殖民风格交融的独特建筑而闻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琅勃拉邦每年都吸引着超过1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中老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经过独特设计，展现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自然景观。琅勃拉邦站是沿线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车站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地标香通寺，复刻了寺庙的大坡屋顶、皇家博物馆的莲花图案以及历史悠久的佛教壁画。
1: Oh, this is beautiful, beautiful. Distant mountains, and then the Mekong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2: 我此行的目的是探访这座以百年古老遗世闻名的古城，看它如何应对当今科技与发展的迅猛冲击。
1: Walking around this city, I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re's a juxtaposition. You've got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ongside old traditional buildings. You've got modern hotels alongside centuries-old temples. Now you have the modern railway bringing millions of tourists. So the question has to b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manage that without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ffecting the heritage?
2: 为了找到答案，我去拜访了中方工程师钟强先生。
1: Luang Prabang is a few miles that way. Why is the train and the station and the tunnels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far from town?
4: 我们那个琅勃拉邦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说我们在选线的时候是有意的去避绕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琅勃拉邦大桥，包括我们的琅勃拉邦车站，离城区大概有9公里的样子。
2: 除了做好城市遗产保护，工程团队在降低这一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周边社区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4: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城市西侧占位方案以隧道的形式通过，可能对那个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漏失，从而对那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影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是放弃了。就经过综合评选，然后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1: Well, those are th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4: Fruit.
1: Durian. 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the durian fruit in thes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2: 在铁路开通之前，陆路出口货物并非易事。雨季的老挝暴雨山洪频发，常常引发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如今，铁路使货物运输变得更有保障。大米、咖啡、啤酒等主要产品被送到数亿消费者手里。在崇山峻岭、江河奔流间修筑稳固的铁路本就困难重重，而铁路的日常养护更是难上加难。
1: It's like a weather forecast for where I come from.
5: ตรงนี้จะ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ดการปริมาณน้ำฝนในช่วงฤดูฝนเนาะ
2: 如果管理不善，洪水极有可能冲回轨道，扰乱货运和客运运输。何阳是数千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老挝技术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未来铁路运维的重任。
1: Are we seeing anything her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5: ตัดต้นไม้หันออกครับหันมาพวกเขาบ่ตัดออกนี่เวลามันใหญ่มีลมพัดฟ้าห้องลมแรงลมแรงไม่ยั่งเนาะเรามาซี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ล้มมาทางรถไฟ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ตัวนี้ได
2: ้来自琅勃拉邦的何阳在中国学习铁路工程专业之后，2022年回国参与中老铁路的桥隧运维工作。

0: 起来。
1: 你松开我呀！
2: 哎呦，你谁啊？那谁呀、
3: 啊？你谁呀、
2: 啊？少卿哥，昨晚上咱还喝酒来着，你不记得我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你是谁呀、啊？
2: 我肖格格呀。
3: 不是什么格贝了，不是我真不知道。
2: 那谁呀、啊？
3: 我不知道他是谁，你是谁呀、啊？哎，我不是，不是，别打，别打，别打，
2: 别打，
3: 别打，别打，别打，
2: 咱昨晚上一块喝酒来着。
3: 你还认识他？知道他叫什么呀？
2: 我为什么不认识？咱一起喝酒
4: 了、啊。你们俩还能抱一块儿？
2: 没有。捡东西，
4: 你为什么老
5: 着
4: 呀？
5: 那一大早上吵什么呀？
3: 哎，不是哥，哥夫，这是谁呀？啊，这个，
2: 你也不认识我了，哥。
3: 哎，慢点，哥。
5: 肖格格，
3: 你认识他呀？
5: 我认识他呀，这是我堂妹肖格格呀。哎
3: 呀，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5: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昨儿来的呀，从海城，我说要

0: 来这儿找工作啊？
1: 你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对呀、啊，昨天晚上咱们还一块儿开心的喝酒，你们仨都断片了，集体断片。
2: 我等会儿接室友证。
0: 啥也别说了，你们这还哥哥姐姐妹妹的呢，我可太伤心
3: 了。73、74、75，长鑫，来来，大年了，大年了、啊。快点
4: 的啊！哎，你们俩别动手啊！
5: 不行，
4: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乐同享，梦不成。
3: 别在那装睡了，来来，继续，
6: 来，
3: 干杯！
4: 哎，不对，有人按门铃。哎呦，
7: 请问你找谁呀、
0: 啊？我找肖克明。啊，你谁啊？
4: 肖克明啊。肖哥，有一小姑娘找你，长得还挺好看。
3: 我就是肖克明，谁找我呀？啊，
8: 哥，想死你了！
3: 谁呀你？
0: 我格格呀！
3: 哎，格格，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来，坐这儿。
0: 怎么了？你们这，我刚从海城来的呀。
3: 我刚说要回海城，你就来了，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呀，这个看着吗？这是您沈晶姐姐。
4: 您好。
3: 这是我堂妹肖格格啊，这是你发身上这个
0: 姐夫，
3: 对，叫诚心，诚心叔叔，
0: 故意的，
3: 对，
0: 行，
3: 喝点吗？能喝吗？
0: 能喝，别的不能，喝酒肯定能喝。
3: 你可以，你太棒了，
0: 这么欢迎我，
3: 来，坐，
0: 来，
3: 给你开一个，
0: 你们这都喝了一波了，
3: 当然
0: 可以，
3: 来干杯，
0: 干杯，
3: 欢迎，热烈欢迎。
6: 自己干净，吹。
7: 醉鬼们，过来吃早饭了。
4: 你真是小哥妹妹。
0: 真的如假包换，不过我比我哥长得好看是吗？
6: 气质有点不像是吧？
9: 哥哥，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这次玩几天？
0: 我不是玩的，我毕业了嘛，然后过来找工作就不走了。
3: 你爸妈知道吗？
0: 是算知道，我跟他们说毕业旅行。我哥嫂子，我来你们不麻烦吧？
9: 不麻烦。
3: 麻烦。
0: 你说了不算，我嫂子说了不麻烦。
3: 非常麻烦。
0: 不麻烦，我嫂说。不过嫂子，你家怎么还放俩电视？
6: 啊，那电视
9: 不是那个，你哥和彤彤不是总抢电视吗？我怕他们俩就打起来，所以就弄俩，
0: 一人看一个。
9: 对，最近家里有点乱，工作都太忙了，没时间打扫。
0: 哎，不乱吧，挺好的，我挺喜欢这装修风格的。不过看咱三个屋哈，我住哪屋？
3: 什么？
6: 不，你要住这儿，你不能住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住这儿？你都说了，你还要跟我爸妈说呢。
3: 我没说过。
0: 你怎么没说过？你们昨晚上喝的是酒，又不是孟婆汤。
9: 你哥还跟你说什么？
3: 我还说什么了？
0: 我哥还说想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便住。
10: 押金还有房钱我都已经给你交过了。
11: 你这是住这儿呢，一定要小心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安全锁都给挂上，听见没有？
0: 哥，干嘛非让我住宾馆呀？那家里又不是没地儿。而且你小时候对我那么好，你现在怎么这样呢？你朋友喝多了都能住家里呢，我怎么就不能住了？
10: 家里面不方便，进去。
0: 有什么不方便的？
10: 也不说一声就跑过来，还没说你。你在这儿呢，先住两天，我赶快回家，省着你爸妈着急。拿着。
0: 我可没说要住两天啊，我都说了要在这找工作了。
10: 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别想一出是一出了。
0: 谁想一出是一出了？我没毕业前我就想好了，我爸妈在海城给我找了工作了，我没去，就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海城，我也想来这大城市看一看闯一闯的。我爸妈是老古板，不能理解我，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呢。
10: 哎，大城市找工作没你想那么简单。
0: 那有什么难的？我呢？
10: 那你就跟我说说，啊，你具体有什么打算？你准备
1: 怎么找工作？

0: 找一什么工作呀？
1: 花多长时间？在这期间你吃什么、花什么、用什么？有什么计划？
2: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计划了。哎呦，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名校毕业大学霸，你就看不起我小地方来的大专生？你觉得我无脑又冲动是不是？我们大专生怎么了？大专生还不能拥有梦想了？你这就纯纯的那学历歧视，我告诉你。我肖哥哥，我今儿还就住这儿了。我明儿啊，我就去找工作去。我找一特好的工作，月薪特高的工作。我就让你肖大学霸看看，我们大专生到底能不能行。
1: 把脚给我放下来。
2: 我不拿，你等着。
3: 老婆，你不是早就想辞职了吗？干脆啊，咱就拿他一笔赔偿金，舒舒服服回家来吧。
4: 那不行。白总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的，我必须扬眉吐气。哈，他们想炒了我，不可能，必须是我炒了他们。
3: 行，我老婆有骨气，厉害。
4: 还是你和聪聪姐帮忙啊，那是那个律师函厉害。
5: 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真想留在中南啊。
6: 这丫头有什么好真格的呀，就是一时心血来潮。
5: 那你再好好劝劝他，找工作可不是儿戏，说找就能找到。
6: 说的也是啊，可这丫头呢从小就拧，我在里面已经劝她半天了没用啊。
5: 要不我们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暂住在家里。
7: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住这儿我也不放心啊。
6: 是啊，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也成。不是，也不成，人家诚心两口子要是答应了，咱们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工作的事儿，跟老家那边就瞒不住了。
5: 那只能实话实说了呗。
6: 别实话实说了。这样吧，我给他来一糖衣炮弹。啊？

0: 了中南河畔
1: 最有名的网红打卡茶楼，这里有非常好喝的围炉煮茶，而且还有精美的小点心，有紫薯塔、南瓜塔，还有年糕片可以烤了。然后
2: 我推荐狮子头，还有盐水鸭，还有炖生敲。哎呀，
1: 这是哥，你这说话的时候我都录进去了，我这条都用不了了，白录了。
2: 我不说，我不好，你
1: 不行，你得给我录呀。
2: 我不会录你这东西。
1: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说话的时候你就给我办事儿，完了我一说我介绍这个景，你就把这个镜头这样我推上去，推上去之后我会转过头来介绍这个小点心，你就哒哒哒哒哒这么给每一个点心都照一下。
2: 什么哒哒哒哒这么给？我不会录你自己。哎呀，
1: 一个一个的，挺简单的，你帮我们求求你了，快快快快，
2: 能不能小点声啊，别影响人家
1: 啊。行行行，嗯，树瓶
2: 啊，树瓶。等会儿啊，哎，你这怎么弄？我等会儿啊，哎，好。
1: 你说开始啊？
2: 开始。
1: Hello， 宝子们，这里是格格，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南河畔最有名的打卡圣地，这里有美丽的拱桥。还有小桥流水人家，有的时候还会有游船经过。这里最著名的还是围炉煮茶，在这边还有美丽的小点心，紫薯塔、南瓜塔、铜锣烧，还有年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配合围炉煮茶的小点心，可以烤玉米、烤梨子、烤金桔、烤红枣，当然还有最香最香的烤板栗。下面就要把 AI 哥哥为大家表演 AI 式围炉煮茶。

0: 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哦，拜拜。
1: OK， 你检查检查吧。
0: 我看。我
2: 还 AI 是机器人呗。
0: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忙活半天了啊，赶快，我看看这个烤怎么样，吃点这个。
0: 哎，哥，你吃吧，这都太甜了，我减肥呢。
2: 你减肥？你减肥你不吃，你点这么多，你这不浪费吗？
0: 我是拍个视频，我拔个草。
2: 拔草？拔什么草啊？哪有草啊？
0: 拔草就是粉丝想看，我就给他们吃了，啊，给他们拍视频。
2: 那你什么时候去种地啊？
0: 种什么地啊？你真讨厌！我种地。
2: 哎，我说肖哥哥，你啊，这一天到晚的就搞这些东西，你啊，是不是也得想想你将来啊？我问问你啊，你是真打算在这边找工作呀，还是脑袋一热随便说说？
0: 我当然是真打算在这儿找工作。哎，停，等会儿，别说话，别再劝我放弃了啊！我肯定是不回海城了。
2: 我怎么会劝你呢？我觉得呀，海城那边挺好的，你看父母在那头，有人照顾，吃饭呢也不用自己做，是吧？还有朋友，好山好水的，还能出去玩，多来劲啊！
0: 你再好也没中南好，人家大城市，高级，你看这感觉就不一样。
2: 什么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啊，来时间长了就觉得特别没劲。你现在属于刚来几天，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新鲜。
0: 那你一口一个海城好，海城好，你怎么不回海城啊？
2: 我要是能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回海城。
0: 那你不还在这待着呢？
2: 我成家了呀。你成家了吗？嗯嗯，
0: 哇，哎，哥你快看，哎，我这视频刚发出去，你看这点赞量，还有个人给我评论呢。格格拍的真好，还有夸我漂亮。就这视频，我要是在海城拍，三天三五个播放的都没有。哥，还得是中南呀，还得是人家这网红打卡地。我可太喜欢中南了，我觉得中南太利于我事业发展了。我趁热打铁啊，我再去拍俩视频，你在这等着。
3: 沈杰太厉害了，
4: 厉害！
0: 哎，这儿，
5: 可以呀，啊，知名律所律师函加上这美猴王的火眼金睛反驳帖，简直年度最佳反转剧情，真是为咱们这些幕后从业者出了口气。
6: 小仙女跳跳声称自己的视频在一号之前拍摄完成，并提出了所谓的证据，但请大家擦亮眼睛看仔细，这条她所谓一号拍摄的素材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已消毒的告示牌，这里明确的记录当天的时间是10月10日。
5: 所以请问，一条拍摄于一号的视频为什么会有10月10号的已消毒告示牌呢？难道是跳跳可以令时光穿越吗？这太惊人了，我们竟然发现了隐藏在人类中的异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跳跳提供的证据是他伪造的。
7: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伪造证据呢？
8: 难道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抄袭者？请大家自行判断。
7: 白总的粉丝才厉害，把那个跳跳直接给骂退网了。现在好了，全网的粉丝全都反过来挺精了。
6: 江姐，你知道他们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圣女贞德。
5: 贞德，
9: 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另外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郑倩，
10: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主播小仙女跳跳，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吧。从今天起，她将正式加入我们无非。大家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这是公司的决定。沈晶，没想到你能请得动那家律所的大律师，人脉资源可以啊，只可惜浪费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0: 我不觉得是浪费，每个人都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1: 天真，你需要学的还多着呢。跳跳，跟我来吧。其他人都散了。
2: 你说这什么事儿？
3: 你觉得你赢了吗？在这场风波中，白总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和损失，跳跳博得了关注和流量，而你呢？那些谩骂和诋毁的声音，你能说忘就忘吗？你顶撞上司，不服从管理，无故大局，我行我素，白总还能重用你吗？所以啊，你才是唯一的输家。
0: 领导今儿不忙啊？
4: 哇哇，这也太漂亮了吧！就没想到逛古城也这么高级，我可太喜欢在这样的城市待了。我就是觉得这儿比海城有范儿，有范儿多了。
5: 咱海城是有海的，那叫大范儿。
4: 哥，你这有情绪啊！是不是我来挺让你烦的？就跟那个电视剧演上你家住那种土亲戚。
5: 哎，你别说，还真就有点那意思。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4: 我不回去，你有我亲哥，你在哪我就在哪。
5: 不是哥哥，这大城市吧，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光鲜，其实那里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你只有尝过了、吞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你别吓唬我，凭你说什么我都留下。
5: 别别，你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这几天啊我陪你好好转转，我再跟你嫂子好好商量商量。那边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地，你是不是想去那边再干点活，拔点草啊？好不好？看看。
4: 走，行，
5: 你先别做决定啊，
4: 我
5: 再好好想想。
4: 我定了。
5: 让格格回海城这事儿呢，好像不是太容易。这小丫头啊，是铁了心要在这边干出点事业，就好像在中南找个工作多容易似的。我这工作现在还没着落。
0: 你告诉她了？
5: 我的事儿我没跟她说。不过我现在呢，已经把简历都递出去了，正在等消息。
0: 你也别太心急了，前段时间那么累，正好这段时间休息休息。
5: 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家里的车卖了。
0: 那怎么行啊？你舍得啊？
5: 没什么不舍的，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而且现在网约车、还有地铁、公交也都挺方便的。不是提倡低碳环保？

0: 那格格的事儿怎么办呀？要不还让他在家里继续住段时间？总住宾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1: 是啊，让他总是住外面，咱们两个人也不放心。
0: 那我跟他们小两口再商量商量，我跟他们去说。
1: 我想办法跟他们说吧，但是家里的这些事儿，你得跟格格先说好。

0: 试驾感觉不错吧，肖先生？
1: 非常不错，这车太好了。
2: 你眼光真不错，咱们这款车呢，销量一直很火爆的。您看今天咱们合适的话，是不是要把车定下来？哎，
3: 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1: 商量一下是吧？好的，那行，那您商量好了叫我。哎，谢谢你啊。
2: 没事。
1: 这车性能真好，我一踩油门歘就出去了。
3: 哎，老婆，而且这座椅你看，全都是真皮的，还有全景天窗啊。
2: 是啊，那也是贵呀。
1: 咱们预算只有20万，是不是超太多了？是，超是超了点。这哪是一点儿啊？我觉得咱买车就为了图个方便，20万的车足够用了。哎呀，车外观也好，颜色也好，真不错。
2: 这么喜欢啊？还成吗？那个，我拍张照片吧，拍张照片。哎，
1: 老婆，你站那儿，我给你也拍一张照。
2: 你这不买这么拍合适吗？哎，
1: 没什么不合适的，特别配。你这比车模还好看呢。来来来，咱们俩也拍一个。
2: 买了吧。啊，不是超预算了吗？你这变得也太快了。你这么喜欢，贷款呗，反正你还。我还啊，肯定是我还。哎呦，老婆，你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梦想中的车了。
1: 他傻子。
2: 秋明，别擦了，一会儿我开出去洗吧。
1: 别浪费那钱了，我再擦一回，有始有终。
3: 要不咱们这车别卖了。
1: 为什么不卖啊？不都说好了吗？卖了。
3: 我看你也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连彤彤都哭了一鼻子呢。哎，咱们再合计合计，再找找能省出来钱的地方。
1: 没什么舍不得的，都说好了，不就是辆车吗？咱们以后挣钱了呀，再买。
2: 成，
1: 差不多了，来，老婆。
2: 啊？干嘛？哎呀，
3: 这手凉的。
2: 拍个照，再留个影。

0: 不报我再转一圈了。
1: 啊，
0: 来吧。
2: 现在能挣钱了，再买更好的车。
3: 今天起，你调去负责跳跳，从包装、策划、文案到采编、视频号、直播号，还有他的个人社交账号，通通都交给你。
4: 可是我还要负责白总的职场女性系列，我忙不过来。啊，
3: 那个我来负责就好了，你不用管，你只需要专心的管好跳跳就行。
4: 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我呀？那之前抄袭的事情还没过去。
3: 公司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执行就好了，哪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不想干啊？

0: 这好像是也用过。
1: 各位，跟大家说一好消息，邵董大力表扬了暖这个方案，过几天我们要去凯亚正式提案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大家再辛苦辛苦，加把劲儿。提案结束之后呢，给大家放大假。
2: 这放几天假呀？
0: 这光放假不发奖金吗？
3: 哎，等会儿，刚才组长说放大假，有没有人录音呢？哎
4: 呀，空姐您再说一次，我给录下。
1: 美的你，赶紧干活吧。
3: 好，
4: 来。你也觉得是？
1: 娟姐。哎，娟姐，等会儿，我刚刚煮了两杯咖啡，那个尝尝呗。走。来，听说是你负责我呀？我跟你说，太好了，我之前就特别喜欢你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抄袭你的作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俩是战友，你说什么我都会服从的。以后请多多关照。
5: 合作愉快。
1: 那娟姐，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哎，需不需要我去准备咖啡？有多少个人？还说我要订会议室什么的。
5: 你这样，我也刚接手，您容我准备准备。
1: 哦，不行。
5: 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哦，你们聊，那我先走了。谢谢娟姐。
6: 什么情况？
5: 公司把他分给我了。
6: 于飞这么多编导，这么多网红，偏偏您俩凑一起了，真是缘分。
5: 孽缘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6: 行，以后我算有戏看了。致我们未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干杯！
1: 哎，胖，
5: 我怕他给我下毒。
7: 喂，您好，是驰聘猎头公司吗？
8: 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
7: 我叫肖克明，我在你们这儿呢递交了简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公司让我去应聘啊？
8: 哦，请你稍等，我查一下。
7: 哎，好嘞。
8: 不好意思，肖先生，目前为止并没有接收到任何约你相谈的意向。
7: 哦。我这递交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再帮我好好确认一下，一家都没有吗？
8: 请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帮你对接合适的招聘需求的。
7: 哦，好的，谢谢。

0: 不是姐，你想让我去扫大街、搬砖、站马路啊？
1: 你第一期拍哪个？
0: 你不是整我吧？哎，不是，我看你给白总做那些策划案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卖苦力了呢？
1: 什么叫卖苦力啊？他们守护着你的安全秩序和环境，你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0: 行了行了，别上价值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人设嘛。
1: 你什么人设？你因为抄袭事件掉粉已经很严重了，我现在让你做公益性质的事情是为了挽回你的形象。
0: 姐，这个我真做不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那种爆款，就是那种抓人眼球一击即中的那种。
1: 你对我的文案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可以来日方长，慢慢改。你提出意见我配合你，好吧？但我现在要下班了。
0: 不是我，不是咱们还没聊完呢姐。

0: 接吻，
1: 不适合我吗？
2: 乔哥，乔哥，哟，真是你啊！哎呦，我以为看错了呢。啊，听说你不是跟朋友创业去了？在这干嘛呀？
3: 哦，我
2: 哦，肖总过来招聘的吧？咱们老熟人啊，你看是不是优先考虑一下？咱们这公司待遇咋样？单休还是双休？五险一金交不交？你跟我说说呗。
3: 怎么着？你不在陈总那儿干了？
2: 啊，是不太想在那儿干了，太累。杨卫东那个孙子，成天拉着我们加班，有功劳算他的，有锅呢全往我们身上甩。你看我这背上，全他的锅。公司那些老员工啊，也都走得七七八八的了。现在公司人手不足，任务也完不成。估计他们也都在到处招人呢。我要不是月光族，早就辞职了。
3: 168号，肖克明。我也来这应聘的，168号，让我一路发。走了，兄弟。好了。
2: 啊，行行，那等等，您先发啊。
3: 哎，您好。
4: 哦，肖克明是吧？
3: 是是。
4: 行，
3: 哎，您看看，这是我的简历。
4: 好的。肖克明，算法工程师，项目经理。
3: 好吧。
4: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做出的职业评估。从分数上来说呢，不太乐观。啊，当然，你做过算法工程师，也有过企业经营的经验。专业和履历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排他性的。那我冒昧问一句啊，你自己的公司是为什么不做了呢？经营不善吗？
3: 啊，倒不是经营不善，我是经营的太好，公司给卖了。
4: 啊，没事，咱们继续啊。根据你的求职需求啊，我们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岗位。
3: 那您看这样行吗？我的待遇方面，包括职位、薪水，都可以降一些。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4: 肖先生啊，低一点的职位和差一点的待遇啊，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说实话，我们这个评估表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一下啊，现在所有的工作岗位啊，都没适合你的。
3: 这还真是难办，那算了吧。
0: 进。倩倩姐，我觉得今儿姐她就是故意为了报复我，我换个人呗。人员是公司安排的，你们说一句换就换啊？反正他给我写东西我不满意，我就不拍。你不拍拿什么上线推流啊？我告诉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不过呢，沈晶说的这一点倒是没错，你需要树立新形象，挽回风评，走公益路线是对的。
1: 公益我也会啊，那我自己写方案。
0: 行，那你把方案拿过来。
1: 倩倩姐，
0: 嗯，
1: 你那个化妆品玉之颜的植入能让我去做吗？哎，我听说他们为了进行宣传推广下了可大投入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0: 行啊，你想做就试试呗。
1: 真的？
0: 但是沈晶对玉之颜的意见可挺大的。
1: 哎，没事儿，包在我身上。
5: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你还得再补我9个月的车险钱。
6: 我们家这车你也看了，开的时候很在意保养多好，根本没剐蹭过，就是一辆新车。
5: 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肯定舍不得卖的。你这车买的多划算呀，还跟我计较这几千块钱。
7: 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这车几十万我都花了，你觉得我在乎这几千块钱吗？
5: 那你就给我吧。
7: 这问题是现在这被保险人他不是我的名字，
5: 车只要过户之后保险是可以更名的。
7: 那就按您说的，只要车一过户钱马上打给你。
5: 行，好吧，这里面发票保单都在这儿，还有
6: 车钥匙，你检查一下啊。行驶本在那个手套箱里。
7: 好，都在这里边了是吧？行，
8: 那我就开走了啊。
5: 好。哎，你爱惜一点啊。
8: 嗯。
6: 每周洗一次啊。
8: 放心，

0: 姐。
1: 雨佳，
0: 聪聪姐，你车呢？
1: 我没开车，送你保养了。
0: 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啊，不顺路的。
0: 那我走了。
1: 你走吧，我刚叫了一声，马上过来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太香了。
1: 一起吃早饭吧。啊，不愿意吃这个面包的有包子、油条、豆浆和那个牛奶，你自己倒啊。
0: 好的，太丰盛了，都赶上五星级酒店了。
2: 你怎么吃人家早餐吃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呀？那
0: 葱油姐都做好了。
3: 早上好，
2: 哎，早上
3: 什么不理直气壮的呀？啊，就理直气壮的吃，挺好的。
1: 我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时间一样的。
3: 对呀，
4: 不，那我们也不能吃白吃啊，对吧？那不然这样，算我们俩入伙，然后那个伙食费我们出一半，行不行？
3: 出什么伙食费？那么简单？
1: 是啊，伙食费就不用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5: 什么？
4: 啥事儿？
1: 那个格格，他不是想留下来找工作吗？啊，我们这两天劝了半天也劝不住，那一个小女孩初来乍到的住外面，我们也不放心啊。
3: 她呢，实际还是个孩子，没什么成绩，在这边住啊也不会太长时间。要是没找到工作的话，再过一段就回去了。
1: 是
2: 啊。你们是想让她住在住家里是吧？
3: 怎么？
0: 行倒是行，但是咱也没有多出来的房间。
1: 哎，你们要同意，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让彤彤住我们屋，然后让他去住彤彤那屋，这样不影响你们。
6: 我不要，我要去自己屋。
3: 哎，
1: 馋。
4: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俩倒无所谓，主要是那个彤彤，就彤彤只要能说行，我们俩无所谓，是吧？
2: 那个，咱俩该上班了吧？
4: 是吧？
1: 哦，对，微微没吃呢还。
4: 没事没事没事，
1: 带点吧，带点。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你，只有在这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其实家里面要不出这些事儿，我还是挺支持格格出来闯闯。哎，那就住那个房间。行了，这回住家里面，咱们俩也踏实。
1: 对呀。
2: 我穿越了千年，终于找到你。你为什么不认识？
1: 看电视剧呢吧？
3: 谁呀？
4: 不是，
5: 你别管我是谁。
4: 是人说话的。
5: 我跟你聊上。
1: 我不脱。
6: 格格，开门，开门，开门！
1: 这怎么回事啊？
6: 这干嘛呢？
1: 拍电影呢吧？
6: 拍电影啊？怎么穿那么少啊？哎，你这
1: 你凭什么？
6: 这怎么那么多人？你都干嘛呢？
1: 不好意思，拍电影的吧？
6: 这怎么他不是啊？这是拍穿衣服穿那么少啊？
1: 哪儿穿那么少啊？
6: 干什么呢？
1: 工作。
6: 你工什么作？
1: 哥哥，他们不谁呀？那都是我朋友。
6: 什么朋友？你刚来中间几天啊？哪来的朋友啊？
1: 我来几天也不耽误我交朋友啊？我们都是互粉的好友，还有群呢。不是，那这拍什么呢？
7: 这个叫竖屏短剧，而且他们说还让我演一角色，如果到时候充值过亿的话，我就能火。
6: 你火什么火呢？有点自知之明，不就是一些陌生的网友吗？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真出了事情怎么办？
7: 你至于吗，哥？现在都法治社会了，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看我那朋友们弄得多专业呀、啊？人家现在竖屏短剧就是特别火，你们平时不刷呀？
6: 我不刷。
7: 也是，刷不着正常，也不是给你们这年龄段看的。我们这个剧呢，就是集合重生、穿越、玄幻、霸总、甜宠于一身的素于一身。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什么东西呢？一点都不靠谱。
1: 行行行，你俩别争了，我们俩是来接你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行李跟我们回家，跟你朋友说一下我们得退房了。
7: 我不走啊，我在这住得好好的。哥，你再给我续两天那个行政套房大的行不行？大点。
6: 跟行政套房，我让你媳妇
7: 连都给我浪费。
6: 行政套间啊。
8: 哎哎，你们别吵了。哎，几位是住212房间的客人吧？
7: 嗯，对。
8: 有客人投诉你们房间太吵了。
6: 你听见没有？你们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8: 哎，你们是在开 party 吗？
7: 没有没有，阿姨没开 party， 我们是在工作呢。
8: 哦，那可不行哦。

0: 我们的房间是提供给客人住宿的，不能作为其他商业活动。
1: 也，这个他们也没有用于商业活动。
0: 那除非你们另交钱。
1: 这是不，我们马上就退房。
0: 那好，赶紧退。退房啊，赶紧退啊！
2: 真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0: 别吵了啊！
1: 好嘞，
0: 赶紧退房。
1: 知道了。
3: 我不退啊，我不退。你不给我睡，我自己睡。我花我自己钱，你滚标。
1: 你还不退啊？
3: 花我自己钱。
1: 人家都已经投诉你了。
3: 我在我自己屋里，他管得着吗？他。手机。
2: 涛，你能翻出来钱啊？哪有钱？我给你去吧。把身份证给我。
3: 还是我嗓子最好。
1: 身份证我没收了。赶快收拾行李，跟我走人。

0: 喂，赵哥，不是你们在哪儿呢？
1: 我都在数码广场呢，你呢？你人呢？
0: 通告上不写的文创园吗？为什么是数码广场啊？
1: 你不是导演吗？在哪儿拍你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到位了，你还拍不拍？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么一大组人就在这儿等你，啊，只为等你一个人。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能不能专业点儿？
0: 我对不起。
2: 好了，赶紧拍摄。
3: 小姐，您可算来了。白总交代的植物产品代管了吧？
0: 什么东西
3: 啊？就植物产品啊，不是交给你保管吗？
0: 什么时候啊？
3: 那怎么办呀？白总特意交代的。
2: 你俩有完没完呢？还拍不拍啊？
0: 哥，对不起啊，那我回去取一趟，我马上啊。
3: 哎，你路上慢点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我说要住家里吧，你让我住宾馆，我住了宾馆，你又让我回家里来，什么人呀你？啊，你还把我那帮朋友都给我得罪了，我
5: 换鞋。
4: 我跟你说，你这纯纯就是独裁。
5: 我独裁？我独裁？现在给你买一张火车票，把你送回海城去，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独裁。
4: 去，我就不回去。
5: 你不回去？不回就给我在这老实待着。
4: 那我住哪屋？
0: 你住那屋，彤彤到时候晚上跟我们住，那是彤彤的屋。
4: 彤彤啊，哎，我住。
0: 哎，你别开，别开！
5: 你给我回来！行行，过来坐这儿。
0: 那屋。
5: 坐下。
0: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坐下。
6: 小哥哥，你看什么看？听我说话。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住在这个家里了。既然住在家里面，有一些规矩你就要遵守，有一些事情呢也必须让你知道。
5: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之前，你必须跟我保证要保密，不能让你爸妈知道，尤其是你大伯父大伯母。
0: 是不是你们俩跟他们？你快告诉我什么吧。
6: 你那么兴奋干嘛？
0: 哎呀，我太想知道了。
5: 你光保证不行，你发个誓吧。
0: 发誓。发誓，发誓！
5: 我发誓，你要是泄密的话，你就胖30斤。
0: 我30斤太多了，我自己脑补吧。
6: 我不听拉倒。
7: 哎呀，行了，我说吧。那个那天你见的沈晶、程鑫，记得吗？
0: 嗯。
7: 他们也住家里。
0: 你们还收留他们了？
7: 不是收留，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有他们一半，就他们就住这间。
0: 为啥呀？
5: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那没有为什么，是为什么呀？
6: 就是你哥我创业失败了，现在缺钱，把房子给卖了，嫌把房子赎回来的时候家里的钱不够付人家首付的，所以就共居在一块了。为什么？
0: 好好，我说呢，那天嫂子说他俩电视一人看一个，把人家照片这沙发还分成两半，弄了半天是这样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就这么瞒着大伯父大伯母？要我说让大伯父把那一半钱出了得了。
5: 我刚告诉你要给我泄密，你现在告诉他们不是让老人家担心吗？
0: 谁说我要泄密了？那不是
7: 哥哥，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们主要不想跟父母要钱，而且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还钱了。嗯，再说大伯父大伯母那么疼你，你也不想让他们着急吧？
0: 确实确实，这也不是小事。嫂子，我绝对不收，我嘴严着呢。
8: 丽，跳跳说拍摄产品没拿，
4: 玉之言啊，我看他拿走了呀，证件亲手给他的呀。怎么了？怎么了？一天天火急火燎。
7: 彤彤还挺

0: 舍不得他这小屋的，你哥就装了一个上下铺，有时间呢他也能回来偶尔住一下，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我还想彤彤跟我作伴呢，我俩玩得可好。
0: 那就行。
1: 嫂子，我住这儿，沈俊姐他们不会介意吧？
0: 家里总归是多了一个人，肯定会有一些吧。
1: 小事儿，没有我社牛肖哥哥搞不定的人。
2: 你给我消停点，别给我惹事儿。
3: 欢迎大家使用玉之言。
4: 停。
3: 辛苦。谢谢。
4: 哎呦，您说巧不巧，我们这刚拍完。
5: 那哥不好意思，回公司请您喝奶茶。
4: 收不起，哎。
1: 早上装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把那些产品都放车上了，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
5: 你不知道是谁是吗？你心里没点数啊？
1: 是，就是我放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反对给玉之言打广告，不把你支开，你能让我拍吗？不是，我就不懂了，玉之言风波都过去那么久了，那么丰富的报酬，凭什么不让我赚啊？
5: 你就是只井底之蛙，你知道吗？
6: 你要是红了，你的品牌价值远高于这些。你都干这行这么久了，你怎么就没有点长远的眼光呢？你这辈子活该红不了。
1: 我告诉你，活该红不了。切，红不了。

0: 这咋了？轻点儿。心疼你老婆了是吗？哎，
1: 我来。
0: 哎呀，
1: 怎么了？是谁招惹你了？
0: 流年不利，遇到小人了。
1: 谁呀？老公替你揍的去。哼，
0: 你要自己收拾。
1: 这么厉害呀，我老婆。
0: 嗯。哼。小橙子，打道回府。
1: 好嘞。

0: 哎，姐回来了，
1: 回来了。
2: Hello，
0: 正要跟你们说呢，我们把那个堂妹格格给接回来了，所以不好意思啊，还得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啊，
2: 来，我们没事儿，关键啊是这彤彤，她不一定能同意。
0: 你指望一个孩子啊？那你真是失策了。彤彤，我最了解了，我儿子，同情心泛滥，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善良。一听说他小姑在外面不安全，马上就同意了。
2: 他的堂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
1: 也是啊，
0: 就是这堂妹啊，有点不太靠谱，你们多担待啊。
2: 确实是。
0: 哇，谁呀、啊？做这么一大桌菜啊？哇！哇，太香了，嗯，
3: 这肖哥下的厨啊，这手艺不错呀。
2: 你看预制菜吗？
3: 会不会聊天？不会聊天别聊。
2: 像，
4: 这不是我爸做的，
2: 你做的？
0: 你小姑做的？
5: 都回来了，快尝尝我手艺。
0: 还真是你啊！
6: 虽然有一些啊是半成品，可是呢，格格也花了很多心思，哎，把这饮料都给倒上。
5: 沈静姐，程军哥、嗯，那个这顿饭主要是给你俩做的，然后谢谢你俩能收留我。啊，
3: 别客气，你是不是也挺靠谱的嘛？
0: 啊，什么意思？谁说的不靠谱啊？
1: 欢迎小姑加入共居屋大家庭。
5: 哎，干杯，来，干杯。哎，
0: 今天的面试轻松一点啊。
6: 轻松，嗯，这以前啊都是面别人，现在是别人面我。我这个职业找工作真的很难。
0: 咱们这个年龄啊，除非被挖角，再就业真的很难。
6: 我听说我原来那公司也正在招人，不行我就回去试试。
0: 那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6: 没什么好委屈的，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我把职位还有工资要求都降低一点，没准能成。
1: 要不去找一下陈如星，我之前去公司的时候听他说你的辞职他也有责任，那现在公司缺人，说不定他能答应呢。
2: 妈，妈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1: 那你去呀。
2: 不是陈医生在厕所里头呢，还锁着门。
1: 那怎么办呀，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2: 不是他都上半个多小时了。
3: 使劲敲。

0: 嘛呢？一大早上装美人鱼呢？
1: 我厕所有人，肚子疼。
0: 那你就上厕所去呗。
1: 有人，有人的。
0: 那你就忍忍呗。
1: 就已经在努力了，我现在。
0: 嗯，让他们在屋里放屁用。
1: 那我在哪放啊？你这庆幸的现在还是个屁了。
0: 你昨晚吃什么了？怎么能这味儿啊？你快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排队去，快去！
1: 不行，我受不了了，我……
0: 你去那儿排着，快！啊！爸，不行了，
2: 再忍一下
0: 啊！出来了
2: 啊，老婆，帮你敲门。
0: 不行，不行了！
2: 哎，你不是在厕所里吗？
3: 哎，我是天然的魔女，我要杀死你们这些小饼干！
0: 快去洗澡
2: 啊！
0: 走
2: 了，
0: 他们要上厕所啊！
2: 我在里边洗澡呢。
4: 格格，你先出来，他们要上厕所。
2: 不是，
4: 你先出来，等他们上完你再洗。你先出来。
3: 嗯，没人员呢。
4: 出来，
0: 你先出来，出来。
2: 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0: 你先上，
2: 赶快去。
4: 哎，咱们家有规定，早上起来不能洗澡，除非你是最后一个用厕所。
3: 嗯，工具还挺多。
4: 不是你刷着牙，到处都是沫子，你满地走。
3: 你不让我进去啊！
2: 这一时半会儿也消停不了了。
4: 既来之则安之吧。
5: 此次我们增加的地线照明呢，也是希望宾客能进入到房间的时候有一种静下来的感觉，将视觉重心降低。然后同时呢，我们蜡烛的应用是多维度的，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暖，也比较扣题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案，您看您还满意吗？
4: 这套方案我们特别满意，稍后我会亲自指点手的。
6: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会努力地完成后续的工作。
4: 好。环宇出品果然不同凡响。那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4: 怎么样？
6: 今天的提案非常成功。
5: 说重点。
6: 重点就是韦总让我转告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庆功，韦总请客。
7: 还有吗？
6: 当然还有了，项目奖金人人有份。你们是最棒的。
5: 应该说我们是最棒的。
8: 我们
9: 最棒。

喂，聪聪，咱们家那个……啊，没事了，没事了，啊，我东西找着了，啊，好嘞。

0: 们把这方案再细化一下啊。这样，您先讨论，然后下午来找我。昆明啊，
1: 陈总，
0: 来，进来说。你去忙吧。
2: 好的。
3: 坐。听说你自己创业干得不错呀，啊？
0: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陈总，您别笑话我了，我那公司卖了。
3: 我听说了，那个菲尼那儿给你的收购价不错，这回没少挣吧？来，坐坐坐。
1: 我其实是公司的小股东，也没赚什么钱。陈总，我知道咱们公司一直缺技术人员，今天呢，我也是来的冒昧，想问问您能不能让我回来上班？
3: 啊？这不好吧？你可是做出新锐 APP 的大牛啊，我们这儿哪能装得下你这尊佛？
1: 陈总，我当初辞职啊，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情绪太激动了。不瞒您说，公司卖了以后，我现在就没工作了，也没收入，家里面压力挺大，还欠了外面一大笔钱。当初都是我不好，情绪一激动就辞职了，要是不辞职，一直待在公司，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3: 这个呢，也不能全怪你，当初公司没给你升职，你心里有怨气啊，我也能理解。
1: 陈总，其实跟您没关系，都是我不好。陈总，我给您道歉。
3: 哎，别，
1: 现在呢，家里的压力很大，有老婆孩子要养，您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回来上班给口饭吃？
3: 你看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无动于衷呢，也说不过去。这样吧，我给你留意着，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陈总，我真的是现在很需要工作，
3: 可现在公司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给你啊。说实话，你这人技术是不错，但你这情绪真的是太不稳定了。你说你现在辞职了又想回来，我没办法跟其他领导还有员工交代啊，你说对不对？
1: 那这样，陈总，我可以不回原来的职位，工资呢我也没有任何要求，公司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一定比以前更努力。
3: 昆明，我相信你，但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想想办法，跟公司争取争取，能够帮你的，一定帮你。
1: 谢沈总。
4: 来，坐。
5: 李总，我猜您找我来是为了赵明总监设计人选的问题。呀，
4: 未卜先知了，李大师。
5: 这不难猜测吧？凯亚这个案子做得这么顺利，咱们之后的业务量肯定会增加的。把赵明设计部独立出来，对我们人力资源还有工作效率都是最优解。
4: 听你的口气，应该已经想好了，说说呗。
5: 论个人能力还有设计水平，我推荐程鑫。
4: 这么果断，不再考虑了。
5: 凯亚这个案子没有程鑫的努力是做不下来的，他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不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带领团队都是可圈可点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有饥饿感，有进取心，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特质。
4: 来，你看看这个。
5: 徐晓，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是常春藤名校毕业，履历很棒，但是他比程鑫还年轻。履历虽然好

0: 我看，如果空降过来做总监的话，很难服众吧？
1: 空降怎么了？你我都是空降过来的，不也干得挺好吗？人不是问题，主要看怎么用。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打算怎么用徐晓？你知道徐晓的父亲是谁吗？徐冬雷，行业协会徐会长的女儿。
0: 以后啊，我们环宇就是这个行业的标杆，估计拿奖得拿到手软。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
1: 徐会长一向是清高洁傲，爱惜自己羽毛的。我们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但是你想想啊，徐会长是铁面无私，但上赶着巴结他的人呢？徐会长的女儿在这儿就是个活招牌。
0: 以后不是一两个项目的问题，等于是为我们公司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您的想法我懂，但是一定会有别的方法安排徐晓的，毕竟设计是靠作品说话的。我觉得程鑫应该有这样的竞争机会。你就这么看好程鑫吗？我是对事不对人。
2: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手头上的有好几个重要的项目，特别是那个商场升级改造的，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如果程鑫通过设计把它拿下了，不是靠人脉，那这个位置我就留给他。你的片子点击量太少，客户非常不满意。后面如果你的数据要再上不来，我可不能再分植入产品给你了。
3: 不是，那我怎么办呀？不是让你走公益路线，先扭转形象吸粉吗？哎，对了，你自己说你要写文案啊，文案呢？你没写出来。
2: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你业绩不好，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3: 哦，
4: 那就走了，
2: 拜拜。
4: 姐，那个城市守护者策划案，我仔细看了，挺适合我的。咱们什么时候拍呀？
5: 那个方案我给别人了。
4: 给别人了？你为什么给别人啊？
5: 你不是说不合适女人设吗？
4: 那我的就是我的，你为什么给别人呀？我当时说不拍，那我万一过两天我就想拍了呢？
5: 那什么叫你的就是你的呀？策划是我写的，那是我的东西，我说给谁拍就给谁拍。同样都是公司签约的主播，我给谁拍都可以。
4: 那公司安排你负责我，你不负责我，你去拍别人，那我怎么办呀？还有，我之前让你想的那个爆款策划，你想出来没有？
5: 不好意思啊，我的业务水平有限，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得好好想一想啊。
2: 你呀，这段时间好像是好好拍你的美妆广告吧，给你拍的美美的，又能赚大钱。像我们这种小编导啊，别耽误您挣大钱，是吧？
6: 不是，今儿姐，我，今儿姐我。哎，方姐走了，
2: 明天见啊！
6: 哎，明天见。
2: 程鑫，
6: 啊，
2: 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6: 啥事儿？
2: 好事儿，绝对值一杯咖啡。哎，公司要成立照明设计部，准备在设计师中选拔一个人担任设计总监，你想不想争取一下？
6: 想啊，肯定想啊。
2: 我可以推荐你，但是要看个人能力和业绩。
6: 不是看个人能力，那还有什么可看的吗？是我这个。
2: 别这么自信啊，马上就有对手了，而且对手很强劲。
6: 谁呀？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吧。不是，咱话别说一半行吗？你吊着我干嘛？说呗。
2: 把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收一收，从今天开始啊，打起120分的精神，项目做好了才有机会，懂吗？
6: 行。
2: 嗯，
6: 那怎么谢谢你啊？
2: 谢过了，下班吧，我要去接彤彤。
6: 行吧，拜拜。
2: 拜拜。
7: 哎，聪聪姐说的强劲对手不会是我？

0: 我啊。
1: 行，你笑什么呀？
0: 是烫着我了，你。
2: 娟姐，嗯，干什么去啊？大家吃饭呗，我请你。
3: 我不吃，我老公也在家等我。
2: 是娟姐，我真心想请你吃饭的，给你赔罪。
3: 哼，受不起。
2: 哎呀，娟姐真的想跟你赔罪，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给我个面子嘛。我请你去吃超级豪华大餐，怎么样？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随便点。
3: 想吃什么吃什么
2: 啊？
3: 走，
2: 走。姐儿姐，我都知道了，你没有把城市守护者给别人。米娜去找过你，但你没同意。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我最适合这个啊？这个策划案是不是根本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4: 你又不想做这个内容。
2: 我想做，我想做的。嗯，
4: 合不合适你呢？其实我说了也不算，主要看配合不
2: 配合。配合，我全力配合。
4: 条条，
2: 嗯，
4: 这是一个辛苦活，有损你的形象，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考虑适不适合你。
2: 这怎么是辛苦活呢？这个叫为人民服务啊。
4: 那为人民服务是你自己要做的。
2: 你同意了，谢谢娟姐。
4: 道上，那拍摄期间都得听我的，
2: 肯定听您的。谢谢娟姐。
4: 条条，我跟你说句实话
2: 啊，
4: 其实我个人对你抄袭事件是有很大意见，但是呢，我特别理解你们网红也不容易。可是你再不容易，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啊！你损害的别人里面就有我呀！你知道我之前有多难过吗？
2: 真的跟你道歉，我再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
4: 那咱既往不咎，好好合作，
2: 好好配合。稍等一下，红灯现在。
5: 对。
2: 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去挨家挨户的给居民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好嘞，大家快点过去。
6: 这是我们的扩张器检测钳，主要是用来车辆事故救援的。这是我们的水枪水袋，主要是用来出水灭火的。这是我们的泡沫出口以及纯水出口。
2: 明白了吗？
7: 明白。
2: 太沉了，我这个。那你们每天都要搬这么多吗？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工人大哥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红灯停，绿灯行，用电安全，提高消防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
8: 白总，您觉得怎么样？
2: 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
8: 你说说吧。我觉得利益还不错，应该能帮。

0: 跳跳树立新形象。
1: 虽然这些城市守护者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辛苦，多亏了尖儿姐。而且拍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还挺感动的。而且这么一看，我好像还挺有亲和力的哈。
2: 白总，视频上线后先看看反响如何。我下一步的计划是直播走访，让跳跳去这些劳模家里面采访，走进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工作。
3: 想法不错。沈晶，那你就尽快做一个方案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这个系列。还有我最近想推出一个破圈系列，如果你有精力也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话题。
4: 来来来，放这儿这儿。
5: 放哪儿？
4: 放那边那边。
5: 好，这儿就行啊。好嘞。
4: 你快一点啊，还要做饭呢。
5: 好嘞好嘞，您放心。
6: 哟，小肖。你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
6: 你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是他自己要帮忙的。
5: 这是我自己要拿的啊，这些活啊就应该我们男的干。
6: 我跟你说，男的跟男的可不一样。你看我们家老陈就是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5: 陈总不一样，陈总平时啊工作太忙了，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呢就应该帮着分忧，有什么活啊您就叫我，我都给您放好了啊。
6: 那多不好意思呀。
5: 您让我干啊是把我当自己人。
6: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5: 您说什么事儿？
7: 爸爸争取早点结束，然后去找你们啊。

0: 你到家了，走吧。哎，星儿辛苦了啊！哎，
1: 不辛苦。谢谢你，你还真细心，还记得发张照片给我，让我确认一下。
0: 您这姑娘啊，长得好看，还真是上相。哎呀，你客气了。哎，
2: 随您。哎，
1: 豆豆，你是不是又胖了？干脆叫你豆沙包啊。
0: 哎，你要嫌她胖，你去遛遛她，反正让大夫让多遛遛她。
1: 那不行，我写作业。
0: 那，哦，肖，哦，我去，我平时啊就喜欢这狗，可是我家条件有限，这养不了。哎呀，那多
1: 谢你了啊！哎呦，
0: 您跟我说这话就客气了，我这一会儿啊，我车给您停好了，狗遛好以后，我给您送回来。
1: 谢谢了啊，
0: 哎，
1: 那我先回去啊，
0: 放心，
1: 哎，再见。
0: 哎，
1: 嗯，
0: 叫什么？什么名？
3: 豆豆，豆豆，
4: 快来来，儿子，
3: 妈，我画的怎么样？
4: 我儿子真是太帅了，
3: 老公，
4: 快！
3: 哎，我爸还来不来呀？

0: 喂，
1: 爸爸，你下班了吗？我还等着你过来跟我比赛呢。
2: 哎呦，儿子，你发那视频我看见了，你现在滑的可真是不错啊，老爸我都快比不上你了。
1: 哎呀，没试过怎么知道？爸，你别气馁嘛。
2: 我怎么会气馁呢？我下回啊跟你好好比比。
1: 行。
2: 不过今儿老爸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失约了。
1: 啊，没事儿，爸，你忙你的吧。我妈刚出来带我去看电影。
2: 哎，
0: 挂了，拜拜。
3: 再喝两口。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1: 同志，同志，同志，什么情况？不要往里闯啊！
2: 不是大哥，我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1: 你是哪路业主？我不是接过你们。
2: 我不是这儿的业主，是我家领导住这儿。哦，
1: 那给你领导打个电话，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身份，或者让领导过来接你一下。
2: 这领导接我肯定不合适啊，我这一天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肯定认识我呀。哎，
1: 同志，话不能这样讲啊，好啊，你平时进进出出多少回，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我当办，今天我当办，按规矩来，小区管理很严格，你要晓得。
2: 不是大哥，我知道。我这有点急事儿，我这狗丢了，我进去看看。
1: 哦，狗丢了啊？丢哪块了？
2: 我不知道丢哪儿了，也许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也许这狗啊自己认识家，它跑回去了。那
1: 你也不晓得在不在小区，你进去干嘛去呢？
2: 不是，它万一跑回去了，我就不用找了吗？
1: 嗨，那好呗，打个电话给领导确认一下狗在不在就好嘞。
2: 大哥。我这把领导家的狗弄丢了，我给领导打电话这不合适啊！我求求你，您通融通融。
1: 那我也不合适让进去，不行，有规定，不行。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就让我进去看一下，如果狗在就没事了，行不行？我这你看我这也不是坏人是吧？
1: 你是不是坏人我不晓得，那我不可能让进去的，有规定的。哎呀，你狗着不着跑里面小区干嘛呢？肯定不可能的。你给领导打电话哎！
2: 你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行吗？我求求你了！哎，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
2: 会儿！哎呦，豆豆，哎呦，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
1: 哦，哎呦，豆豆，你们家狗玩啊？你早讲哎！那进去吧，进。
2: 不是我在这跟你说半天，你不让我进，你看见狗让进了，我说你这人怎么？哎，
1: 同志，理解一下子，我这是个看门的，这里面小区业主啊啥都是逛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啊晓得。你说你这个狗天天进进出出遛弯子，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我认识啊。那他认识你，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进去了，良心。
3: 行，你认识他也行，你比我面子大呀、啊。
1: 进吧，进吧。哎。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题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一个美好。

0: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实价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4: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5: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3: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6: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7: 美军有多少架？
6: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7: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6: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8: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9: 各组注意，发生冲击。
0: 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1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10: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11: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6: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回来啦。
1: 啊，
0: 哎，我跟你说，你们公司原来那肖克明来了，哎，这个人真挺好的，人又勤快又有眼力劲儿，帮我遛狗去了。
1: 我知道，他是有事找我。
0: 那你帮帮人家呗。
2: 哦，来了。
3: 哎，陈总，您下班回来了。哎，陈太，这狗我给您遛好了。
0: 哎，谢谢啊。
3: 哎，对了，还有车钥匙还您。
1: 哦，
0: 好好。
1: 哎呦，
3: 陈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先走了。
1: 哎，肖克明啊，你明儿回来上班吧，但话说前面啊，不能恢复原职。
3: 听领导安排，陈总，谢谢您，谢谢。
4: 腾飞，
5: 哎呦，儿子，这，
6: 哎呦，你太棒了！我看你今天滑轮滑的视频了啊，
5: 滑的太好了。
3: 您怎么也刚回来啊？
4: 我妈刚带我去看了最新的大片，还请我吃了牛排。
5: 大片好不好看？
4: 好看，我去安检批了啊。
5: 啊，去吧。
7: 怎么样，顺利吗？
3: 顺利，明天就去上班。
7: 挺好啊。
3: 啊，
7: 那你这次回去跟以前不一样，肯定有落差，你有心理准备？
5: 放心吧，有准备没落差。
1: 开门，儿子。
8: 老王呢？你们二人为何纠缠在一起？
9: 这，我觉得程心叔叔又开 party 了。

0: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 怎么回事啊，格格？怎么又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格格，你这戏还没拍完呢。没有，那不是上次有外力因素干扰，没拍完过来补拍一下。
2: 小哥哥，小哥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
1: 我说你也不能往家里带啊。那不是没地儿去吗？
3: 咋了这是？
1: 回来了。
3: 嗯。
0: 干嘛穿的什么玩意儿？你演什么戏啊？《
1: 重生猫猫的大名诱惑》。
3: 什么？《
1: 重生之猫猫的大名诱惑》。
3: 就是一只猫猫重生到了大名，然后遇上了生生世世纠缠的书生。哦，那你演谁呀？我演穿越千年的魔女。哦，哎，你不大名吗？跟你那十字架有什么关系？
1: 我们这叫中西合璧，穿越玄幻要素巨多。
4: 我觉得你们还缺一个来自外星的书童。
5: 你跟着天什么乱？行。
1: 什么味儿啊！你是不是煮东西了？哎呀呀呀！忘了，我给大家煮的供果菜。我的粉儿，太好了！
3: 有吗，女儿？你这。

0: 调什么化学物品啊？要毒死你那个大明的王子吗？
1: 我这螺蛳粉加辣加成秘制的。哎呦，
2: 这味儿也太难闻了啊！这在家，
3: 这多香啊！
2: 我们平时也不是说不吃螺蛳粉，你这拿我们家锅煮吗？这是
1: 怎么了？你们家锅怎么了？
4: 咱不都住一块儿吗？一家人还是分什么你锅我锅呀？
2: 我们这锅没怎么用了，你下回你拿你哥那个锅煮。哎，
3: 行，这回吃完了还给你，小气样儿。
2: 不是说小气，
5: 送你了，
1: 来，
2: 给你看。
6: 我是真没想到我们家萧格格呀能把人带回家里来拍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对不起我，回头啊一定好好说他。
0: 都已经这样了就别说他，
7: 等他们走了我负责恢复原样啊。
8: 也别恢复原样了吧，之前那客厅弄得确实有点奇怪，回头咱们重新好好设计设计吧。哦，
0: 你还知道啊，不是拜您所赐。
8: 我之前那不是
0: 故意的。
8: 我承认啊，我这人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点幼稚。
6: 你这也不算幼稚，跟我们家萧格格比起来啊，你们算是成熟稳重了。
8: 你看吧，咱们这好同志都是比出来的。
7: 行，好同志，那这两台电视怎么弄啊？
0: 留一个呗，是吧，好同志？
8: 行，那把那个好同志那大电视就留客厅呗，然后你们之前那小的，你看愿意是拿屋里啊，还是怎么？
6: 有商有量，成五好家庭。我出发了。
9: 嗯，哎，我来收拾吧，你别管了。第一天回去上班，你早点去。
10: 好，
9: 别太累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适应。来。
6: 我知道你担心我，觉得我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呢，心里面肯定是别扭的，不舒服。但是这一关呢，我能过。而且当初离开公司的时候啊，本来就是他们对不起我，大不了我就回去写代码。而且我本身就是搞技术的，对着机器啊，比对着人简单轻松多了。
9: 这段时间确实一件一件的事儿发生太多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不能一个人憋在心里啊，有什么事说出来，咱俩一起分担，没有过不去的坎。
6: 谢谢你老婆，我爱你。嗯，
9: 爱你。
0: 好了，你快别走啊，我又迟到了。
9: 去吧，
6: 我会加油的。

0: 我的工作。
1: 我早说过，不能恢复原职，对吧？怎么犯规了？
0: 不是，让我不恢复到原来的职务，我这有心理准备。让我去写代码，我也没有问题。
2: 就是因为之前跟杨卫东因为升职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如果现在还在一块工作，我担心。
1: 柯明，公司需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对吧？
0: 是。
3: 你现在呢，不光是挑职位，还挑领导。那我跟你之前也拍桌子翻过脸，你是不是也不想在我手底下干？
0: 沈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呢是高级人才，算法工程师在哪儿都稀缺，对吧？但是凡事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毕竟是辞职了，我再把你招回来，也顶着很大的压力。杨卫东，你瞧不上他，我知道。但是他现在职位比你高，

0: 规矩还是要讲的。
1: 没问题，申总，您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这就对了。
1: 那我去做事儿。
0: 好。
2: 今天开会是要说那个杜鹃的事儿是吧？
3: 嗯，一会儿你就知道。
4: 哎，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开会还有外人来呢？
3: 项目组都是为了项目临时组建的，怎么你还想拉帮结派不成？
4: 那栽赃陷害我哈？
3: 那也得某些人别干总浪人口实的事啊。
2: 浪人口实是什么意思呀？
3: 你查查。
2: 行。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3: 呀。聪聪姐，
6: 嗯，
3: 最近挺好的。
6: 很好啊，你看起来也不错嘛。
3: 谢谢。
5: 来，人都在哈。我跟大家宣布件事儿，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新入职的照明设计师徐晓，看着呢虽然年轻，但是很有才华，在国外的设计院也任过职，还得过一些大奖，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精诚合作，拓展新的业务。接下来呢，公司决定了，为了引进良性竞争机制，即日由吕佳和徐晓搭档成立第二项目组，我希望大家公开竞争，相互促进。对了，徐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第一组设计师陈鑫。
7: 你好，陈鑫，我看过你的很多作品，很有灵气。好多多指教。
2: 好，互相学习嘛，也好。

0: 来来来，把手头活都放一放啊，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
1: 嘿，肖克明啊，
0: 咱们公司的技术大拿，高级算法工程师，能来到咱们部门是咱们的荣幸，虚心学习啊。
2: 杨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
0: 你就别跟我叫主任了，那我能受得了吗？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办公位置，就在这儿啊。以后啊，您就给我叫小杨、小东，啊，你看着我进的公司。小老，这你都看见了啊，我们部门年轻人居多，这年轻嘛，所以工作能力、工作经验还是有欠缺的。您来了正好，以后多给孩子们点拨点拨。
3: 但是我们也有优点，
0: 体能好啊，没有家庭顾虑，做事任劳任怨，这随时都可以加班，是不是？哎，
4: 是对。
0: 反正你放心啊，不能让你加班。
2: 哎，杨主任，加个班也死不了人，该怎么着怎么着啊，一视同仁。
0: 看看，看看，啊，看看哥哥的觉悟，都学着点，来吧，带着。哪儿自己来，我亲自给你套，不是亲自给你带上。挺好，有事说话啊。小哥，你咋回来了？哎，
3: 吴雨天领导啊，大牛哎，大家以后有什么技术难题，尽管请教啊。哎，
2: 幸会，大家多多关照。
3: 难题尽管请教的。
2: 哎，谢谢，多多关照，
4: 没事，
2: 多多关照，谢。
5: 能给我憋屈的，你说都什么糟心事儿啊？啊，背后算你蝇营狗苟的小人，能名利双收。
6: 兢兢业业认真做事，反而还处处受排挤，这凭什么呀？
5: 真够让人心寒吃冷的。
6: 哎，你这风一吹就更冷了。
7: 冷就别在这儿吹着了。
6: 哎，苏总姐，
5: 谢谢啊，
6: 谢谢。
7: 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想法跟我也说说。
6: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

0: 你们聊吧，我回去干活了。
1: 吴小姐，你也稍微长点心，
2: 人已经把铲子磨得飞快，挖你墙角来了。
3: 那你就更不能掉链子了，冲锋陷阵的大将都没了，我怎么跟人家争？
2: 你这心态修炼的真够好的，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3: 生气有用吗？你第一天混职场，人家就等你生气自乱阵脚。有这功夫，你把方案做好，用实力说话，谁都拿你没办法。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非要争这个总监的位置，对吧？谁愿意争让谁争去。
2: 我就是看不惯吕家那一脸小人得志那样，我看到我就来气，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心里话。
2: 心里话。
3: 行，我现在就去找韦总，直接让徐晓当呗。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争是他的事儿，对吧？但哥们实力在这摆着呢，你放120个心，照明设计总监的位置，我志在必得。
3: 自信是好事儿，从现在开始。集中精力把你手头的事儿做好，哦，记住了啊，不能轻敌。
2: 行。

0: 哟，徐大设计师，您来了。恭喜你心想事成啊，吕大老板。您太客气了，没您给我站台，我自己也撑不起这个新项目组。我应该去谢谢您才是。知道就好，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1: 绝不会忘记，成立这个项目组，就是为了让您成为照明设计总监。
2: 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不会忘记。大伙儿辛苦了啊！哎，今儿的回来，哎，这块不用谢啊。
3: 谢什么？
2: 哎，谢什么呀？
4: 谢谢，谢谢
2: 啊！太客气了，啊，丁，你的。
5: 谢谢。
2: 哎呀，肖老，肖老，辛苦了，辛苦了啊！啊。
5: 什么肖老，肖老的，这一会儿你都给我长了好几辈儿了。
2: 你长好几辈儿不应该的吗？啊，您是劳苦功高啊，这些活哪能你干啊？原则上来说，都应该是刚毕业的实习生你们去拿去，那没办法，你看一个一个手头活这么紧，忙不过来了。哎呀，只能让您拿去吧。园区也是，没事儿严控什么的，速冬一点就是。
5: 没事儿，我这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挺好啊。
2: 那个。
6: 啊，这儿，哎，
2: 小丁儿，订什么呀？啊，我饭，就订一份是吧？
6: 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查了半天一个bug都没查出来是吧？
2: 你这咋查？哎呀呀，行行行行，这赶紧把东西给肖老，让肖老帮你查了，以后跟人好好学着点啊。
6: 还有啊，我听说背后老有人议论我，是不是？你们都好自为之啊！
7: 小伙，他咖啡的钱给你了吗？
6: 这个垃圾，什么便宜他都想占。
7: 别胡说，
5: 咱这是领导，今儿就是忘了，一会儿给我。
6: 你得了吧，肖哥，就咱们这个办公室，认为被他占过便宜，哼，就连实习生他都不放过。
7: 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领导，是，这三天不两句的。
6: 啊？
7: 没事，很快把你的程序打包给我，我给你看看。
6: 哎，得了。哎呀，
7: 我这小破程序也要留下大神的代码了。
8: 说这把你还不行我，哎，
7: 彤彤，你得加油了啊！哎，
8: 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7: 我回来了，
8: 跳舞呢。那你回来了，那你薪资咋样？
7: 啊，还成吧。
8: 哥，你换新。

0: 你先吃饭吧，
1: 就是不是没吃饭吧？
2: 我也不太饿，我这第一天上班，公司啊有不少事儿，先进去喝个干。
1: 行，哎，你等会儿，你先把这个水果拿去，一会儿我给你煮碗面啊。
2: 哎。

0: 想什么呢？
1: 啊。我这偏偏代码呀，脑子里突然蹦出海城。你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海城，您现在会？
0: 我从来不做如果的假设，没有意义。我们当初选择中南，留在中南，早就过了那个可以随时重新开始的年纪了。
1: 也不是重新选择，我就是觉得海城
0: 这个话题就不用说了，不可能。你今天公司怎么样啊？说说呗。
1: 挺好的，一切都挺正常。
0: 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家开支的问题啊？车卖了能挺一段时间呢，还有咱们家那个车位一时半会儿呢也用不上，小区里正好有人租，也是一笔收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事儿啊你定就行了。
0: 别总是我定的，你也给点意见嘛。
1: 在家里面一个人说了算那是最好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你都是对的。
0: 你不睡觉干嘛去啊？
1: 我今天得把这些活都干完，我怕弄得太晚影响你睡觉，我去阳台。
0: 那你别熬太晚啊。
1: 放心吧，你不用怕。

0: 你这儿，我接点水去。哎呀，丁儿啊，最近这程序写的不错啊 ，bug
1: 少了不少，你不用想，一定是肖爷帮了你不少，是吧？
2: 杨主任，这个交给老肖就行，这肖爷我不敢当。
3: 是肖哥大神的加持。你还别说，就你俩这组合，我看不错。 是这样啊，公司总部呢要对咱们公司的 APP 进行一次大改革，等这个信息部门的信息呈报上来之后，咱们就着手干。时间紧，任务重啊，任务完成好，兄弟们。
1: 主任，我打断一下，
3: 不是，能不能小点声啊？在这说话呢。请假？请什么假啊？这关键时刻不批，啊。
1: 你有医院的医生诊断证明，我必须休息。
3: 得什么病了？抑郁症。你跟我闹呢？你得抑郁症？你问问全公司谁信？你天天跟活兔子似的，你能得抑郁症？
1: 主任。

0: 吧，其实平时看不出来，医生说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看，这是昨天的新闻，某互联网大厂程序员因平时工作压力大，情绪暴走，将主管领导砍成重伤，至今昏迷，生死未卜。
1: 程序员是调兵人。
2: 小丁啊，这病我懂，我身边的朋友得过。你这样啊，你把这诊断证明先放这儿，你回去休息吧。
0: 哎，谢谢领导。
2: 小叶，都这样了，只能辛苦你了。
3: 这就是中南万方商场改造项目的相关资料。改造后的中南万方是集合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还有演出以及艺术展示等多功能的综合商业体。那拿下中南万方照明设计项目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心。
4: 二组也在准备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派哪个组去啊？
3: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儿，这个项目我们要跟二组竞标，谁拿下项目归谁。
5: 为什么？这不是内耗吗？
6: 是因为新来的那个设计师吧？
4: 这就是韦总说的什么良性竞争机制吧？程先生，你怎么想的？
7: 说什么怎么想？那竞标竞标，我没怕过谁呢。
3: 因为是内部竞标，大家都警觉着点，一定要注意保密。方磊，把资料发一下。
0: 这玩意儿多此一举，把这么弄干嘛呀？
3: 大家尽快熟悉资料，准备开始吧。程先，一起去一趟中南万方，二组也去。
7: 这次中南万方的项目是不是牵扯到设计总监人选？
3: 当然，徐晓有他的优势，你也有你的优势，拿下项目，做出成绩，咱们要赢得漂漂亮亮的。有信心吗？
7: 当然有信心，走。
8: 小丁，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现在啊，得抑郁的人还是挺多的，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没准呢过段时间你就不用吃药就好了。没事儿，兄弟。你笑什么呀？
0: 你这么关心我，我还挺感动的哥。真的，其实我没病，装的。
8: 你装的呀？
0: 一年多没休息了，阳痿都那酸的一直不批。这次动漫展我必须得参加，所以想了这么个主意。
8: 真有你，那你那个医院报告还有那新闻也都是假的？
0: 诊断书是假的，新闻是真的。我觉得吧，阳痿动迟早会把咱们逼疯。哎，工作是别人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我先走了，哥。

0: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商场啊，停业之后就再没打扫过。你看这脏的，哎呦！不过呀，我们已经开始清扫了，在你们入场之前呢，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位置，我是想摆放一组现代派艺术家的雕塑作品，还有那边，规划做一个开放性的艺术空间，定期举办各种艺术展览。
1: 哦，孙总，那您的这个购物中心可以堪比美术馆了。
0: 那当然了，新的中南万方就是要让艺术和商业、人文和建筑在这里打破边界，无限融合，让顾客在购物的同时感知艺术，感受到美。
2: 王尔德曾经说过，生活的奥秘存在于艺术当中，我们在感知艺术的同时也是对生活的探索。将购物中心和装置艺术相结合，既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又让人们克服了审美疲劳，还让消费者有一个长久的停留。那我们在灯光设计上的要求呢，就是要兼顾商业还有艺术两方面的呈现。

1: 李经理，你理解得很对，所以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这个人呢，平时就比较挑剔，希望各位能给我一个眼前一亮的方案。那咱们两位设计师有什么好的想法吗？你暂时还没什么想法是吧？
2: 你先说。
3: 行，好嘞。 您刚才不是说这个艺术跟商业的结合吗？就我就是咱们这一层，简单说一个我的构想吧。您说那边有一个开放艺术空间，这一个雕塑，那索性我们就把整个这一层做成美术馆的感觉。这边橱窗也多，咱们就用切光灯打每一个橱窗，就像画一样，对吧？就橱窗就是艺术品，对吧？但是这我是一个最初的构想吧，算是还那个怎么实施还得回去琢磨琢磨。嗯，
1: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那咱们美女设计师有什么高见呢？
4: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去过很多有艺术气息的商场，也见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成功案例。他们将顶级的艺术品拉近到消费者可以直观感受的距离，突破了商业空间和艺术空间的界限，而灯光就是让这一切完美融合的媒介，令更完美的呈现和表达得以实现。Wonderful。
1: 不愧是国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新锐设计师，见多识广，跟我的想法简直不谋而合。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哎，
5: 你说的有一句有用的吗？不全假大空废话。
6: 你别管别人说什么，你把重心啊放在你的作品上，看看人家的好，不然你怎么当总监带你设计师啊？
1: 行行行，知道知道。
5: 哎，来了。
1: 哎去，哎去，哎。
3: 哎呀，哎，您把口罩摘上。我这鼻炎老毛病了。哎，
5: 哦，鼻炎呀，我知道有一种纸巾，专门呢对这个鼻过敏人群啊特别好，醒的时候治不红。我明天给您送办公室去。
3: 哎呦呦，谢谢谢谢谢。你这组长真是细心周到啊。
4: 设计师是用作品说话的。
3: 这得用作品说话。
7: 哎呀，我说肖老啊，你这进度也太慢了啊，赶不上趟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是陈总亲自抓的大事儿，可别因为你耽误了啊。我说杨主任，这事儿啊本来是俩人干的活儿，现在小丁不在，你让我一人做肯定是不赶趟。
1: 你看，当时他给我请假的时候，你在，那你怎么不说呀？
7: 不是，你当时已经批假了，我是插嘴不合适啊。
1: 当时他那病情，我能不批吗？你都听见了，前面那病人把他领导都整医院去了。行行行，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啊！别因为你的进度影响整体的进度，不行就加个班。这是写代码的，谁还没加过班啊？那你好消息。
7: 说的半糖，我姐。

0: 晶姐，晶姐，你是不是上班去？
1: 啊，对啊，你干嘛呀？
0: 你带我去你公司看看呗，行吗？
1: 你去我们公司干嘛呀？哎，你这样，等周末的时候，咱们叫上聪聪姐一块儿去西边的老城墙去景点打个卡，然后我们再去逛街买点东西，吃个大餐。
0: 哎呀，姐，你现在那些景点里去了，不都看人头吗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而且逛商场多累啊，网上什么买不上，这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这减肥眼不见为净，我要不是拍视频，我才不去排队。
1: 那咱就周末让程鑫开车带咱们去郊外烧烤。
0: 哎呀，姐，我老家就是海城的，那小烧烤，大生蚝、小海螺、带籽虾爬子、满环螃蟹，我给你变成 rap 都不重样。
1: 你还吃什么？你跟我说饿了。

0: 迟到了，我迟到了，求你了，对不起吧。
1: 求你了，求你了，就一天，就一天。哎呀，你就带我去野餐行吗？
0: 妈妈，求你了，公子呀！哎
1: 呀，我就想看看那网上那么火，视频都怎么拍的？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哎，求求你了，
2: 咱俩约法三章啊。
1: 行。
2: 第一点，你来了我们公司，你必须紧紧的跟着我，不能离开我3米以外的距离。
1: 行。
2: 第二，把你那张嘴闭上，就是哑巴也行。第三点，什么事儿你都要举手跟我打报告，我同意了才可以，能行吗？
1: 能说话了吗 ？OK， 我明白了，我记住了，绝对可以。
3: 诸位同事，我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这次 APP 改版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啊，公司呢十分重视这个事儿。下面请陈总为大家说两句。
4: 大家都辛苦了啊！关于工作的话题呢，我就不多说了。杨主任已经说得很全面、很透彻了。在座的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就有朝气、有干劲儿。咱们工作的时候要全力以赴，那玩的时候呢，更要玩得尽兴。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口头承诺一下，等新版本运营上线以后，我组织大家一次露营烧烤，好不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嘿，
3: 那个领导，我呢连夜加班，特意做了个倒计时板。
7: 哎，来，追上来，慢点啊，
3: 慢点儿。这是倒计时板，我希望大家呢在这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的决心，好不好？
4: 肖克明啊，你资格最老，带个头做个表率。

0: 哇，无非我，你们这哎还搞什么热带雨林风格呢？这么高级，
1: 走。哎，这么多电梯就在门口，这5个电梯呢，那多方便呀，上下班。
2: 你别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1: 就是好。
3: 被网友评选为最受欢迎新晋女主播，
1: 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板，感谢我的公司，感谢我的工作人员们。最最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粉丝宝宝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跳跳。所以这个奖是属于我们共同的。
4: 这不是跳跳吗？他可火了，他每个视频跟直播我全都看了，做的特好。
0: 嗯，我知道，他视频都是我做的。
4: 你做的？真的假的？大神，大神，大神，你也给我拍拍。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太多。这不是那个百万粉丝的舞蹈博主吗？哇，
0: 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每回动作都慢一拍，我们还得给他做后期。
4: 你这话说的也太霸气了吧！
5: 我们这是网红公司。我们这儿用网红一抓一大把，好吗？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做内容、做后期。
4: 还一抓一大把，这简直就是天堂啊！我，哎，这干啥？这走了，这跳完了。
0: 转景需要拍好几个景才能剪辑呢。
4: 还拍好几个景，还转景啊？
6: 哎，小格格，你干嘛去你？你怎么撒手没啊你？在家怎么说的？
7: 这次改版的任务很重啊，时间来得及吗？
8: 我是这么想的，放假之前完成任务，让领导们安心度假。
7: 欲速则不达，这种事情啊，急不来的。
8: 您放心，保证不出问题。
7: 肖克明呢？最近状态怎么样？
8: 嗨，这还那样呗，不爱说话，不爱理人，现在加个更字儿，也整天阴沉沉的，

0: 我们都能理解啊。你说谁变成他这样，心理阴影面积都小不了。
1: 他这个人呢，脾气是倔了点儿，但技术还是过硬的。
0: 是是是，
1: 该关心就关心，啊，把他用好了。
0: 这您放心，但是用，我可是真不敢用。他不给我这脸啊，他算是老人，那我跟他说话都得客客气气、战战兢兢的，不然那真给脸子看。
1: 你多担待啊！
0: 啊，这是您放心。

0: 跳跳，我可真羡慕，又是拿奖金，又是签代言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红啊？跳跳
1: 姐，你业绩这么好，公司给你发多少奖金？
0: 嗨，奖金算什么呀？我跟你们说，吴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吃饭，会有庆祝的。吴总，就是咱们公司那个背后的大 boss。
1: 哎，我来咱们公司都已经2年了，见这个吴总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你倒好，刚来他几天呢，吴总居然要请你吃饭。而且，你知不知道吴总和白总是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啊？反正不是夫妻关系。
1: 哎呀，就吃个饭而已，你俩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2: 照你这个势头，看来是要赶超他们白总了。哎，我可没这么说，你说的啊，你给我作证。这天高地厚的东西，进去骂他们。不用了。
3: 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你？你撒手没呀你？我跟你讲，撤你回家。
2: 哎呀，别跟我较真，别跟我较吃了，晶晶姐姐，我请你喝奶茶。
3: 你别请我喝奶茶，没好事。哎呀，那我有事请教你，真的，我有事。
2: 你别请教我，我不配，我告诉你，快点。
3: 哎呀，我跟你说，别跟公司门口说，来了这车的，不你就是不好看。
2: 呀，我真有事请教你，你真的有重要事跟你说，说。
4: 是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你，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养，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4: 美军以冲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6: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8: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9: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9: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9: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9: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9: 有。

0: 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从海上进，王天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企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总结经验。

0: 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1: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2: 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十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4: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2: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1: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美军有多少架？
1: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0: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1: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5: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6: 各组注意，发生冲击。
7: 志愿军空军第30师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1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8: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9: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1: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我真有事儿请教你，我真的有重要事儿跟你说。
1: 是，我是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
2: 不行，我跟你讲，车。
0: 也行，哎呀，你怎么回事？你帮帮我，我求你了，我不行，
1: 别闹了，
0: 哎，真的，我干什么都行，你答应我嘛，你要是不答应，你天天几点上班，我就跟你上班；你几点下班，我就跟着你下班。我跟你做牛做马，你让我进公司，我干什么都行。我公司没那么好，好，你们公司就是很好。
1: 干什么都行。
0: 嗯，干什么都行。
1: 现在只有行政招人，前台项目，前台也行，又不是当一辈子前台。
0: 我跟你讲啊，前台这个活，钱少活多，就是个答应，谁叫你都得答应。
1: 哎呀，别说什么答应了，小主什么小贵人我都能当。万一我进去之后要哪个慧眼识珠大佬，要是发觉我，然后给我量身定做一套。
0: 行，您别大佬了，我先给你叫客户去。
1: 面试的事儿我给你争取，能不能试上是你自己的本事。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起来，你这样，六点多了，又一宿没睡啊？嗯，哎，没了一会儿。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的黑眼圈，吃不下饭，还不睡觉，你要修炼成仙啊？哎呀，公司有一款全都产品要改版，这程序呢挺复杂，工作量也挺大。
1: 跟我同组那哥们儿还请假了，我也不想因为我耽误进度。你已经不是20岁的小年轻的了，总这么熬哪吃得消啊？
0: 我现在干的事儿，不就是20多岁人干的？没事儿，放心吧。换工作吧？换什么工作呀？ 这不都找了一圈儿，嗯，放心吧，啊，我没事儿。
2: 知道你这次回去肯定很难，但是你别这么苛求自己。

0: 这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你可是咱们家顶梁柱，你要是垮了，我和彤彤怎么办？
1: 不会的，啊，放心吧。成了，我赶在上班之前再编一会儿。
0: 行，那我去给你煮点吃的。嗯。
1: 嗯。哎，彤彤。如果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活得轻松一点？
0: 说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啊！

0: 我就不明白了，这照明设计它干嘛的呀？啊，不就是装灯吗？装灯还用设计？把整个商场弄得亮亮堂堂的，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可设计的？啊，包总，其实我们这个设计啊，不仅仅是让您的这个商场有一个良好的照明环境。 更是想通过灯光效果，去营造一个典雅大气、温馨舒适的氛围，就像国际上这些知名的博物馆，都是通过灯光效果来突出展品的风格。比如说纽约大都会、卢浮宫，还有咱们的故宫。哦，哎呀，
1: 这位美女说的倒是挺好听啊，好听好听。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都是人家建筑设计师的功劳呢？
2: 啊，说到底，你们就是配合人家嘛，啊，就一句话，见光不见灯，对不对？
3: 鲍总，您这话说的挺内行，
1: 内行吧？
4: 内行，
5: 难懂。
4: 是这样啊，鲍总的女儿呢，在国外进修建筑设计。
1: 所以，鲍总也算是半个专家。哎呀，老孙这句话就带出一个话题呀、啊，如何教育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但是我的教育理念是身教大于言传，所以我女儿从小的时候，不论她想学什么，那我都得先研究研究。你跟孩子一定要有共同语言呢。
6: 你跟孩子有了共同语言，你就能正确的引导，这就是我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7: 鲍总，您说的太好了，我们都应该学习您的这个教育理念，这有优秀的家长才有优秀的孩子嘛。
1: 哎呀，这话说到点儿上了，
6: 说到点儿上了，说到点儿上了啊！
1: 最近呢，我看过一本书，是贝聿铭写的。
6: 它里面的一些理念吧，啊，好像是贝聿铭吧？什么？哦，你看啊，这个书看多了以后就这些错，容易串了。串了吗？串了吗？串了，串了。
1: 鲍总，
6: 我最近啊在读那个库斯里克的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启发特别大，想跟您交流交流这方面的。
1: 库斯里特，哎，大师，对不对？哎，大师，对对对，看过，绝对看过啊！就他那个，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哎呦，你瞧，这电话来的，忒不是时候了。我说刘总，你稍等一下，真不是时候。哎，我不是，我先接个电话。那什么，那个，赶紧把那个图定一定啊，抓紧时间弄出来，一会儿我要看呢啊，看呢啊。哎，刘总，哎，不是说你呢，你什么事啊你？啊。
8: 我应不应该说这库斯里克是我编的呢？各位，我向大家道歉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应该事先通知大家一声。
9: 哎，孙总，刚刚鲍总的那些意见，咱们是参考啊，还是？
8: 是这样的，咱们万方商场改造项目呢，正在进行融资，这位鲍总呢？
6: 是意向比较高的投资人之一。
8: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是还停留在意向阶段，是吧？也就是说，鲍总还不是我们的投资人，是吗？
10: 嗯，对。
6: 那我问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要摆谱呢？
10: 这个还是向大家道歉啊。万方在。

0: 在融资过程中，我们会对设计方案保有绝对的控制权，
1: 所以接下来还是由我亲自跟大家接洽。今天只是个意外，我说要来公司谈设计方案，鲍总呢展现出极大的兴趣，
0: 我以为他就是凑热闹，谁知道。
2: 那太好了，孙总，您是懂艺术的人，这设计方案最后拍板啊，还得是您。
1: 这一点你们放心，我可以保证。
3: 孙总，那有您这话，我们也放心。
1: 所以一会儿鲍总回来，还恳请大家顺着他说。
0: 谢谢。
1: 行，别麻烦了。
0: 麻烦了。哎呀，这个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
4: 是。
0: 老孙，是不是又背着我夸我来着啊？好好说说是怎么夸我的。不开玩笑啊，我跟你讲啊，老孙呢就这么个优点啊。哎，咱们还是不聊优点缺点了啊。哎，聊点正题吧。这个设计方案到底怎么弄呢？
5: 兄弟们，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啊，
5: 肖哥。哦，给你和嫂子带了份礼物。
6: 那我饿你干嘛呀？
5: 应该的，这段时间不在，辛苦你了。哎，写的啥呀？
6: 我写了个自动升级程序，能帮我们的软件找漏洞，给 App 打补丁。
5: 你个人写的？
6: 那我找谁帮忙啊？
5: 哎呀！哎呦，不行，太牛了这个！哎，是，你们快过来看看。啊？哎，竟然为自己修复 bug， 用上这个，咱们工作效率至少得翻倍啊！
7: 这么说，咱以后也不用加班了呗？
5: 那可不是，
7: 肖哥，你这事做的是功德无量啊！哎呦，
8: 肖哥，这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的，兄弟们！哎，
5: 我提议啊。咱们今天请肖哥好好坐一顿，对不对？
9: 对。那还等什么？现在就走呗。
6: 现在不行，现在正上班呢。你呢？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请客买单。啊，
5: 放心，肯定得是我呀。好，
10: 哎，咱们还是老地方。
6: 啊，老地方，好好宰你一顿。
5: 行，那就我先订桌子，好吧？嗯，
11: 好。哎呀，
12: 哟，忙着呢。这播什么呀？
13: 播跳跳那个城市守护者的深度访谈。
12: 哎，你那个朋友我跟 HR 打好招呼了，到时候让他直接来面试就行了。
13: 真的？太好了，我爱你。
12: 哎，千别爱我，能不能进还得看他自己，让他加油。我先撤了。
13: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啊，
12: 楼下麻辣烫。
13: 锦江。哎。白总那个破圈的系列啊，今天要拍样片，他想让你跟一下。
14: 我这还有直播呢。
13: 这不有我呢吗？赶快去吧。放心吧。
15: 那我走了。
13: 准备一下。
2: 孙总。
0: 于经理，
2: 我和徐设计师想请您吃个便饭，您今天有空吗？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餐厅我都预约好了。
0: 今天可以啊，其实应该由我来做东，向你们道歉，不然你叫上李组长他们，今天这顿我请。
2: 这哪行？您一定得把这个机会让给我。至于李组长他们，恐怕是没空，他们手上还有其他项目要忙。
0: 这样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太好了，今天晚上七点行吗？
0: 可以。
2: 那我一会儿把位置发您手机上。
0: 好，
2: 晚上见。
0: 晚上见。
2: 您慢走啊。哎。
13: 哟，我早就说过，我是设计师，我用作品说话，你别给我整那些歪门邪道。
2: 什么歪门邪道？
13: 人程心都看出来了，你不是真的去取快递吧？
2: 是，我是避开李聪聪，单独请孙总吃饭。晚上七点，你也得去啊。
13: 知道了。

0: 吕佳一定会送个礼啊，或者请人吃饭什么的，要不然咱们组也表示表示。
1: 他请客送礼，那代表的是环宇，又不是代表他个人，也不代表二组。他送咱们送不是一样的吗？哎，说到底，这个笔稿啊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客户只会选择他们认可的方案。所以你啊，就把重心放在你的设计上，客户的事儿不归你管。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正，不是怕你那个吃亏吗？
1: 我对你的设计是很有信心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0: 不是，我对我的设计肯定是有信心的。那今天你看那鲍总，他也不懂设计，对吧？咱不是对牛弹琴吗？
1: 你说的这些是有道理的。越是遇到这种不懂的外行的客户，越难应对，因为他们提的问题是你用专业的角度无法预测的。嗯，所以啊，咱们还是多准备几套方案吧。
0: 不用吧，那个孙总不是说他能拍板吗？
1: 鲍总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会议，就不仅仅是投资意向这么简单的事儿。今天有可能投资意向，明天合同一签，他就有可能是万方最大股东了。商场上的事儿瞬息万变，咱们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吧。
0: 可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咱做多少套方案都没用，他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呀。真的，他不就要求一个亮亮堂堂吗？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呀？就是给那个一房顶啊都弄那白炽灯管，对吧？多符合他要求，是不是？
1: 你这嘴啊，我看你啊还是先学会怎么尊重客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户，懂行的不懂行的都是咱们服务的对象。那你的设计不能只打动那些设计师啊、艺术家呀、还有评委吧？你设计的酒店、居所、展厅还有商场都是面对普罗大众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外行，但是大家同样能感受到美，同样呢能被有灵魂的设计打动。
0: 大哲学家呀。行，那我呢就好好搞我的设计了，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组长了。拜托啊，一定要让我当上设计总监。
1: 你还是拜托你自己吧。
0: 走了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
2: 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城市守护者。
3: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要介绍的城市守护者是谁呢？
2: 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呢是一对夫妻，
3: 他们呀是中南景区的环卫工人，
2: 而且是最特别的挑山工，因为他们每天挑下山的不是货物，而是垃圾。
3: 那在景区里当环卫工人，是不是可以每天看到很多好看的风景呢？
2: 哇，你想得到轻松。
3: 景区里呢加起来有好几千级台阶，你走过多少趟？
2: 你知道吗？他们为了维护景区的环境卫生，他们每天上上下下要打扫很多很多遍的，可以说是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中南的门面。
3: 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看画面吧。
4: 树叶每天都掉，你们每天都没扫吗？
5: 对呀、啊、对呀、啊。
3: 跳跳，出外景好玩吗？你们这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6: 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挺无聊的。

0: 对了，我听说你还在他们家吃饭了。
1: 嗯，
0: 好吃吗？谁做的？
2: 那个阿姨做的。你看他们那手啊，又黑又糙，全是口子，我怎么吃得下呀？好吃什么呀？
3: 你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开着麦呢就胡说八道。
0: 不是，我们没胡说什么呀，我关了麦的。
3: 白总来电话了，马上下播，立刻把跳跳的所有视频全都给我撤下来。
0: 不是，你故意的。
4: 不关我的事儿。
3: 你自己说出去的话你能怨谁呀？
0: 不是我

0: 我宣布啊，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这次软件升级改版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辛苦了。
1: 你操！
0: 这次的工作呢，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大家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说明我们这个团队啊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我常说，榜样啊是拉车的头马，而领导呢是引路的人。一个团队能走多远，看的是榜样，而不是领导。
2: 小哥，说你呢。
0: 开什么玩笑？所以啊，这次啊，杨卫东主任就很好的起到了一个榜样的带头作用。公司决定奖励杨卫东主任20,000元整。
3: 谢谢领导，谢谢大家。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位优秀的员工，他用自己的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给所有的员工做出了表率。他就是丁小鹏。
2: 放两个合适。谢谢陈总，
0: 加油。

0: 杨主任，说两句。
1: 哎，
2: 能得到这个荣誉啊，其实跟大家是密不可分的。这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你们加班加点的干，我都看在眼里了。今天晚上我请大家搓一顿。
3: 白总，对不起，这次事故我也有责任，我会想办法补救的。
4: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你能有什么办法？别管了。
3: 那跳跳怎么办？
4: 他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一个打着致敬劳动者旗号获得大量关注度的主播，背后却轻视侮辱劳动者，你觉得这事儿能过得去吗？现在网上都是声讨他的声音，影响极为恶劣。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要让他再出现了。
3: 可是这样对跳跳根本就不公平啊！这次事件不就是有人故意要害他的吗？这样不就中了别人的计吗？
4: 你不要阴谋论，像跳跳这样表里不一、毫无底线、只会作秀的人，早晚得出大事儿。他当初是怎么碰瓷我的？怎么挑唆粉丝网暴你的？你都忘了吗？
3: 他最近已经改了很多了，而且我们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成本、资源怎么算呀？不能让我们大家的努力白费啊！
4: 你放心，你的努力我都看得见，不会让你白费的。我这就把你调回来，以后专门负责我，其他杂七杂八的事儿你都不用管了。
3: 白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行了，就这样吧，跳跳的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你出去吧。出去。

0: 哎，彤彤，
1: 彤彤在学校跟人打架了，你赶紧去处理一下，我这儿现在走不开。
0: 没把人打坏吧？
1: 老师说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去吧。
0: 成成成，你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啊，我跟领导请个假。哎，杨主任，杨主任，杨主任，我有点急事儿。这孩子他妈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学校打架了，我得去处理一下，我想跟您请个假。
2: 不行，没有特殊原因现在不让走。
0: 不是，我这不就特殊原因吗？
2: 你这什么特殊原因啊？不就是孩子打架吗？哎呀，是这样，老肖，现在咱们公司都在为改这个新版的 APP 加班加点的干活呢，我这当主任的都没走，你说你走合适吗？
0: 杨主任，你帮帮忙行吗？
2: 帮不了。
0: 不是你帮帮忙，我现在不能把孩子扔学校啊，这打架万一这出了什么事儿。

0: 你自己的事儿啊。
1: 不是，老肖，你也别着急呢啊，不是我不帮你，我给你开这个口了。明天他过来找我，他过来找我，我都给人开口吗？
2: 杨主任，我求求你帮帮忙行吗？你看这段时间我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加班加点把咱们小组的工作做完了，这效率提升了一倍，这大家也拿到奖。
0: 你加班加点给谁干呢？你是给公司干活的，公司是给你钱的。
2: 我们大家都是同事，互相之间有点人情味儿，你就不要太过分。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过分？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刁难你啊？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因为你太优秀了。你是厉害，我承认。但你知道我杨卫东做到今天我多不容易吗？你来我的部门多待一天，对我就是最大的威胁，听明白了吗？这公司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走人。再说了，你们家孩子没妈吗？让他妈去啊！
2: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人性？我哪有你的，信不信？

0: 哎，爸。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呦，你怎么伤这么重啊？
2: 这怎么还动手了呢？
3: 孩子没事吧？
2: 没事儿。
3: 肖克明太冲动了，啊，他要早退请假，直属领导说他两句，怎么就能动手呢？
4: 他说话太难听了。
2: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不好意思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3: 杨主任呢也没跟他计较，没有报警，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但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不对。
2: 对，那个对不起啊，那个谢谢杨主任，谢谢。
3: 杨主任，你要不去医院看一下？
1: 刘导，不用去，我就想说，好赖我也是个部门长。有什么话你跟我好好说呗，你当这么多人面动手，你这成何体统啊！
5: 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发生完之后，我内心的阴影不比你小，所以我要求请两天假，回家调整调整。
3: 小国民，先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6: 还好，
7: 你挺有大侠气质啊。
6: 哎，得了吧，爸，我可不想做什么大侠。
7: 为什么呀？
6: 那侠字怎么写呀？不就夹着尾巴做人吗？
7: 哎呦，说的还挺深啊。
2: 你一天歪理邪说倒不少，怎么写作文的时候没这些词了？给，一人一个啊，往淤青的地方滚。
7: 啊。
2: 嗯。不烫能管用吗？
7: 啊，放烧上。
2: 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
7: 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
2: 说你呢。
7: 我是没忍住，他说我儿子，我能惯着他吗？
6: 对，爸，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有的人就是这么欠揍。
2: 你给我闭嘴。
7: 你说说吧，你在学校为什么打人啊？
6: 那别的班男生欺负我们班女生，这咱能忍吗？
7: 确实不能忍。
2: 你也给我闭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彤彤，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7: 暴力确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但是解气。
2: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挺光荣啊？
6: 哎，爸，
7: 嗯，
6: 你是不是最近都不用去上班了？
7: 是啊，我最近要休假了，休年假。
6: 哦。那要不你带我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吧？
7: 你想回爷爷奶奶家，想爷爷奶奶了？
6: 嗯。
2: 你疯了？你不上课啊？不上学啊？
6: 哎呀妈！你都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还咋上学呀？

0: 而且我也想爷爷奶奶了，还想吃奶奶做的海鲜饼。哎呀，妈，你就让我回去一趟呗，我这次期末保证给你考进前三。去吧。
1: 哎，这样吧，那个请奶奶假，再加上周末，我就带她回海上一趟。
2: 你正好也想回去一趟，是吧？
1: 啊。
2: 那只能你带她去了，我这工作忙也走不开啊。
1: 也成。
0: 我的好妈妈呀，
3: 妈，
0: 爱死你啦，太好啦，
3: 行啦，
0: 绝世好妈妈，绝世大美女，谢谢妈妈，
1: 亲你妈一个。
2: 身份证带了啊？
1: 带了。
4: 彤彤，你快点儿，再磨蹭赶不上火车你就别去了。
3: 我来了。
2: 来，多喝水啊。
0: 嗯。嗯，谢。
1: 我们俩都走了，你儿子在家成吗？
2: 哎呀，我巴不得你们不在家，我亲你亲。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啊，家里好几个大户。
0: 妈，你也不去送我们？
2: 我今天早上要开会，等你回来，妈妈去接你们，好不好？
0: 嗯
2: 嗯。
0: 嗯，会想你的，宝贝。我也会想你的。
2: 嗯。记得每天给我打电话、视频，知道吗？
0: 嗯。
1: 啊。
0: 我也会想你的。你俩这一把年纪了，肉不肉麻呀？
2: 谁一把年纪了？
1: 哎，那么多废话，走了。
2: 去吧。
1: 走。嗯。开门。
0: 妈，再见。
4: 哎，再见，跟住了爸爸啊。
0: 嗯。
1: 啊，放心吧。
2: 啊。
1: 啊。
2: 拜拜。干什么
0: 啦？那我英语作业。
4: 这要是游戏机，你不带落的。
1: 这回东西都拿好了。
4: 嗯。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嗯。你儿子在家也小心一点。
2: 嗯，放心吧。
0: 妈，
3: 好了，
0: 走了。
1: 走，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又落什么了啊？又落什么了？
5: 哎，你好，肖哥哥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好好好，哎，好，谢谢啊，
5: 哎，不客气，
2: 哎。

0: 开不开心啊？
1: 挺开心的，挺喜欢这儿的，这小河。啊，嗯。
0: 重不重啊，箱子？能拿动吧？
1: 哎，爷爷奶奶。
2: 爸妈。
1: 爸，你帮我拿一下，爸。
2: 好好好。哎呦！哎呀，彤彤。哎呦！哎呦！
0: 我来，我自己能拿的。哎呀，
3: 快走回家！
4: 哎，你奶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海鲜饼了。
5: 哎呀，哎呀，哎呦，在路上时候是不饿，一到家门口还真就饿了。
1: 先回家吃饭。
5: 好嘞，
1: 我来拎吧。
5: 不用啊。
2: 妈，妈，孩子睡了吧？
0: 睡了。
1: 彤彤真长大了啊，大孩子样儿。
5: 是，
4: 有苗不愁长啊，啊，这次见比上回啊，穿了一大截儿。
5: 嗯，现在好多事儿啊，都已经瞒不住他了。嗯，不能再把他当小孩哄了。
4: 柯明啊，你没有把爸爸和妈妈当小孩子哄吧？
5: 那不敢不敢，什么事儿都跟你们说实话。嗯。
1: 那我问你啊，你怎么带着彤彤突然就回来了？
5: 彤彤想爷爷奶奶啊。
1: 不对吧？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0: 这彤彤想爷爷奶奶了，我也想你们了。之前电话里不就跟你说了吗？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们。
5: 你摇什么头啊？
1: 你别打马虎眼了。
0: 没打马虎眼。
1: 你看你这脸上。嗯，脸上还带着伤啊。
5: 妈，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平时健身打拳击，这练的，教练这一下不小心。
4: 行了行了行了，人都回来了还瞒着我们呢啊。房子的事儿哥哥早都告诉我们了。哎呀，哎，你妈妈几次想去这都被我拦住了。我就想啊，把这房子卖了，凑足了钱给你们送过去。
5: 爸，你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房子是你们二老养老的，这房子绝对不能卖啊。卖了以后你们住哪儿啊？
1: 总不能让你们欠着债过日子吧？哎
5: 呦，欠债的事儿你们不用操心，我们欠的钱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吧。我跟聪聪一块赚钱，这债啊一定会慢慢还上的，不用再想
4: 还上。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这我们都知道，啊，你在那边工作的不顺心，我们也都清楚。行了，房子的事不说了，就说你这趟回来吧，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嗯，你有什么事儿都不跟爸爸妈妈说，你这不让我们更担心吗？
1: 我和你爸呀，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有啥事得给我们说实话，你别一个人扛，好吗？
5: 妈，妈，你别伤心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跟你们坦白，好吧？嗯，是这么回事。其实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一块儿创业了，弄了一家公司，本来啊经营的都挺好的，前景也挺光明，可是没想到。发生了一个意外，我那个同学啊，他猝死了。他这一猝死，这公司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营上呢就每况愈下，还欠了很多的债。不过还好，我呢组织了一下，公司发展的呢也有点眉目，还找了投资人，我就把这个公司给卖掉了。本来我手里是拿到了一笔钱的。可是我同学的父母就突然之间来找我。原来呢，他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把老家的房子给抵了，在那边欠了一大笔钱。那我不能让我同学父母老了老了没地方住，流离失所呀。我就把卖公司的钱都给他们了，所以我这边啊就欠下了一笔债务。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们不用担心啊， 我回到中南，我有技术有能力，我再找一个工作，那债务呢慢慢就会还上的，好不好？跟你们说了，你们别再担心了啊，没什么事儿。
1: 还说没事儿，那是多大的事儿啊。哎
5: 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还年轻，你这怎么还哭上？
0: 好了好了，
1: 现在找个工作那么容易呢？

0: 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欠着债，哎呦，这怎么办呢？
1: 可明啊，想没想过把那边的房子给他卖了，回海城，回家里来？
2: 这事儿啊，我之前也不是没想过，可是爸，您想想，我从毕业了，啊，我就在中南那边生活学习，整个的重心基本上全都在那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彤彤的学校现在在那边，这转学的事儿多麻烦，我们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聪聪也不会同意的。行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怎么这不是说说了就不担心了吗？怎么说完之后我看你们俩还愁眉不展呢？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好了好了，
0: 说必须得说，但是担心肯定担心。
2: 我
1: 别着急，别

0: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
1: 。
2: 柯明，你那儿怎么样？别让彤彤吃太多海鲜啊！你们哪天回来，我去接你们。柯明，你那儿怎么样？让彤彤少吃点海鲜。你们多玩几天啊。嗯，我没事儿，挺好的。

0: 徐摄影师、程摄影师，你们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这很难取舍，所以我觉得吧，
1: 最好是两个都要啊。啊？
2: 什么叫两个都要啊？
0: 鲍总，
1: 孙总跟我都觉得这二选一实在是太难了。我刚才认真的想了一下，其实也没那么难，不是不好选吗？那我们就不选了。
3: 两个方案都要，两个设计方案都通过了。
2: 鲍总，那您是想让我们用哪个设计方案来出图纸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个方案都要。
4: 那怎么操作呢？
1: 这很难吗？你们不是一家公司的吗？你们把两个方案往一块儿捏过，传成一个不就完了吗？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你美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羊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个方案都要。
1: 那怎么操作呢？
2: 这很难吗？你们不是一家公司的吗？你们把两个方案往一块儿捏咕捏咕，攒成一个不就完了吗？
3: 那肯定不行啊！
2: 这怎么不行啊？
4: 哎，你们要是不行，那可是有行的啊！老孙，
2: 这老太太逛菜市场还知道货比三家呢，你不至于就找了这么一家设计公司吧？
5: 这个备用的设计公司肯定有。

0: 但是咱们跟环宇已经磨合这么久了，是啊，鲍总，您不能一言不合就换设计公司啊！我们可是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的。鲍总，您放心，设计方案一定按您的意见改。
1: 你看，还是这个美女痛快，爽快极了。是这么定了吧？哎，老四，你看这也没什么难办的嘛啊！你们呢，把方案定下来，我这边就打款啊。
2: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好，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成毅，你没事吧？这么暴躁？不是，你们知道那孙子提什么要求吗？让我跟徐晓把我俩设计捏一块儿去。听说过吗？听说过吗？有这么干的吗？我就问问，这怎么着？把我俩脑子合一块儿是吧？还得做一开颅手术，是这意思吗？真的，我见过业余，没见过这么业余的。徐晓呢？吕佳呢？
3: 这活反正我肯定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4: 少熙，
3: 哎，你好，
4: 干嘛呢？发什么疯呢？韦总办公室开会。
3: 我先去开会啊。哎，好些年没来这市场了，还跟小时候一样。
4: 是你小的时候跟彤彤现在一样，就爱吃这个海鲜。
3: 我记得我小时候跟那些叔伯家的哥哥们在一块玩。
4: 啊，闹总上这市场来，偷着食堂那白菜，然后吃那白菜心儿，被我爸给发现了，这得多打呀！是，哎呀，一只羊都是放，一群羊也是干。你说那时候你们这一大帮孩子闹闹哄哄，闹闹哄哄，这一转眼都长大了。
3: 是，
4: 哪像彤彤现在呀，三十亩地是一根苗，真是孤孤单单的。 妈妈想哈，你和聪聪呢，都是独生子女，啊，你们结婚时候我就说，我说将来多生几个孩子，最少生两个，啊，我觉得当然啊，当然，看你们自己的意愿啊。
3: 这事儿啊，以前好像还琢磨过，可是现在啊，生俩孩子，这不光是时间精力，这经济上呢，也得有条件，以后再说吧。
4: 哎，哎，能不能到这边来生着呢？我这么想的啊，我们海城啊，这小城市它比不了一二线大城市哈，但是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处啊。你比如，首先物价低，啊，你花销不那么大。再有呢，它虽然小，但是幼儿园呐、学校啊、医院呐、应急学院什么都有。最重要的是。 爸妈在这儿啊，是不是？将来生了孩子，我们给你养着看着，你们不会那么太辛苦的。哎呦，妈，
3: 这个说说是挺容易的，可回来没那么容易。
4: 没啥不容易的吧？哎，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吧。
3: 工作工作没了，啊，还欠了外债，回来发展比较好。哎呀，你觉得呢？这债就慢慢还呗。不是妈，你想，我这个从大学一毕业就留在中南那边了，是吧？在那边找工作，在那边生活，成家立业。其实我这人生啊，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4: 啊，整个重心都在那边。你说让我突然之间回海城，我都觉得可能会不适应的。那有啥不适应的？你在这儿生的，在这儿长的，这是你的老家，这有你的爸爸妈妈。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再难，你在这儿，你总比在那个中南，你们俩两手空空的在那闯荡，要好吧？
5: 你总难不过那个吧，是不是？我又要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了，你别在意啊。你是不是做不了聪聪的主啊？哎，
3: 其实也不是做不做主，我觉得两口子在一块儿吧，很多事儿得有商有量。
5: 雷总，我跟程鑫的设计完全是两种风格。 非要把两个硬放在一起，只会显得不伦不类。还有，不知道谁提出的这种要求。
0: 这简直就是对设计师的侮辱。

0: 这就好比在大观园里边建埃菲尔铁塔，那刘姥姥也干不出来呀。
1: 你俩别贫嘴了，两位组长，你们有什么想法呀？
2: 客户的想法确实有些天马行空，不然我再找鲍总跟他沟通一下。
3: 我再去找孙总谈谈，毕竟中南万方这个项目一直是孙总负责的嘛。
1: 对，客户有什么想法，我们尽量满足他们。啊，顾客是上帝，顾客至上，他们有什么设计想法，我们尽量满足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中南万方这个项目，你们务必给我拿下。
2: 放心。
4: 哎，下到这儿就可以了，你这就赢不了了。
5: 爷爷，哎，您这不是净手？
4: 这是五子棋，什么净手？哪有净手啊？你这，你看。
5: 不是爷爷，您这通用规则，国际的，您得遵循一下。
4: 我不管啊，你这赢了三盘了，什么进不进的，赢了就行了，赢了。
5: 那您这不耍赖吗？
4: 什么耍赖？
5: 不能信。
6: 怎么跟爷爷说话了？耍赖？
4: 你评他干嘛呢？我们俩玩的好着呢。这个爷爷确实赢了这个。
7: 彤彤，
8: 看，我买鱼了，奶奶给你做红烧鱼。
7: 这么大个，两条，
8: 我。
7: 大鱼，
4: 哎呦，大厨王去吧
7: 啊！哎呦，这大
4: 哎，可美啊！来，把菜篮子给你拿好，
7: 来给我。
6: 啊，有事儿吧？
4: 哎呀，坐坐坐啊！
9: 可美
6: 啊，
9: 昨天晚上跟你聊完天啊，我和你妈妈可是半宿都没睡呀。
6: 哎呦，我是跟你们说实话，
9: 别打断我，啊，你听爸爸说。那，你看看，啊，这是你张叔叔，是咱这儿啊市一小的校长。还有这个，这也是我的老战友，刚从国企一把手退下来的。那还有呢，
6: 爸。您这给我看这个，这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爸爸就是要告诉你啊，在海城这个地方，咱们家亲戚朋友多。就以你和聪聪现在这个条件，只要回到海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都不是难事儿。还有彤彤，你也不用担心，我和你妈妈肯定能在这儿给她找到最好的学校。只要你们肯回来，我和你妈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给你们托底。可是现在不行啊，你们在中南离我们太远了。你说我跟你妈妈就胳膊再长，我们够不到你们呢，这不干着急吗？明白爸爸的意思吗？哼，你看看你和聪聪，你们怎么商量商量？
4: 你不要总搪塞我，
9: 跟聪聪好好说说，是不是？
10: 中南万方的案子我放弃了。
0: 你跟我说话呢？
10: 不然呢？这儿还有别人吗？
0: 什么意思？
10: 你理解能力这么差啊？
8: 我说中南万方的活儿我不干了，
10: 这么没品的事儿我干不了。
0: 吕家不挺想干的吗？
10: 他是他，我是我。
0: 那你不干，凭什么让我干？
10: 我是说我不干了，我没说让你干。

0: 进来。
1: 组长，鲍总那边谈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吕家那边估计谈的也不怎么样。刚才徐晓找我说这活他们不干了。
0: 这不挺好吗？竞争对手没有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活要不然咱也别干了。看人家提那要求，让把俩设计捏合到一块儿，对吧？弄一拼盘，哪个正经设计师能干出这事儿来呀？你说客户胡闹，咱也跟着胡闹吗？
0: 其实这事儿可以不胡闹。鲍总只是说把两个方案结合，但是没有说怎么结合，按什么占比结合。

0: 我刚刚又把你们俩的设计方案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看一下，这个是徐晓的设计，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都跟你相似的元素。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他的方案融入到你的设计里，怎么样？能不能干？
1: 行。

0: 喂，媳妇儿。
1: 喂，克明，你在海城怎么样啊？
0: 啊，还挺好的。这边你也知道，空气好，环境也好，挺放松的呗。你怎么样啊？一人在家习惯吗？
1: 我还行，可是工作还挺忙的。彤彤呢？
0: 爸妈带着他出去玩去。
1: 他是不是玩疯了？
2: 是啊，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一天天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就差给他弄一婴儿车了，都已经回到那个小时候了。
1: 嗯，我都想到了，没办法呀，隔辈亲，爷爷奶奶平时看不到，好不容易回去一次，让他们二老高兴高兴吧。
0: 爸妈这些天啊，真的是乐得合不拢嘴，有时候我想啊，咱们要一家人在这边生活也挺好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啊，没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聊天吗？爸妈想让彤彤在这边多待几天。
1: 反正你们俩不在这两天啊，我这心里空落落。
0: 想我们了？哎，要不然这样吧，你把那客户呢忙得差不多了，你也过来呗。
1: 我这客户方案到现在定不下来，我走不开呀。
0: 哎呦，在中南啊就是这样，每天伺候不完的客户，永远都完不成的 KPI。
1: 那怎么办呀？你要享受这大城市的资源和便利，就得付出更多的辛苦。
0: 可是我们得到的呢，远没有付出的多。有时候想想啊，真不如离开，还不用那么辛苦。
1: 离开说的倒简单，十年的青春啊，我不甘心。你甘心吗？
0: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也改变不了什么。哎，
1: 克明，你别这么想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不会真的想留在海城不回来了吧？
0: 你不在这边，我能不回去吗？
3: 哎，爸。
0: 哎，
3: 爸，你快来去吃烤鱿鱼
0: 啊！
3: 刚买的。
0: 哎，
1: 你这跟谁打电话？
0: 我跟谁打电话？我跟最爱你的人打电话呢啊！
1: 我妈。
3: 哎妈，
0: 哪儿呢？
1: 你快告诉妈妈，跟爷爷奶奶去哪儿玩了？
3: 妈，我能晚点再跟您聊吗？我这鱿鱼凉了不好吃。
1: 啊，行，好吧，那你去吧。
3: 啊，行行行。
0: 嗯，
3: 拜拜。你快点来吃啊！
0: 啊，好了好了啊，看着吗？要鱿鱼都不要妈了啊！那成吗？他们也回来了啊，我去给儿子放洗澡水去。
1: 行，好吧。

0: 小提琴，有点幼稚。
1: 你这死猫，气死了他。

0: 小王弟，啊，赶快洗澡去吧！啊，洗澡水都已经给你放好了。哎呀，你在让他看一会儿呗。
1: 看什么急呢？这个洗完澡再看，快去！
2: 快，
1: 水都已经弄好了。
2: 行了，慢慢
1: 吧，快去吧。
0: 很勉强。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
3: 啊，
0: 家里有个小孩正好，热闹啊，有人气儿。
1: 什么意思啊？
3: 嗯，这就是说跟我在一块儿死气沉沉了。<笑>
1: 说你吗？啊，
3: 那不自己找不痛快呢？不，你这个老头子，
1: 我不说了。哎呀，真厉害！行了，柯明啊，跟你说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3: 什么事儿？
1: 你看看。 又装糊涂，你这，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回海城啊，这说了多少遍了？哎呦，
3: 我说爸妈，这事儿你就甭跟着操心了，好不好？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这么快做决定啊？
0: 你看看，不，他说的对，这是个大事儿啊，这么大个事儿得慎重，可不能过于慎重啊。 哎，克明啊，我跟你说实话啊，你爸呢，就跟你张叔都已经说过了。你张叔说啊，就现在以彤彤这个成绩哈，调到这边来，上数一数二的小学，一点不成问题。而且他说，将来呢，对口的初中和高中啊，都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你和聪聪要是过来，把工作的问题都谈好了。
3: 哎呦，我说爸妈，你们这行动速度有点太快了吧？这海城的效率比我在中南的效率还高。你们俩稍微啊停一停，好不好？这事儿我还没跟聪聪商量过呢，啊。
0: 哦。
3: 这个别太操之过急了。
0: 嗯，反正我相信那句话，家有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风啊。
1: 你妈妈说的太对了。
3: 哎呀，按照你妈妈制定这个方针呢，这就太好了。你看看，你和彤彤在这安置好了，你还愁着聪聪不过来吗？是不是？
1: 你妈妈这就战略，懂吗？你给领会战略意图，那你就按照你妈妈这个办的没有错误的。
0: 不是，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3: 这不是，这怎么成我意？
0: 那算咱俩的，算咱俩的。
3: 你这人。
4: 哎呀，你妈妈的谁能进步？是你出的主意吗？这才好，功劳归我。喂，喂，妈，想死你了。
5: 嗯，妈妈也想你，你怎么才想起来妈妈呀？
4: 嗯，妈，海城太好玩了。
5: 我就知道你去了海城，你就不想回家了。
6: 妈，我听爷爷奶奶说，这个学校都给我找好了，要是你能来就太好了。
4: 不是什么意思啊？给你找什么学校？没什么啊，我明早还要去赶海呢，我得先睡觉了啊。那对了，妈，你再帮我多请几天假，我再多玩几天啊。拜拜。

0: 来，下一位。
1: 你怎么哭成这样呀？
2: 我昨儿跟人打游戏来着，忘了。
1: 你就打一宿啊？
2: 没事，我经常通宵。
1: 祖宗，你行啊，你可。喝咖啡吗？我去给你买两杯提提神。
2: 行，谢谢姐。
1: 你在这等着。
2: 那行。有点紧张。
1: 你有点紧张。
2: 嗯。
1: 没事儿，就当拍小视频，不用紧张。

0: 你往那边去，快！往那边走，右转。啊，别乱跑，在这儿回来。
1: 白总，您帮帮我吧，真的是他们陷害我的，不是我故意想说那种话的。
0: 可那些话都是你自己说出口的，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我也帮不了你。 那公司现在是要跟我解约吗？不会的，你回家等着吧。那如果是我想要跟公司解约呢？你想跟公司解约？可以，先把违约金付了。付就付。
2: 大不了离开吴飞，我换个ID，我重新再来。那恐怕不行。如果你提前离开公司，三年之内是不能以任何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凭什么？竞业条款啊，你没好好看合同吧？哎，姑娘。
3: 小心地滑呀！什么东西？什么人呢？这……阿姨，哎呦，阿姨，哎呀，没事吧？没事吧？慢点！哎哎呦，
2: 谢谢你啊！哎呀，你看我这不小心的。
3: 您这腰闪了吧？
2: 啊，那您快歇着吧，我帮您弄啊。哎呦，这怎么能耽误你事儿呢？哎呀，
3: 没事儿，没事儿。
2: 走，我扶您歇着去啊，慢点啊。哎呦，慢慢的，慢慢的。
1: 你心眼真好。
3: 哎，没事儿，没事儿。
2: 太麻烦你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
2: 今儿
0: 啊，
2: 哪旁有人呢 ？HR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0: 我就买杯咖啡，人就不见了，这。这是你什么朋友啊？靠谱吗？小朋友呗，小朋友哪有靠谱？行。
4: 那你微信电话都打着，我跟那边再说一下啊。行，你再帮我拖拖啊。快！哎，你跟凯文说啊，那个赶紧再约他一下。上次他那个球打的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赶紧回头再约他来一次啊。
3: 哎，去去去！
4: 叫我。
3: 这还有别人吗？
4: 你别走了，小姑娘，有事儿啊？别跟我这小姑娘长小姑娘短的，我这刚擦了地，你立马就给我踩脏了。哟，对不起。
3: 哎，等会儿，擦干净再走。
4: 新来的保洁？
3: 谁保洁？我是来这儿应聘前台的。
4: 那你这怎么干着保洁的活啊？
3: 管得着吗？你又不是公司老板，擦完了赶紧走。

0: 小哥哥，你人死哪儿去了？你是调错所去了吗？
1: 静姐，结束了。
2: 你干嘛去了你？
1: 我上厕所。
2: 你是上厕所，你还是掉厕所了你？
1: 我上完厕所之后，然后我看见大妈摔倒了，我就做好。
2: 你还挺忙的你。我这一半天什么正事都没忙，我就忙和你了。我给你报名，陪你参加面试，给你买咖啡，你干嘛了你？站起来！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撒手就没的你。
1: 我看见你信息了，我这不马上过来了吗？
2: 晚了。

0: 吴总今天突然大驾光临，不会是为了跳跳的事儿，该说情的吧？跳跳，得奖那个，他怎么了？你不用装傻，没有你撑腰，他敢那么嚣张吗？哎呀，
1: 好歹公司花钱花精力培养的人，不可惜吗？可惜啊，
0: 可那又能怪谁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俩分手了，你爱找谁找谁，我管不着。只是有一点，不要找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不要动我的人。就为这个？行了，别喝那个没影的醋啊！来，喝茶。你说，人家打电话到我这儿了，吴总，能不能请您吃个饭呀？就当给我庆祝了。
0: 那我只能说哪能你请啊，改天有空我请你。那改天有空不是就永远都没空吗？
2: 这么说是我误会了，那我赶紧给他解禁吧。随意啊，想进你就进着，
0: 给那小丫头点教训也挺好。
2: 对了，听说你刚才也给 HR 打电话，亲自过问了一个前台小妹的事儿，谁啊？
0: 没谁，偶然碰着过，就是觉得有点儿，
2: 有点什么？

0: 有点像曾经的你。
1: 你说那阿姨都摔倒了，那都那样了，我能不去帮你吗？我得给人拖地，我好人好事做到底，我把你们公司那个地板，那都跺得跟那顶子似的。
2: 对对对对对，你呀、啊，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回头我做一面锦旗给你挂床头，好
1: 吗？啊，沈经理，你倒爷。
2: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办？那面试都结束了。
1: 我就是觉得委屈，我特委屈，我做错什么了？
2: 委屈你就哭，大声的哭，哭出来就好了。一个人哭了，哭了，我哭了。喂，为什么呀？哦，行，我知道，知道。别哭了，得给自己呛着。你别录取了。
1: 你还骗我呢？那我都没面试，上哪录取去呀？
2: 我骗你干嘛呀？就是被录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跟我说的，明天来上班。
3: 张校长，张校长，那你听我说啊，不是这样，我们这不都上了岁数嘛，身边这也离不开人了、啊。现在这不儿子儿媳妇这孝敬我们，想回来照顾我们，可是我们这总得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啊，啊！哎呀，对对对，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张校长，那我感谢你啊，哪天我得请你好好喝几杯。啊，应该的，应该的，好好好，给你添麻烦，有时间到家里来做啊。哎，好好好，再见。哎呀，啊，你说张，听到了吧，革命，张校长这可是打招呼了，彤彤随时都可以报到上学。
4: 哇，妈，我有几句话必须得跟你们说，我得带着彤彤回中南。
5: 你坐下说，来，这怎么就这么突然就？

0: 聪聪出什么事儿了吗？聪聪没出任何事，是这样的。这几天呢，我也一直都在想，你说因为我的事情，让您二老跟着操心睡不着觉，还让老公你去求人，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觉得呢，我的事情我还得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而且夫妻之间，我觉得还是要坦诚，不能够有隐瞒，甚至是欺骗。
1: 我爱聪聪，我也爱你们。但是如果我现在用彤彤的事情把聪聪给逼回来，就算他人在这儿，他心也不会在这儿。
2: 况且，我也不想就这么放弃。我放不下我跟聪聪这么多年在中南的打拼，更放不下我们苦心经营的家。
1: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的意思。
2: 你在家多待一阵子，咱不着急做决定，好吧？咱啥时候想好了，啥时候回去，行不行？
3: 我已经想好了，为了彤彤，为了聪聪，也为了我自己。
4: 你说你想通了，可明。
2: 行啊行啊，
4: 既然他都想通了，那就按照他想的那去做吧。
2: 说什么呢？这么不快就决定了？
4: 哎呀，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高明，不管将来呀，你们在外边遇到什么，那都不能忘了，在海城这儿啊，爸爸妈妈还在这儿。 这是你的家呀，那带着他们常回家来看看。嗯，
2: 知道。
4: 行，
2: 妈，你别哭啊！啊，
4: 你，
2: 我得感谢你们理解啊！
4: 你看看你这怎么了？想开点吧，好不好？
5: 柯明，你那天打电话问我一个人习惯吗？我说还好。其实是骗你呢。你们俩都不在我一个人回家，这房子空荡荡的，我心里也空荡荡的。哎，感觉这个家没有你，没有彤彤，就不是一个家了，也不是我的家了。

0: 哎，你这干啥去？
1: 我着急去趟海城，假我已经请完了。哦，对了，中南万方的项目你帮我盯着点，有什么事儿咱俩随时联系。
0: 你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有点放心不下，我想去看看佟总的吧。走了。
0: 过两天就回来了。

0: 都是你妈吗？
1: 妈，彤彤，回来了。不是说多玩几天吗？你们现在回来了？
2: 想你了，
1: 想玩疯了。

0: 这怎么着啊？要出差啊？
1: 啊，出差，去海城找你们。
0: 哎，儿子，你妈好像是咱们爷俩走的时候说咱们不在家，她特高兴，还能轻松几天。
2: 对，
0: 这才几天啊，就绷不住了，要去找我们。
1: 我再不去，你们就不管我，不要我了。
0: 儿子也说，说这海城啊，空气也好，吃的也好，爷爷奶奶呢天天陪着玩。
1: 对，
0: 真有点动心哈，不想回来了。
1: 你说的啊？
2: 啊，不是我说的啊，我最爱我妈了，我妈在哪哪是我家。
1: 还得是我儿子。嗯，
0: 儿子说的也是我的心声，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来，多吃点菜。嗯，
3: 爸妈，嗯，我想去拿给你面。嗯，
4: 去吧。
0: 哎，
4: 端盘子小心点啊。嗯，嗯，
3: 好。柯明啊，你前段时间加班加点的，我都担心你把身体熬坏了。现在正好不用上班了，借这个机会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0: 我呀，这就是命好，我上哪儿找这么好一老婆？
3: 说也是。哎，你知道吗？我这个项目如果做好的话，嗯，奖金很可观的。只是公司事忙，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就顾不过来了。你在家我还能喘口气儿。以后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家大事小事儿全靠你了。
0: 放心吧，领导，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嗯，这好吃。行。
3: 哎，薯条意面。
0: 拿这么多能吃得了吗？
2: 能啊，爸妈，我跟你们说，本来我今天突然从爷爷奶奶家回来，真不高兴。
0: 啊！
2: 但是你们今天又一起陪我吃大餐，我就有开心了。
0: 你这见着美食又容易满足啊。嗯，
3: 他是有爸爸妈妈在，他就满足了。我也一样啊，有你们在，我就满足了。
2: 嘿，我还忘了一件大事儿。
0: 啊！
2: 爷爷让我务必把这个交给爸爸。
0: 怎么样？这爷爷什么时候给你的？
2: 就是临出发的时候，爷爷还说密码是你的生日。
3: 真难为他们了。
2: 爸，我跟你说，你这用生日做密码太不安全了，劝你赶紧换一个吧。
3: 这钱咱不能要。彤彤，下一个假期还想去爷爷奶奶家吗？
2: 想啊，当然想，我还没带够呢。
3: 那咱们仨一起去好不好？
2: 好，太棒。
3: 去的时候你帮爸爸妈妈一个忙，把这个还给爷爷好不好？
2: 嗯，好。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大人给来给去麻不麻烦。
3: 这就是我们大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你长大就懂了。
0: 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2: 嗯，
0: 收好了。
2: 我爱妈妈，也爱爸爸，我也爱你。
0: 儿子，这老爸呀得跟你学习，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呢？
3: 你怎么？
0: 我爱你们俩。
3: 来，干杯。爱你们。

0: 彤彤，可以叫彤彤起床吃早餐了啊！格格，你也该起床了。今天不是要上班吗？人精诚信，可以吃早餐了。从今儿开始啊，我给大家做早餐。今儿是第一天，大家一定多提宝贵意见啊！
1: 哎呀，这为什么呀？啊，这么黑致癌吧得？
2: 行，缝的更好吃啊，还行啊。
1: 奶，我还想吃你做的早餐。
2: 不是嫂子，我们这两天没犯啥错吧？干嘛罚我们吃我哥做的早餐呀？
1: 我这两天不工作忙吗？你哥心。

0: 心疼我啊，主动帮我分担家务，
1: 分担家务。
2: 姐，我也能帮你分担家务，但是做早餐嘛，我确实不太行。
3: 妹妹，别说别说，人家肖哥辛苦做早餐也不容易，是不是？哎哥，你这个是不是就小区门口那早餐店买的这两样？
4: 啊，
3: 你下回多走两步，在那个公交车站前面那家，那家更好吃点，
4: 价钱也差不多。
5: 好嘞，
3: 好吧，
5: 没问题啊。有意见尽管提，我一定满足大家所有人的要求。啊，今儿第一天，再接再厉。
3: 好嘞。
6: 哎，小哥哥，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我收拾收拾东西，我等你啊。
7: 嗯，行。
6: 我去拿包啊。
7: 嗯，等我啊。
3: 我先把衣服换了。
7: 你们都吃啊？
3: 不，我先拿着吃。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5: 哎呦，
1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7: 美军以冲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8: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9: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8: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0: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1: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2: 主席，你下决心了？
8: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2: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3: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2: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8: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2: 我觉得可以打。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0: 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飞机绕远而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跟太阳敌方阵图？
1: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3: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6: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2: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3: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4: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0: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5: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美军有多少架？
6: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0: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7: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各组注意，发生冲击！
8: 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 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来，今天你送我吗？
1: 我今天快迟到了，你爸送你。
2: 从今往后，彤彤，我送你上学，接你放学。
0: 嗯，那一年假的意思不会是一整年都休假吧？
3: 年假的意思可以是年年都休假。
0: 完了。
1: 哎，你也不吃了？
0: 没有，我剩下书包。
3: 有那么难吃吗？
1: 我爱吃胡辣。
0: 我俩刚上班，少说话，多听，管住嘴。走，听着没有？
4: 听着了，我哪管住？
0: 别满眼乱跑。
5: 哎，晶姐，哎，有你快递，
0: 谢谢啊。哎，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肖格格也是前台，以后多照顾。
4: 你就是肖格格，以后就咱俩搭班了。
5: 行，那以后多多关照了。
0: 有空请你喝奶茶啊。嗯。
4: 你俩是亲戚啊？哎，不是，不过也差不多。我今儿第一天来，我中午请你吃饭。
5: 来不及的，咱们中午就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你要是真想请，请我喝杯奶茶得了。
4: 哎，不是，我看那上面写着下午一点半上班，一个半小时呢。
5: 咱们前台要提前一个小时上班。
4: 啊，那不就中午12点就得上班？嗯，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5: 想要公平，那你可就走错地方了。

0: 那你就知道了，这里是讲规矩的。咱们站前台，新人姐他们做隔间，那些网红大咖们有办公室，各安其位，不能乱了规矩。想不到这么洋气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规矩。
1: 你不懂，越洋气越讲这一套。还有啊，茶水间里那个现磨豆子咖啡机你也别用，
2: 咖啡机也不能用，为啥？
0: 那咖啡机本来是放在白总办公室的，后来白总说他精神衰弱，喝不了咖啡，就搬到茶水间了。但是不成文的规矩，只有部门主管级别以上的，或者网红大咖们才能用。
2: 不就是个咖啡机？这公司还搞特殊。
0: 要是不搞个特殊，那些网红大咖们跟谁摆谱去啊？
2: 哎，不过中午奶茶我还请你啊。
3: 姐，姐，嗯，一起回家。哎，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2: 别提了，累死了。真跟你说的事儿，当答应，什么都让我干你就算了。哎，他们交代事儿就交代事儿，非得这样看我，哎，讨不讨厌呀？
3: 你说你放着老家舒服的日子不过，非跑这儿来受苦受难呢？你何必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捡红。
2: 你不也一样？
3: 那我那是因为爱情。啊哈。
2: 君姐，那个不是之前我合照那个女主播吗？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怎么也坐公交？你以为呢？
2: 我看她一身名牌，还背名牌包呢，不是挺火的吗？原来混的也不怎么样。
3: 哦，穿名牌就是混得好，坐公交车就是混得不好。你这是固化思维。那我问你，穿名牌坐公交车是混得好不好？
2: 你别绕我，反正他那样又穿名牌还开跑车的，肯定是混得好的呗。嗯，你说我有一天能不能像白总那样？你呀，就先别想白总了，你先想想你怎么混上你姐夫的车吧。Hello
4: 啊。Hello
5: 呀。Hello， 上车吧。
4: 你们俩去吧，我一个狗挺好的。
2: 你干嘛去啊？
4: 嗯，有事儿。
2: 早点回家。
5: 晚上吃饭去，不回去了。对。呀！这白吃白喝不好哈，良心发现了。哎呀，
3: 不你说的吗？分担一半伙食费，哎，东坡肉好吃，多拿点。
5: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肖哥做饭难吃吧？
3: 你说的，我可没说。
5: 难买那么多预制菜熟食的干什么呀？虚不虚伪，你这人！
3: 你才虚伪呢！你别吃啊！你到时候，
5: 哎，咱俩不是那会儿出去吃得了，好不好？
3: 不好吧？人家肖哥那么大，鸡鸡性，咱这不打击人家吗？
5: 亏养亏心啊，亏肚子吧你？哎，咱俩要不回家点个饱，然后晚上出去吃夜宵？
3: 也行。哎，我妈，
5: 先别接，先别接，她肯定问房子的事，对吧？没想好怎么说吧？
3: 没有。
5: 所以咱不能接啊！
3: 那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这，
5: 咱没想好怎么说，所以就不能接。
3: 哎，那就跟他说，卖房的人出国出差去了。

0: 挂。哎，你连我电话干什么？你问天门日接了，孩子正忙着呢呗。
1: 晶晶以前再忙都会第一时间接我电话，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跟谁学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就你多想，手机没嘴，放包里放，放在什么地方呗？你说你也是，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视频，那孩子烦不烦呢？
1: 我是他妈，我问问都不行啊。 我看不如他烦我，是你烦我吧？
0: 哎呀，我可没有，我巴不得你天天黏着我呢。你
1: 整天像朵花一样在我身边绽放盛开啊！你还用得着我问啊？哎呀，当初啊，就不应该答应让晶晶留在中南。她要是在云山找个工作，留在我身边，我就不这么惦记了。
0: 嗯，
1: 这事都怪你啊！哎，
0: 行，怪我，赶紧上去吧。

0: 客人等着呢，啊！
1: 你先过去替我招呼一下，我马上就来。
0: 不，人家想见的是你。
1: 谁是大王？
0: 我是小王。
1: 小王听谁的？
0: 听大王的。
1: 马上去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啊！

0: 接不接？喂，妈，
1: 晶晶，你怎么不接妈妈视频啊？
0: 哦，我在逛超市呢，不方便，公共场合。
1: 我不信，你跟我挂个视频，我看看你。
0: 哎呦妈，你怎么对你女儿一点信任都没有啊？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你了，看看你不行吗？
0: 行，我也想你了，妈。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1: 哎，晶晶，你先别着急。你房子的事情办妥了没有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啊？你们两个结婚证都领了，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在哪儿办？你得提前跟妈妈说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也让我有个时间准备，对吧？
0: 妈，你这一堆的问题你都给我问晕了，你一个一个来行吗？
1: 行，那就先说说房子的事儿。
0: 房子办手续呢？
1: 手续还在办着呢。你是买房子不是盖房子，手续怎么会办这么久啊？
0: 哎呦，卖房子那房主出国了，出差去了。
1: 哎呦，房主还出国了？他不会是卷款潜逃了吧？
0: 哎呦妈，你是电视剧看多了，你这被害妄想症。这人家就是出差去了。
1: 他是什么工作呀？还必须得到国外去出差？
2: 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呀妈，你怎么跟审犯人似的在这儿？
1: 你们这些年轻人社会经验少，容易上当，办事不牢靠。
0: 哎呦喂，妈，你这真的是，你放心吧，合同签了，钥匙拿了，我们都住进来了，那房子还能跑啊？你没事，我先挂了啊。
1: 晶晶，晶晶，这个死丫头，哎呀。
3: 哎，我的大王哦，你这个电话终于煲完了。那
1: 你也嫌我烦，都不愿意让我管是吧？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这眼皮一直在跳，闹心。
3: 我看你天天琢磨晶晶的事儿啊，晚上觉也睡不好，
1: 都失眠好几天了。
3: 要不这样吧，咱把民宿关几天，我带你出去旅游一趟，啊，散散心。你觉得怎么样？反正现在生意也不好。
1: 嗯。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3: 是不是？赶紧上去吧，还一伙人等着你呢。
1: 哎呦，我都忘了。
3: 快点！
4: 张静，这人家
5: 挺
4: 长的，
5: 对，
6: 是的。刘老师来了啊！
7: 刘老师，
4: 刘老师来了，
1: 让你们久等了。
4: 还是那么漂亮，
8: 哎呀，真美。
1: 跟我们家晶晶通个电话。
2: 哦，晶晶都结婚了吧？
9: 哎呦，你说孩子们真是哦，一转眼的功夫都长大了。
4: 可不嘛，可不。
1: 他刚领的证。还没有举办婚礼呢。哦，
4: 哎，那以后晶晶就打算在中南工作了吧？
1: 对，
4: 这孩子啊是真有出息。
10: 哎呦，刘老师的女儿，那肯定有出息。哎
9: 呦，知道你是刘老师的铁杆粉丝，你不怕用曾老师？
10: 不是啊。哎呦，以前啊，刘老师在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主持的节目。这个曾老师都知道的呀，
6: 知道。我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哦，
10: 你看看，
6: 来，喝茶，
10: 好。
8: 谢谢。

0: 啊，你们回来了啊！一会儿吃饭啊。哎，行，马上。哥，那个我这买了点吃的啊，买吃的了，给我过去啊。那个，不用不用，你赶快出厨房吧，全是油烟，缓一会儿吃吧。
1: 行，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0: 啊啊。你这么大烟啊？啊？
3: 不是姐，你可算回来了，他在这炸厨房呢。
0: 我看看去，我看看。
3: 哎，怎么样？需要帮忙？哎呀，这油水太多了。啊，水没控干，我把窗户打开啊。
0: 对，应该是没有控干。哎呀，下回我给他控干他啊。没事没事啊，没事，老婆。
3: 你这个锅，这锅小点。啊，
0: 我平时看你做饭的时候，这事儿还挺简单，我这一上手才知道，还真不是一容易的事儿啊。
3: 行，我帮你弄一下吧。
0: 啊，别帮我了，你这身衣服别，你这衣服啊，别弄得全是烟味。你就听我的话，出去等我啊。好嘞，好嘞，一会儿等着吃吧。
3: 锅小点，
0: 知道，我知道了啊。好嘞，好嘞。

0: 看啥呢？那么专注啊！新摘的草莓，来，可甜了，张嘴。
1: 我先不吃，马上就好了，一会儿吃啊。
0: 什么呀？机票？订哪儿的机票啊？
1: 你不是要带我去旅游吗？
0: 我还没说去哪儿啊。那你中南？你要去中南？
1: 啊，反正是要出门，与其去人挤人的景点，不如去中南看看京津。
0: 你这可不是去旅游啊，你这是去探亲呢、啊。刘老师，我想带你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散散心，下次看景你好不好？
1: 呀，要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啊，不用出门呐，咱们家这儿就山清水秀，在这儿看就行了。哎呀，
0: 我带你去换心情，不是看风景。
1: 我的心病就是晶晶。看了晶晶，我病就好了，我就不失眠了。
0: 好得了吗？你见到晶晶之后，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能好吗？
1: 哎呀，孩子离家那么远，你就一点不惦记吗？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真的就不牵挂了呀？
0: 刘老师，哎，我觉得你这么说太伤我心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真把晶晶当亲生女儿一样。另外，我想说呀，人家小两口心灰意冷的，给人点空间，让人家过点自己的生活，啊？
1: 什么心灰意冷啊？虽然领证了，这个婚礼还没办呢，婚就不算结了啊？
0: 啊，行行行，你说不算就不算，但是人家年轻人工作忙，你去不给你添乱吗？
1: 哎呀，我是他亲妈。我去看他去，我给他添乱去了，怎么的？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我现在成了万人嫌了，是不是？
0: 没人说你万人嫌，我巴不得你黏着我呢。另外，晶晶那么孝顺，他怎么能嫌你？
1: 我就问你，你陪陪我去中南，如果你不去的话，我订一个人的机票了啊！
0: 不，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非要去看晶晶？
1: 晶晶的房子都买了这么长时间了，过户手续一直没办。每次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是打岔，就编一个特别蹩脚的理由搪塞我。你不觉得这事儿不正常吗？
0: 有吗？

0: 有没有？买房子不是买菜，这可是大事儿，咱俩必须亲自跑一趟，要不然心里不踏实呀。
1: 嗯，行，既然你决定了，也改变不了，我就陪你去呗。
0: 真的？
1: 啊，真的。我去。我去把院门关一下了。
0: 哎！天还没黑呢啊，这么早关院门有点早啊。
1: 不早了，没有人来了，我就。
0: 你是不是想去通风报信去啊？
1: 你没有人来了，我就关，早点关嘛。
0: 你关行，你把手机给我放下。
1: 哟，那没有必要吧你？
0: 你快点，放这儿。
1: 什么病啊，大王啊？你这，
0: 去吧！
1: 我天，行，我去。

0: 都等着呢，已经做好了，来吃饭吧。啊，
1: 来来来，来儿子，
2: 够多的啊，
1: 这么丰盛啊。啊，
0: 小店刚刚开业，各位多担待啊。
1: 你们那个
0: 动筷吧，动筷吧。
1: 行，
3: 看着还不错，哥，
0: 谢谢。

0: 挺好啊。
1: 啊，开成吗？
0: 嗯，可以。
2: 怎么样，儿子？
1: 哎呦，
0: 嗯，好吃。
2: 哎呀，
1: 哎呦，我自我检讨一下，这汤啊弄得有点咸。这样，我呢自己喝，我一会儿，加点水吧。
3: 都有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嘛，是吧？还行了，真的哥，
1: 谢谢鼓励。我这平时呢，看你聪聪姐做饭，半个小时做一大桌子菜，特别丰盛。我这今天啊，忙活了一个半小时了，我这厨房都快搞炸了，还弄成这个。看来这做饭啊是有壁垒，而且这壁垒还非常高啊。
0: 嗯，其实咱们刚结婚那会儿，我也是不会做嘛。你吃的不也挺香的吗？我那会儿不如你现在呢。你今天这一桌，我觉得你是比我有天赋的。
1: 你这是鼓励我，
0: 嗯，
1: 我一定再接再厉。
4: 确实比我强多了，嘴满都没
1: 糊。糊的都让我扔了。嗯，你说出来不怕啊？我再接再厉。
3: 没事，稍微提提意见呗，肯定就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5: 你俩可真虚伪。我刚还听陈毅叔叔对沈丽姐姐说，多吃熟食。
3: 你不虚伪，你看不是挺好吃的那表情。
4: 那我接个电话呢。
1: 嗯。

0: 喂，你好。
1: 喂，喂，晶晶，晶晶，是我，曾爸。
0: 不是曾爸，你怎么整一陌生号啊？你要干嘛呀？
1: 我没换手机号，你妈呀把我手机扣起来了，我拿别人电话打的。行了，不说这个了。有个紧急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妈准备去中南看你。
0: 啊？
1: 你做个心理准备。
0: 那你怎么不拦着点？
1: 我拦不住啊，他现在跃跃欲试的，好像机票都订好了，啊，还不让我告诉你。你呢，跟你妈被说走嘴了，啊，别说是我说的，不然我就睡在客厅了。这说话不方便啊，我就告诉你一声，我挂了啊。

0: 放心啊，
1: 哎，
0: 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呢。
1: 怎么了？
0: 我妈要来了。
1: 嘿，你别开玩笑行吗？
0: 谁跟你开玩笑呢？我刚跟曾爸打完电话。
1: 什么时候来啊？
0: 这两天吧，订完票。
1: 那怎么办呀？
0: 那我也想知道怎么办啊。
1: 你不知道怎么办，你问我干嘛呀？
0: 那就不能住在你身上吗？
1: 怎么住我身上？肯定是因为房子的事儿，你给说漏嘴了吧？
0: 我没有，那打电话的时候咱俩在一块儿呢。

0: 你先吃，你们来，先坐，先坐，先去把饭吃了，快快快！别着急，来，先吃饭，来。哎呀，别着急。
1: 你们俩别着急，这样吧，我跟你聪聪姐出去住几天。
2: 啊，行。
3: 不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俩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还真不行。主要是他妈这人特别不靠谱，巨烦人。你不一定来这住多长时间呢，这事不靠谱。
1: 我说我们不住酒店，要住这儿。你妈问起来我们是谁，这怎么说呀？
0: 要不然说那个，你说我表姐，你们家房子装修，跟我们家先住着，行不行？
2: 这样不好吧？房子这本来就是我们理亏，现在还要这样欺骗家长，我觉得不行。
1: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欺骗老人啊，这也不合适。程心，这纸里面包不住火，如果让老人家知道了，你们以后更没法解释了。
0: 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就之前因为买房这个事儿呢，就已经骗完了，所以那既然这样，不然就这么着。
1: 可就算是我们俩这么说了，那还有格格呢，那怎么办啊？
3: 是啊，还有格格呢。
2: 格格好办，我让曼雅带他回家住几天，就是我大姨家。
4: 真的好烦，烦死了。
0: 是，太突然了，他俩来的，本身以为还能过两天来，没想到明天就来了。哎，对，明天他们几点的航班啊？
4: 信息我已经发在你手机上。
0: 行，我一会儿看一眼。
4: 你说咱为什么非得买这个房子呀？租房子不也挺好的？
0: 反正现在买都买了，你别说了呗。你放心，我肯定能把事情解决好，好不好？
4: 就喜欢你这种盲目自信的样子，兄弟，明儿就该考验你了。
0: 放心，放心，啊。哎，对，我这个，就是管这个曾爸、曾叔啊什么，就我应该叫什么呀？叫爸好，曾爸、曾叔、叔叔。
4: 那什么叔叔啊？那后爸也是爸呀，你就叫曾爸就行，还挺亲近。
0: 行。哎，那你明天上午去公司请个假吧，然后中午直接上你公司接你去。
4: 我最近是真的不爱上班，咱能不能请一天的假，直接去接他们？
0: 那个，你请一天吧，我请不了，我主要是最近工作有点忙。
4: 忙忙叨叨的都为了什么呀？
0: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未来50年大计呀。
4: 哎，还50年大计，你这5年计划都不一定靠谱呢，你还想50年？
0: 啥意思啊？打算跟我过5年是不是？
4: 那不可能，我得赖你一辈子，我还得让你给我养老送终。哼，
0: 现在差不多。我跟你讲啊，这个人生啊是非常有必要有计划的。我这个50、30、20、10年啊，甚至说1年5个月5天，这计划我都有。人生必须得有一个计划，是不是？你别不爱听。
4: 没有。
0: 来，我给你，这样我给你画个图。哎，我看看啊，咱们就取12列，12列为1年，先给你粗略的算一下啊。2、3、4、5、6，这边17个，反正。你听着啊，这边来，再给你发出50多行来，来，我大概呢就画出了这个前30年啊，哎，你这不听啊？
4: 听
0: 什么？行，你看我们这个每一格呢，就代表了是1个月，我们人生呢，我们如果按80岁算的话，80、12、960，大概是900多个月，能不能看一下？能明白是吧？我们现在啊，这是前30年，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哪儿了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到这儿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大学之后毕业这个8年，这是我们。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原始积累阶段，大概这个范围呢，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没有说做到一个百分百值的努力，那么之后我们就可能要比别人付出指数级的努力，才有可能赶上别人的脚步。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必须百分之百的努力，才有可能说让我们的未来轻松一点。就我们现在说，如果说遇到点什么困难。

0: 妈，曾爸，晚上想吃点什么？
1: 我要么叫爸，要么叫曾叔，曾爸算什么呀？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连个人都不会好好叫。
0: 那怎么了？那是我曾爸专属的称呼。
2: 是是。
3: 哎，爸妈，那后面的温度什么的怎么样啊？
1: 哎，先别急着叫爸妈啊，按照我们云山的规矩，一天没举行婚礼，就一天都不能改口。啊，
2: 对对对。
0: 妈，你累了吧？咱晚上吃点什么呀？我们给你接风。
1: 你明知道，我最不愿意在外面吃饭了。
0: 哎，今儿不特殊情况吗？都几点了，咱到家也来不及做饭啊。
1: 如果来得及，你会做呀？
0: 不会啊，
4: 在我们家成年礼。
5: 哟，那可以啊，既可以洗衣服做饭，又可以赚钱养家，工作生活一起抓，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呢、啊。这点和我很像。
3: 跟您比我还是差远了，多学习。
1: 这都快一个多小时了吧，还在路上呢。都愿意往大城市来，这大城市有什么好啊？出门办个事儿，都耽误在路上了。这要在我们云山，一个小时都够绕城一圈的了，对吧？
5: 那是那是。
1: 晶晶啊，你每天上班路上需要多长时间啊？
0: 一个半小时吧，但是现在已经近很多了，原来可远了。啊，
1: 大好时光都耽误在路上了，是吧？
0: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上下班还能看看书、学学习呢，补个觉，怎么能说浪费？哼，
1: 我看只有补觉那句是真的吧？是不是觉不够睡啊？
0: 哎呦妈，哪个努力的年轻人可以睡到自然醒啊？
1: 活该，让你当初不听妈妈的话。你的事儿，我找我们老领导问过，以你的成绩、你的学历，进我们云山电视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比现在的私企强。在那儿上班，离家近不说，守在妈妈的身边，有人管你吃，有人管你喝，关键是云山的空气好啊，气候宜人，适合养生，哎，生活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在我看呐，哪儿哪儿都比中南强。
0: 嗨，咱不就出来闯荡闯荡吗？
1: 还闯荡？你是我亲生的女儿，你什么性格我不了解吗？从小就单元乐不求上进，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留在中南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看看你，20多岁小姑娘，眼袋都出来了，黑眼圈在脸上挂着呢，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不知道以为你变色了呢。
0: 哎，这也不可能啊！曾爸，你说句公平话，我妈是不是过分了？
5: 闺女，你可别给我挖坑哈！你妈在我这儿，永远是 beautiful， 完美。
0: 学着点啊，我曾爸这留肩膀。
3: 行，我好好学学。
0: 曾爸妈，我们到了，
1: 到了，哦，
5: 好，哎，下车吧。哎，来，刘老师，我扶你。呵。
0: 不开心了吧？
3: 你别不开心了吗？
0: 因为我委屈你了。
3: 委屈你了。
0: 等我先下。
3: 去吧，我拿行李啥的。

0: 哦，哎，草坪非常好看啊！怎么样，不错呀！啊，从布局、卫生、环境都挺好，我很满意。曾老师，你说呢？这
1: 真不错，程鑫是搞设计的，房子肯定是错不了。
0: 晶晶，咱们这儿离市中心多远啊？这里不会是郊区吧？
1: 到市中心最快多长时间啊？妈，这是中南，不是云山，你不能拿云山的距离去衡量好吗？这离市中心不近不远，正好。哎，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呀不同从前了，哎，
1: 这个城市越大，反而交通越来越便利了。嗯，
0: 这么好的房子，价钱不便宜吧？ 是不是挺贵？还行吧，但这儿附近的交通特别便利，而且购物啊什么也很方便。哦，配套很好。哦，好。
1: 那中间还有水系，咱们过去参观参观。
0: 哎，别，改天参观好吧？你们也累了，来上楼吧先。
1: 到了这栋啊。
0: 啊，对对对，我一会儿给你们按电梯啊，慢慢走。哎，
1: 好嘞好嘞。
0: 哦，
1: 这
0: 个
1: 楼你看到没有？不高不矮，也非常好，啊。
0: 环境还真是挺棒的。嗯，走。啊，你平时出门少出来，你怎么说咱们不高兴？程鑫不高兴。哟，脾气好。门已开启。啊。哼。这是厨房和餐厅吧？嗯。
1: 装修的有一点过时，但是保持的还相当不错哈。
0: 住不几年没问题，免装修就得省不少钱呢。呵呵呵，这大阳台，围炉煮茶太棒了。哈哈哈哈哈。哎，这家具好像不是新的。晶晶啊，嗯，你们连家具都没换啊？嗯。
1: 因为
3: 这灰色多艺术啊！
0: 这换啥呀？这是卧室，那边还一间。嗯，
1: 我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对刘老师来要求有点高。<笑>

0: 曾老师，老曾啊！
1: 哎，
0: 这间应该是主卧吧？
1: 这肯定是啊，也挺敞亮，
0: 光线不错啊。我怎么就觉着有哪儿不太对劲呢？
1: 没觉得，这不挺好吗？挺干净的。
0: 就是因为太干净了，不正常，不是晶晶的风格。她是我闺女，我了解她。刚才那屋应该是客卧，对吧？
1: 啊，
0: 那个乱的，那是晶晶的，而且东西也都是晶晶的，我认识呀。
1: 哎呀，这有什么呢？她可能把这屋空出来啊，留给咱俩住。
0: 是吗？
1: 那还能是什么呀？
0: 你看看。这怎么会有一张折叠床啊？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收拾屋的时候没来得及扔的呗，不很正常吗？你怎么神经兮兮？
0: 是那么回事吗？
1: 那还能什么事儿啊？
0: 哎，那是什么呀？
2: 人呢？
3: 快一点！
2: 去哪儿了？主卧呢？
3: 不能被发现吧？
4: 那要不然咱赶紧带他们吃个饭，送酒店得了吗？

0: 这不是孩子衣服吗？
1: 可不是，可不，这不都小孩衣服吗？
0: 是呀、啊，
1: 怎么挂小孩衣服呢？
0: 这是谁呀、
1: 啊？哎呦，不追杀三狗，这谁呀、啊？
0: 谁呀、啊？
1: 不认识啊。
2: 奶啊，我能再多玩会儿不？
3: 玩啊，今天可以多玩一会儿。
2: 行。
4: 还没来微信啊？
3: 没有。
4: 哎，他们不是说吗，到饭点儿带父母出去吃饭，那咱们都已经吃完饭了，那怎么还没来微信？
0: 要不我给程心再发个微信问问。
4: 我别发了，催他们也没用。
0: 行，正好咱们也消磨消磨神儿。
4: 对，媳妇儿，咱们提前感受一下老年时候的生活啊。
0: 不够凉，给我加点冰。
1: 刘老师啊，太凉对胃不好啊。
0: 程心，哎，你表姐一家在这借住，嗯，因为她家里在装修，嗯。你们不仅把新买的房子让给人家住，还让出了最大的一间主卧。
2: 那屋朝阳热，
0: 那屋也朝阳，
2: 这屋小，空调省电。不是，程心肾不好，总起夜，离厕所近。
0: 他肾真不好吗？
2: 还行。
0: 程心啊，我想问一下，你表姐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啊？
2: 这装完不就走了？
0: 装完能搬出去吗？不得通通风放放味儿吗？
2: 嗯，是得晾晾。
0: 我说一句你答一句是吧？都学会抢答了。我在问程心，你妈不是母老虎，吃不了她，那是她的亲戚，是不是应该她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2: 那我们俩不是结婚了吗？那就是我的亲戚。
1: 婷婷。
5: 嗯，我说吧，我说吧。这事儿我确实可能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事先我不知道您二位会来，然后他们跟我说想借住的时候，我就给答应了这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是这样，我姐呢跟我姐夫来中南十几年了，我上大学那会儿他们特别照顾我，我对中南什么也不了解，然后哪儿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领我去这儿去那儿帮我跑这些跑那些的，我一直就觉得特别欠他们人情。然后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开口要我帮忙，我就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人情算还了，要不然我心里也特别过意不去嘛。但我真是，哎呀，这事儿办的反正也不太好，给您二位也是添麻烦了，反正不好意思。
1: 不过你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嗯，这个人情我觉得得还，是不是刘老师？
0: 亲戚之间互相帮个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总觉着这里哪里不对劲。程心啊，你不会是借你表姐的房子来诓我们吧？
5: 那没有。
6: 哎，我抢不着。
2: 哎，天都黑了，咱别等了，上去吧。啊，
4: 我拍会儿子啊。还没给信息啊？
2: 没有啊。
4: 啊，要不咱加顿夜宵，吃烧烤去。
2: 你又饿了？不刚吃完晚饭吗？
4: 现在上去，这不给他们添麻烦吗？
2: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啊，咱们爸妈都理解了，沈天爸妈好好说说也能理解吧。
7: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羊美和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礼，只羊美和礼。
9: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

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

0: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啊，咱们爸妈都理解了，沈念爸妈好好说说也能理解吧。
1: 咱们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呢能够解释清楚，他们呢说不明白，而且这事儿呢我还有责任。其实你们都是受害者。
0: 我们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你呀、啊？咱们几个只是暂时的被困在了生活的一团麻里，咱们慢慢的把它捋顺了，解开了，就一切都好了。

0: 刘老师，刘老师，我来了。刘老师啊，你这是到哪一步了？孩子们都知道了，你生气呢分三步骤：冰水、冥想、静心咒。你可千万别到第三步啊！到第三步，老曾也没辙了。刘老师，有话。多亏没到第三步。
1: 老曾，啊，你说咱们家晶晶这种是不是就属于恋爱脑啊？挺机灵的一个孩子，一遇到和诚心有关的事情，智商就直线下降。
0: 刘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能全怪晶晶。你对诚心的揣度，我觉得有点过分。而之前你说过，说诚心野心大，跟晶晶在一起不合适，这个我同意啊。你又说呢，在感情上，他不如晶晶那么投入，怕晶晶吃亏，这个我也理解。但是你说他拿房子这个事儿来蒙人，我觉得诚心，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怎么跟晶晶一样啊？
0: 怎么了？
1: 实心眼儿。脑子锈住了，
0: 我怎么锈着了我？
1: 我那是在炸他呢。
0: 炸他？
1: 假如啊，有一个比真实情况更严重的状况，他一着急，不就把真相给秃噜出来了吗？
0: 哎呦，我的天
1: 哪！我的天哪！你大傻子，晶晶，没等我说话呢，你看看，他替着诚心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把我给数了一顿。
0: 不是刘老师，你，哎，你也太狡猾了吧！哎，不不不，不准确，应该叫足智多谋。
1: 狡猾有什么用啊？嗯，架不住你们这些猪队友太多。
0: 这比喻你看，
1: 我知道，诚心不至于把两边老人给他买房子的钱来蒙骗咱们，
0: 是不是？
1: 但是。我总觉着这里面哪里不对劲，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呢。哎，你们俩在家呀？怎么不回微信呢？
2: 欢迎爸妈。还在这儿呢？
1: 没去酒店啊？
3: 没有。
2: 那就没有办法送到酒店了。
3: 都已经生气了，晚饭还没吃。
4: 姐啊，那个沈晶她爸妈之前是不知道你们要在这儿借住，
5: 然后反正刚才跟她说这事儿的时候就生气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说什么酒店呀、啊，这个那个不明白，反正
4: 弄得大家谁都不好受。啊，
6: 那我们去酒店住吧，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呀？我炒几个菜，在家吃点。
7: 啊，姐，你不用忙了，一会儿去酒店的路上吃。
1: 啊，你好。

0: 你说沈坚的这个妈呀，跟咱爸妈可真不一样啊！你说他多厉害、多凶，倒也没有。离远看呢，优雅娴静；但是离近了之后呢，却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那眼睛嘛，眼睛一看你就跟 X 光似的，把你全都透视一遍。哎，我觉得也不行，咱还是别跟他撒谎。
0: 行，那明天再劝劝程心，别骗阿姨了，跟她实话实说吧。
1: 这坦白还能从宽，抗拒只有死路一条。
2: 你说我妈要是不走怎么办呀？
3: 咱得想个办法让她走，
4: 要么让她住酒店，要么打道回府。她一直在这住着，早晚得穿帮。
2: 我拿我妈是没有办法了，你来吧。你上就睡去，急死
4: 不行，我恐高，而且这床是我这屋唯一让我满意的东西了。咱俩挤着睡多好啊，是不是？还方便。
5: 不是，你说我这，哎，我下够呛，你犒劳犒劳我，
6: 上边
5: 撞去撞去，
6: 离我远点，
5: 你
6: 恶心巴拉你，
5: 撞你撞
6: 你，你就是巴拉巴拉小恶心。
4: 谁呀？
7: 程心啊，是我。
4: 曾叔，曾叔，那个门没锁，进来吧。
8: 啊，我可以进来啊？
4: 可以，哎。
8: 程心，打扰了哈。那个，你刘老师啊，这个想晶晶了，今晚想跟晶晶一起睡。
1: 啊。
8: 那个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晶晶了。
6: 那你们俩睡吧。
8: 那我就在这睡了。咱们一起睡吧。
1: 好，行。
4: 您先下，我把这被子没用的给你拿。
8: 哦，
4: 我睡上面就行。
8: 好。上面行吧？要不我上去？
4: 没事。
8: 哟，慢点。我晚上稍微打呼哈。
4: 没事，
8: 挺结实，没事。好，休息吧，休息。
4: 好嘞，晚安，
8: 晚安。

0: 我知道你不乐意我住下，更不乐意我管你，但是我是你妈，我看不得你吃亏，更看不得你犯傻，情愿你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跟我赌气。
1: 谁赌气了？都一下午了，我晚饭都没吃好。算了，我明儿早上还得上班。
0: 你不是吃了两大碗吗？
1: 那两碗米线和我期待的大餐能一样吗？
0: 有你妈在，还愁没有大餐吃呀？
1: 那我明儿想吃汽锅蹄。
0: 好啊，没问题。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饭呢？不会净叫外卖吧？
1: 那以前是，那后来就聪聪姐做饭呗，我们早晚两顿都回家吃。
0: 你们家不是诚心做饭吗？
1: 那诚心的手艺能跟聪聪姐比吗？妈，聪聪姐做饭可好吃了，跟您有一拼。刚那米线你也吃了吧，多好吃。
0: 那不就是现成的吗？也就是煮一下，没有那么难，多简单点事儿啊。也就你

0: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废物，觉着多大本事似的。
1: 这怎么一来还贬低别人呢？哎妈，您明天和我曾爸还是去住酒店那大套房吧，人成心都开好了。你说你们非得跟我们在这儿挤，那成心跟曾爸睡那小屋能睡好？
0: 你别张口闭口成心的啊，你的眼里就只有成心呢。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
0: 成心那个表姐真的是在这借住？她要住多久啊？
1: 住个半年吧。
0: 哎呦，那她这个表姐可真够不懂事儿的哈！新婚夫妇的婚房，先让他们给睡了。这半年里，假如你们要举办婚礼怎么办？啊，亲朋好友一来，一看你们这个房子里还同居着其他的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跟人解释呀？不让人看笑话吗？
1: 那就先不办呗。
0: 哦，别人家装修还影响到你们结婚上来了，哪件事情重要你分不清吗？哎呦，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了，你妈这一手厨艺啊都是因为你才练出来的，怎么就没把你嘴给养刁了呢？人家做几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
1: 妈，我听出来了，您就是因为我夸聪聪姐做饭好吃您吃醋了。
0: 你先别乐，结不成婚着急的不是我，我巴不得你这个婚结不成带你回云山呢。
1: 妈，您是我亲妈妈，那哪有亲妈盼亲闺女离婚的呀？我看您就不喜欢成心。
0: 我没有不喜欢成心，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就是不喜欢你太喜欢他。
1: 绕不明白，不跟你绕，我明儿早上还上班。
0: 哎，晶晶啊，天下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女儿幸福的，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女儿嫁得好的。什么叫嫁得好啊？就是嫁一个真心疼你爱你的男人。
1: 成心对我挺好的。
0: 我不信你说的，我只信我看到的。你让妈妈住下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我看看你自己选的婚姻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1: 妈，那您可得输得心服口服。
0: 好，如果真是那样，我以后绝不管你。

0: 哎，小姐，醒了啊！昨晚打呼噜，让你没休息好吧？没有，还行。哎，今天周末你回屋好好睡一会儿啊。
1: 好，
0: 我去买早餐去啊。
2: 哎，好。
0: 嗯。
3: 妈，大周末的你让人睡我，
1: 叫你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3: 作息不规律，人是会老的。哎呀，
4: 谁在里面？
5: 我。
4: 你给我开一下。喂，
6: 你这曾叔怎么能打呼噜这么响呢？
4: 你打呼噜也挺响的，我妈醒了，你出去吧。
7: 早，你起这么早啊？你彤彤快叫人。
4: 那神经姐姐的妈妈我叫啥呀？
7: 怎么还神经姐姐呢？跟你说了叫舅妈，说多少遍了？
4: 那舅妈的妈妈我叫啥？
5: 舅妈的妈妈
6: 叫舅姥姥就行了。
8: 对，
9: 叫舅姥姥。
4: 我们那儿都叫外婆。
6: 啊？
4: 那就
8: 叫外婆也成，叫外婆
9: 叫什么？
4: 外婆子啊，
10: 正好人都到齐了，我先统一下称呼啊。千万不要叫我外婆，我还没有那么老。就是将来晶晶有了孩子，我也是不想被叫外婆的。你们呢，也不要叫我伯母、阿姨什么的。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统一就叫我刘老师吧。好吧，
7: 行，刘老师。
8: 刘老师。
10: 至于我们家那位呢，你们可以叫他曾老师、曾叔、曾大爷，他都爱听。你也可以叫他外公。程心啊，没有正式结婚之前，你也得先叫我刘老师。
4: 那我也叫刘老师
10: 闭嘴。
7: 嗯，那我去做点早点吧。刘老师，您有什么忌口吗？
10: 等等，正好，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是程心的表姐，对吧？
7: 哦，对。
10: 既然是客人，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从今天开始，这个家的饭我来做，厨房呢，我征用了。
7: 这，我们多不好意思呀。
1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让曾老师去买早餐了，一会儿吃完早餐以后，我们还有第三件事儿，集体大扫除。
6: 啊？
4: 哎。啊。
6: 啊。
7: 哟，程先生，干嘛呢？
6: 你妈安排的活来一起干啊。
4: 别客气了。
6: 哎，你妈给别人安排什么任务啊？
4: 聪聪姐负责厨房，肖哥负责擦窗户和窗帘，我跟麦仔擦地。
6: 你呢？
4: 我妈说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让我一边待着。
6: 那一边待着呀？
4: 你才一边待着去呢！
6: 不让你歇会儿吗？
4: 我这不好心来陪你聊天吗？哎，
6: 你妈还真够可以的。嗯，你这大早上起来是吧？都睡睡觉呢，还周末的。还能干活，过关瘾呢。
4: 我妈这是爱干净哈。
6: 哎，咱家脏吗？你说说。
4: 你忘了，最近卫生是肖哥负责。
6: 哎，好吧，肖哥。
4: 收拾挺好。别坐着了，干活呀。
6: 我腿麻了，坐着歇会儿。
4: 哎，你别说，你坐这儿还挺像个哑子，我给你端杯茶。
6: 哎，行。

0: 这情侣都是死角中的死角啊。哎，刘老师。
1: 陈鑫的表姐。
2: 哎，刘老师，你就叫我聪聪就行。
1: 油烟机一定要擦干净啊。
2: 好。
1: 厨房的卫生干不干净，主要看油烟机有没有油。他表姐夫。
0: 好，刘老师，您叫我小肖，客名都成啊。
1: 玻璃擦的要好啊，不要留水印。
0: 好嘞。
1: 哎呦，这下面一定记得清理干净，不要留卫生的死角，好吧？曾老师，
3: 哎，刘老师，
1: 你不要使劲吸这个地砖呐，你得吸地毯，这上面最脏，螨虫，吸不干净拿去干洗。
3: 遵命，大王。
1: 小朋友，别玩了，过来，过来，过来。哎。把你这个书啊、玩具呀、啊、都收拾好，收拾起来啊！
4: 我是小孩儿，
1: 你多大了？
4: 十岁，
1: 十岁不小了。
4: 那你也不能使用童工呀。
1: 使用童工，你知道的还不少呢哈。什么叫使用童工啊？我付你钱了吗？如果没付钱，那就不叫使用童工。而且呢，我们今天不是在劳动，我们是在进行家庭团建。
4: 什么团建？
1: 经过今天你就清楚了，干活吧。

0: 程总，这些单子都放哪儿啊？
1: 放那个衣柜第三层。
0: 啊，
2: 妈，我这些书都读完了，放哪？
1: 你放在那个书柜左边，靠左边放，啊，放到那个读完那一区域里的。
3: 哎，姐，这个用完了，还有吗？
1: 里面应该还有一桶。
3: 下面。
1: 啊，你找找。你洗床单被罩啊？
3: 啊。
1: 放一点柔顺剂啊。
3: 啊啊啊！
4: 哎，瞧瞧瞧瞧，谁像主人，谁像房客？哪有自己家洗衣液在哪儿都不知道，还要问别人的？我越看越觉着不对劲儿，有问题。
5: 聪聪啊，确实是家里外面的一把好手。嗯，金丁依赖他是对的，在中原有这么好的姐姐照应，你就放心吧。
4: 就你心大。
5: 要我怎么是小王？

0: 我妈没起，快跑吧！算周一了啊！哎呀，请哪儿啊？哎，不行，走，没起了。
1: 哎，刘老师，早上好。
2: 起这么早啊？
3: 和你妈遛弯去了。哎，今天没有多遛一会儿啊。啊，
4: 我们那个，哎，不是，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啊，
1: 上班。
2: 哦，那个孩子生气。
3: 哦。
2: 哦，
3: 对，我有早会，那我们先走了。
2: 到了。
1: 哎，
3: 都等等，都别走，再忙也要吃早餐呢。
2: 没错。
1: 刘老师啊，早就把早饭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起身。
5: 开餐，
1: 开餐，来，给你们端饭端菜。
5: 孙总，您看对我们这版方案有什么意见建议吗？我觉得都挺好，不用改了，尽快出头吧。好，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刚才您看厅里那款灯。
1: 那作为一个主灯嘛，
5: 我觉得非常重要，是给整个商场定调的嘛。我还是坚持选这款灯，您看可以吧？
1: 行，就这款吧。很艺术，也很有设计感。哎，
5: 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灯国内没有现货，然后要订货的话，大概要半年时间。
1: 没问题，工程款一到位，我就先订这个。
5: 好嘞，还有个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
1: 程大设计师，
5: 哎，
1: 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不用商量了。
5: 就按照你的设计方案来，我相信你啊。
1: 不是，可是啊，这我觉得还是。
5: 别可是了，其他环节都定了，设计就卡在你们灯光这过不去，这个时间已经很紧了。鲍总是看到总施工方案才会打款的，这不打款咱们怎么动工啊？是吧？

0: 那我尽快出图吧。还有人了。哎，刘老师，臧老师。
1: 哎呦，克明，哎，
0: 送完彤彤了啊。
1: 哎，
0: 你今天不上班吗？
1: 今天不是周一吗？上班，我今天一早上啊太着急，出去的时候公文包落家里了，我回来取一下。哦，哎，
2: 梁老师，嗯，那我走了啊，
1: 按时上班，不要迟到。
2: 哎、
1: 好嘞，
2: 好嘞，好嘞。
3: 还不错，
2: 嗯。
4: 家庭主妇也没得干了。
0: 工作也没了。哎呀，哎，哎，哥哥，哎，啊，哎呦，可以啊，行了，大哥，有两下子，哎，一块打会儿吧。
5: 这都是瞎蒙的，你们打吧。
6: 哎，不是哥，赶快打吧。
7: 继续吧，来呗。来来来，
6: 要我吧。
5: 宋，陈鑫，跟孙总对接怎么样啊？
8: 啊，还挺顺利的，方案贴的通过了。哎呦，
5: 这件事做的不错嘛。
6: 谢谢韦总。
5: 不过呢，这个方案是你跟徐晓一起设计出来的。
8: 我希望你们共同担任这个项目的设计师，韦总。
5: 嗯，
8: 这不太合适吧？怎么不合适？万方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组和二组共同参与的，内部竞赛中两个方案都被通过了，并没有谁输谁赢，这你们得承认吧？<笑>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8: 现在通过的方案，里面确确实实使用了徐设计师的部分设计。
5: 这当然应该算是两个人的共同方案。韦总，我觉得您说的合情合理。你，哎，你当时不是那个开会一半走了吗？你现在就想挂名了呢？我可没想挂这个名啊，这是公司决定的。好吧，好了，这事儿呢就这么决定了。项目经理还是李彤彤，你们两个担任照明设计师。
6: 好，
8: 韦总，
5: 嗯，
8: 那我呢？
5: 一个项目呢，项目经理只有一个，设计师呢可以有很多个，这回啊你就先退出吧。
8: 我
5: 没事，还有机会。
6: 我
5: 没事，就这么定了。
6: 哎，
4: 他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好像是便宜你了，是不是？
6: 我可没觉得占任何人便宜。
4: 不是你这就得便宜卖乖了，你这让我们捋经理情何以堪呀？是不是？
6: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少得意。你俩矛盾别老带着我。
4: 河北拉面。
6: 你什么时候能城府一点啊？跟他们打口水仗有意思吗？
4: 不是，我不是心里不痛快叨叨两句吗？哎，今天孙总答应那方案的时候，特别痛快。
6: 你觉得太容易了？
4: 嗯，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不一样吧？怎么不一样？说不出来，可能我想多了吧。
6: 谨慎是好的，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4: 行。
6: 哎，
4: 这阵客厅厅长当得怎么样啊？难受吗？哼，我难受死了都要。
6: 那天晚上，沈凌他妈非要说找他住，他爸过来找我住，我跟他爸在一屋真是睡不着觉。
4: 没法说，跟他说了，沈凌他妈肯定得带他回家。
6: 我就怕谎言拆穿之后啊，后果更严重。
4: 那尽量别让他拆穿呗，反正这阵也在委屈委屈你们，我一定尽快想办法让他们走。
6: 哪有那么容易啊？
4: 哎呀。
9: 这钱我已经付完了啊！
10: 嗯，好，谢谢啊！
9: 哎，不用谢。哎，忙完。哎，来，哎，那个，哎，哎，哎，哎，走。

0: 哎呦我！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吧？啊！干嘛呢，哥们儿，你这是……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您没事吧？哎呀！啊！扶起来！好好好！哎，慢点！哎呀！没事吧？哎呀！来，大哥，您坐着，坐着。呀！
1: 您不用抓我抓这么紧，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0: 我去什么医院？闪！
1: 让开！啊，闪开！我送您去医院。你心没发过炎？哎呦，您还担心这事儿？我看看您伤哪儿了？
0: 你别去！我赶时间，我得送单去。
1: 还送什么单啊？
0: 哎呀呀！哎呦呦！
1: 你没事吧？
0: 啊！
1: 我还是送您到医院看看吧。
0: 去什么医院啊？哎，这样行不行？
1: 啊？
0: 你帮我把单送了吧，
1: 送什么？
0: 你帮我把单送了。我没送过你这东西。我告诉你啊，哥们儿，你就要不送，今儿咱没完。
1: 不是大哥，我这也是不小心，我这
0: 特别简单，开着小区了，就前面左转进去15号楼，301，你把这东西往门把手上一挂，就这么简单，一敲门就行了。我没时间了，还有10分钟不到。
1: 你帮我送给他吧，好不好？成成成，我先寄个地址。
0: 哎，你拍一下。啊，对。好好，没时间了，哥们儿，你骑我车，好不好？骑我车就前面。
1: 我不会骑这东西。
0: 啊？
1: 不会骑。
0: 跑会吗？
1: 跑会。
0: 行，我真没时间，还有9分钟，跑一下行吗？没时间了。
1: 好好。
0: 啊，跑起来，跑起来。
2: 待会儿我小区门口等你。好，好，
3: 跑。
2: 时间，
3: 孙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小小心意。你这是什么意思？拿我当什么人呢？
2: 您别生气啊，我这求人办事儿，哪有不意思意思的？
3: 那你这样可就太没意思了。之前我是看你挺有上进心的。
2: 所以才留心你们二组的方案，但是现在鲍总来这么一手，我这儿没什么能帮助你的，方案已经定了。
3: 您太低调了，这只要您想帮忙，让谁当项目经理，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李经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最讲原则，所以这个事儿你还得是走正规途径。
3: 那必须走正规途径。
2: 不过，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你那么在乎他干嘛呀？还是个临时的，这样，你跳槽到我公司来，我让你当总监，怎么样？
3: 孙总愿意栽培我，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现在我还不能离开环宇，外方这个项目，您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1: 你呀，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大哥，啊，大哥，啊，我这已经送到了，您看看超没超时？
4: 没超时，我提前给摁了。
1: 哥们儿，你够虚的呀，这浑身汗啊！
4: 这么多年都没跑这么快，嗯，看出来了。您这活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这要超时，那罚不少钱的吧？
1: 不瞒你说，今儿这单要超时，我这一天白干。谢谢你，哥们儿，谢谢。啊，哎，大哥，啊，
4: 你腿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干这个那么多年了，你知道吗？磕磕碰碰正常，就我这，哎呀，
4: 啊，
1: 就我这身子，不是。
4: 就这一点儿，你知道吗？回去一贴膏药，全部解决。一贴膏药就行啊！我先走了。
1: 哎，大哥，大哥啊，您别走，咱这事儿没完呢。
4: 什么事儿？你还要跑腿背啊？
1: 哦，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这不是还有点不舒服吗？我得带您到医院去看看。
4: 医院？
1: 啊！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啊，人家遇到这。

0: 事儿吧，人家是往外推，你是往身上贴，干嘛呢？赵医院，给我照这个贴那个贴，你说你有钱是不是？
1: 我没钱，我是觉得是我把您这腿给弄伤的。您现在说没事儿，可是回到家待个一两天，万一有什么啊，这不是影响？
0: 积点口德，积点口德啊！我跟你说了，我没问题，好不好？啊，咱俩就地解散，拜拜，拜拜。
1: 好，别别，大哥，您要是真不想跟我去医院，这样，那我请您吃个饭。
0: 这不去医院又请吃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再让我喝一壶，喝完了你再送我回家。不是，你是不是特别闲的呀，哥们儿？
1: 我是觉得这相识，这不就是与缘分吗？反正我这也是闲，闲着也是闲着。
0: 咱俩聊聊啊，是那个吗？
1: 是。
0: 行，得，也是到吃饭点了，我把单关了。我陪你聊聊，
1: 这太好了，大哥。
0: 行吗？
1: 这样，您上车，我给你推车。您这腿不好啊？
0: 哎，那个，不是这样啊，
1: 您慢点，慢点。哎，
0: 是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这车子您不该会使啊，前面这脚蹬子，哎，这里边掏一下把啊，哎，得掏进去拿。啊，
1: 这踢了是吧？
0: 往后踢，可以。
1: 好了，
0: 咱们避免第二次伤害，好吧？
1: 好，您放心，放心。
0: 慢点，慢点。
1: 不会把您车给您弄坏。
0: 哎，对对，走走。
1: 您慢点啊。
0: 哎，对对，走，哎，走。
1: 要不您上来吧。
0: 不用不用，这个车啊，你不太会骑，它就贼，你知道吗？
2: 已经以小仙女跳跳的名义发布了退网声明，并且关闭了她所有的社交账号。小仙女跳跳已经彻底从互联网上消失了。嗯，
3: 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2: 白总，我这次的表现没让你失望吧？
3: 你不是一向都做得很好吗？
2: 我可以做得更好啊，只要你能给我足够的权限。
3: 别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2: 我知道您对我很信任，也一直让我做您的助理，还让我监管了运营部、内容部。但我不得不说，不管是面对客户还是我手下的员工，我这个助理的职位多少有那么一点局限性，很多工作我不好开展。
3: 你是想要个头衔？
2: 我只是想做起事来可以更得心应手，好能更多的为您分担嘛。嗯，
3: 助理确实有点委屈你啊。总监怎么样？
2: 谢谢白总。
3: 你先出去吧。
2: 哎，白总，来，你喝茶。那我先走了。金姐，艾丽，
4: 嗯，
5: 你俩看公司内网了吗？
4: 没有。
5: 任命通知，即日起，郑倩担任总监，然后金融姐接替郑倩担任总经理助理。你这升职了，这 HR 发的。
6: 对呀，总经理助理，你别听着这官不大，那就是白总的代言人。你看看之前郑倩，
5: 但是郑倩现在是总监，按理说总监应该官更大。
6: 职务上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实权上还得是总经理助理。今儿你说呢？
4: 我说什么呀？我还懵着呢，我这又是闹哪出？
6: 哎，你管他闹哪出呢？升职总没坏处吧？沈大柱，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5: 沈大柱拿着鸡毛当令箭。
4: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们俩拿我当公公呢，在这
3: 儿。你不在前台待着，跑这儿摸鱼来了？还有你，这个月的 KPI 达标了吗？
6: 马上达标，郑总监。
3: 沈晶，你来一趟我办公室。
2: 恭喜你啊，这是坐着火箭往上升啊。
4: 你不会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吧？
2: 我想跟你说的是跳跳的事儿。
4: 他不是退网了吗？

0: 我知道，你一直都认为跳跳这件事儿不是个意外，还很替他不值。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想告诉你真相啊！你想的没错，是我故意把你调开，让米娜不要关麦，再故意跟跳跳聊起了环卫工夫妇的事。那个跳跳私底下什么德行，咱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想让他嘴里说出点什么不该说的，那简直太容易了。
1: 你这么做，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你应该问，为什么我这么做了，公司却没有追究？
1: 什么意思？
0: 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白总的授意，谁敢那么做？那是直播事故。
1: 公司在跳跳身上放了那么多资源，马上就要见成效的时候，为什么要毁了他呢？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对白总有什么好处？
0: 我只是看你挺疑惑的，替你解个惑而已。至于其他的，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哦，对了，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只有你替白总干了。加油！

0: 凤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和。

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面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实施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及时了解各地实施进展和工作成效。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各地已有4个省2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0: 自然资源部昨天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用户可通过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获取目录中的各类数据产品。2024年6月8号，首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发布后，目前已向政府部门、科研院所、涉海企业等100余家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超60万次，超6亿条数据记录。
0: 昨天，自然资源部还发

0: 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日，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日。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2: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3: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2: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4: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0: 想象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什么样的生物能够活下来呢？答案可能藏在深海里。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它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深海水虱究竟是如何做到细水长流、极致续命的？我们来一探究竟。
5: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1/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的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虱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 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虱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

0: 37%。
1: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这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撑。
0: 简单来说，深海水师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2: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样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最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3: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4: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3: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5: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的之别。
2: 事实上，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的。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3: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5: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3: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

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

0: 型案例。
1: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两次结算记录，其中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二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创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一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0: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可能会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上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呢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2: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3: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2: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4: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2: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4: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2: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4: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2: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

0: 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0: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2: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3: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3: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的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4: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5: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3: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2: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个要点，一个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个就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识破骗局，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4: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3: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只是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4: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最新消息，地震已造成多人死亡，地震还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点55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

痢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0: 石家庄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百万顶帐篷热销的背后，映射出人们畅游山野林海、海滩湖畔的美好生活，更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滹沱河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旅行，体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1: 朋友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的工作环境，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青草，帐篷我搭好了，小桌我也支好了，就连零食和咖啡我都安排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所谓的诗和远方？那您要问我这远方有多远，您看，其实就在滹沱河边上。现在光我在的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搭起了二三十顶的帐篷。咱们去找这些邻居们聊聊天，走着。
2: 我每天都是从滹沱过来，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主要就是奔这儿来。顺着这滹沱河这个河吧，就是挨着水边，大帐篷孩子也喜欢。
3: 离这不太远，就在桃园这附近。我们每天基本上早晨九点多就出来，在家乡嘛，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4: 很多年以前也来过这边，你看现在的这种景色跟前几年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以前的话，我记得这个滹沱河的话属于是干河了吧，就是它水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多了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出来经常会碰见。
1: 从游客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环境这个关键词，而滹沱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能通过一组数据得到。近些年，石家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水质稳定在三类以上，近3000公顷的水面波光潋滟，上万公顷的绿地郁郁葱葱。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5: 经常出来转一转嘛，有的时候是和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是和家人一块聚餐。今天属于是啊，他俩说出来，我们就一块儿自己过来转了一圈。今天人比较少，人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20号人吧。
1: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时间安放在帐篷里天幕下。来自石家庄商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石家庄区域线上线下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
6: 这个帐篷是第一顶，但是那个应该是第二个，我买了点置办的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为这露营，我们也下了一定的成本吧。这个地方下次也是我的首选吧，就是前面是水，后边是树，就是非常满意。
1: 一丁丁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大家的闲暇时光，更是河北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近年来，我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河北建设成色越来越足。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不，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的这片绿地就见证了不少的甜蜜时刻。
7: 这儿的风景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刚刚拍的片子确实很出片，记录我们的幸福时刻是挺好的。
1: 光有美景还不够，能让大家在大自然里安稳落脚，管理理念的转变也是关键。
8: 过去蔬菜这个草坪还真是不让进，现在呢就是可以进。刚才我和这个外人说了，你说把小不点叫过来，孩子在那玩的积木，我觉得非常好。周末周日你要想找个好地儿，你真得提前过来。
1: 现在石家庄已经有1100多处的绿地向市民开放共享，而从禁止入内到好味难求，并不只是去掉了几块告示牌这么简单。
9: 首先呢，我们是推行的是草坪的轮换轮养，制定草坪的休养期，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草坪的重点养护管理，然后来保证草坪的整体的绿化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在共享绿地的周边增加了一些便民设施，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行了户外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增加市民的游园的舒适性和便捷感。
1: 一放一管之间，城市绿化不再只是景观，更是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机的民生空间。
10: 最近孩子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这边不是咱们新修的这个骑行步道嘛，也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所以说最近就让孩子来这边练习一下。
11: 孩子今天过来了之后，然后在周边这个草地跑跑跳跳的，也很开心。
1: 放眼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正在更多城市落地。十四五期间，全省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6286公顷，一顶顶帐篷在河畔、在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一座城市的发展

0: 之变。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更好托举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1: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2: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
3: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4: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商自然生长。
5: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6: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7: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8: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很快就办完了，
9: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8: 今年1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10: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8: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昨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进行，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2: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清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

0: 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1: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我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两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0: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高考期间，邯郸歙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2: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0: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3: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0: 昨天下午进行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4: 我们研判专人顶点之手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5: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
6: 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要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不得录取无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域内统筹确定。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县市区域内招生，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在本市城市区域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和计划分布由审批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域内确定，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招生由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同类学校相同。此外，全面落实指标到校政策，各地要将已认定的全部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含民办招生名额按照不低于80%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原则上只用于录取本地各初中在籍在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名额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初中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实行指标100%分配到初中学校。
5: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
7: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
8: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存余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0: 从物流效率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8%，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0%，两者均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全省物流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仓储物资去化明显，同时设备利用水平保持稳定，表明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物流运行整体有序。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
1: 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从物流行业用工情况来看，市场需求释放明显。本月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明显提升，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结合本月业务总量指数来看，人力供给与业务需求适配程度良好，这有利于我省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
2: 日前，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3: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4: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3: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十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6: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又是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7: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3: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8: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2: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近日2只蚁鸥幼鸟成功放飞，而它们的父母也是被救助的伤残蚁鸥。
9: 在放飞前，唐山市大清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幼鸟进行了全面体检，并给他们带上了卫星追踪设备。
10: 我们把这些蚁鸥带上了跟踪器，然后也了解它明年到这个今年的秋天能不能再迁徙，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的增加来做一点事儿。
9: 随后，2只小蚁鸥被转运到张家口市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经过短暂休整适应，小家伙便振翅滑翔落入水中，顺利融入湿地环境。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为守护珍稀濒危蚁鸥种群，从2018年开始，湿地与唐山大清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立跨市域联合保护机制，搭建起康保救助加唐山异地越冬管护的保护模式。每逢候鸟迁徙季，受伤致残、丧失长途迁徙能力的蚁鸥会被转运到唐山救护中心办野化饲养。此前，

0: 救护中心累计有24对伤残已殴完成自然配对，共产卵40余枚，但受青鸟伤病体质影响，多数鸟卵孵化失败，仅有此次放飞的2只雏鸟顺利破壳存活。这段时间，2只幼鸟已顺利适应湿地生活，并在湿地湖心岛筑巢定居栖息。湿地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实时记录幼鸟的觅食、活动、生长等情况。
1: 6月7号，由省体育记者协会、省台球协会联合主办的河北省新闻媒体记者中式八球邀请赛在河北奥林匹克中心举办。来自央媒驻河北记者站及全省新闻媒体战线的46名台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台球是一项群众基础广泛的大众体育项目，也是我省重点推广的群众体育项目之一。此次邀请赛向大众展示了台球运动的魅力，为助力全民健身写下生动注脚。
2: 日前，为期2天的2026河北景行乒乓球大奖赛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上海赛美特队摘得赛事桂冠，北京通州乒协队、河北天成油品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本次赛事规格专业，覆盖面广，吸引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广东等多地代表队参赛。160名乒乓健儿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国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体育竞技的蓬勃活力。
3: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4: 沪杭高考，金麦郎携手长城炮为河北学子送清凉、保畅通。河北鹤阳高级中学考点外，金麦郎携手长城炮开展清凉沪杭高考季公益行动。烈日下，金麦郎向考生和家长免费发放200开，寄托水到渠成、下笔有神的祝福。长城炮车队同步驻守考点，提供应急接送与物资支援。考场内学子追梦，考场外爱心接力。金麦郎与长城炮以实际行动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差不轻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

0: 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河湖湿地，感受清凉一下。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妙，
1: 保护
0: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3: 大家都坐稳喽。
4: 知道吗，小敏？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